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次旅行当中，和小麦同行的年龄最小的是4年级的一个男生，还有一个算是资深驴友的5年级女生，气定神闲的攀爬，对各种艰难毫无怨言，这让我由衷佩服。小麦特别留意到，过水道的时候，因为石头上有青苔打滑，看到女生的爸爸先跨越，女生把手伸了出来，爸爸说自己走，女孩也就大胆地跨了过去。早就知道这个女生的学习

成绩也是很出色的，看来并不奇怪。试想，这样毫不矫情的女孩子，对学习上的那点事儿，应该是完全可以轻松应付的。但一路前行，女孩的父亲一直不离左右，这种守护与陪伴让小麦想起了龙应台的文章。其实小麦本来也担心会滑倒，到底还是把想伸出求助的手收了回去。我理解的徒步精神就是尽量把娇气收起来，不去抱怨，不去麻烦别人，这是小麦在一旁自学悟出的，虽然未必正确。高大的密林越来越矮，渐渐变成了灌木丛。第一眼看到杜鹃花丛的时候，满是惊喜。惊喜的不是因为花的灿烂，而是终于抵达花坳这个地点。可以想见，盼望一块可以躺下的舒适的平地，胜过了对花这种美的渴望。在其他的山上，春日来临，碧绿之中，总会有那么些散落各处的杜鹃花，引得你一两声惊呼。武功山花坳的杜鹃花却成了林子，火红火红的一大片，像是燃烧的海。这海一直到远处的山坡，看上去山坡不是绿色的，而是红色与绿色自然交错渲染的浓墨重彩的中国画。小孩子拍照，大人拍照，女人拍照，男人也在花丛中拍照。对花的爱原来是不分长幼，不分性别的。大胆的红色让你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使你自然忘却了风从哪里来，风又要到哪里去。在花坳小憩，伙伴指着那边的山头说，草甸就在那边，很近。我执着于这种距离，便接话询问道，那到山坳是走了几分之几的距离呢？二分之一吧。看看草甸，梦想过很多回的草甸就在山的顶端。看着很近，可真是应验了望山跑死马这句话。埋头向上爬，山势越来越陡了。小麦选择了笨鸟先飞的办法，趁伙伴们都在休息的时候，我一个人在灌木丛中穿行。有一回因为分心，脚底下滑，险些跌倒，全身打了一个激灵，小心脏砰砰一阵乱跳。一个人的林子很安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苍凉，只是一个人的静谧。一些问题在脑中萦绕，有些事儿永远没有答案，但是脚下的路必须好好走。生活何尝不是这样呢？路窄的时候会让人有种即将窒息的感觉，幸好手里握了一根竹子当作登山杖。探探路，看到了草尖了，去年的枯黄的草尖渐渐地在丛林中间冒出来。虽然登山之前我就已经脱下了外套，但汗水还是一直顺着脸颊、脖子、后背往下流，速干的短袖衣服的背后早已经湿透。山间的风明显渐大了，草甸就在眼前。理想中的画面应该是无比优雅的和草甸相见，最好是长裙飘飘。哪知道此时狼狈不堪的我只顾着大口喘气，两腿肌肉的紧张让我几乎不能够好好的直立，再加上四处张望，这形象估计让人要大跌眼镜的。好在只有我一个人立在此处。草甸在山坡间茫茫一片，心率无限延伸，一直到山的轮廓边，近处有火烧的痕迹。据说为了让草长得更好，每年十一月份左右就会实行封山，特意放火把草烧干净。几棵苍翠的松树站立在低矮的草丛间，傲然挺立，树皮上有些火烧的痕迹，更添几许的沧桑感。山顶全是草甸，在同纬度的高原应该是属于罕见的。近2000米海拔的高原草甸，10万亩绵延，爬过这个山还有那座山，爬过这个草甸那边还是草甸，绿的纯粹，绿的浩荡。弯曲的小路在盘旋，雾随一阵风起，草甸如童话仙境，隐身在茫茫雾海里。雾随一阵风散，草

如仙女出浴，美得浑然天成。有名的金顶山顶草甸，呼啦啦一下立在眼前了，如行的游客，花花绿绿的帐篷点缀其间。和小麦同行的一对爱人，还有他们的爱犬，在山顶上自由奔跑。据说这对爱人都是马拉松运动员，这样的体魄我只有羡慕的份儿。而那两只爱犬已经是见过很多的世面了，我连再多背一杯水都嫌累，爱犬的主人却还细心地给两只狗狗背了一袋口粮，还有专用的水。狗狗瞅了我一小会儿，傲娇地奔跑游戏。他仿佛说，看你以后还敢说累成狗吗？好吧，论体力和狗狗真是差远了。我只想躺下遥望了一下对面的山顶，不敢再挑战。山谷间有开水、方便面、简单的蛋炒饭提供，小麦得赶紧补充能量了。下山可以坐索道，不过我还是选择了步行，走的是正规游客的道路。我拄着拐杖，看到来路上有拄着双拐的拾级而上的，心里小小的安慰了一下。沿山有不少瀑布，我的关注点已经不在风景了，我只想把这石梯走到尽头，因为从山顶到山底几乎看不到平路，一路全是走不完的石梯，我感觉到膝盖隐隐的疼痛。中间因为接听一个重要电话，在走过空中栈道以后，又和伙伴们走散了。所幸反正低头下行，下山的路是不愁找不到的。山色渐暗，山上的人偶见，山下的人见少，没来由的有一点点心慌。我加快了脚步，终于到了画心桥，看到了索道，看到了正要上行的缆车。薄暮时分，抵达武功山索道口，出了大门，小麦和大部队会合在农夫山庄晚餐，随后踏上了归程。回到家的时候，家人刚刚切好了我最爱的香瓜，对自然的冒险充满了向往，对家里的温馨满是眷恋。这是人对内与对外的需求吧，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缺一都是不完美的。这次的徒步让小麦有三个感动，第一就是爱他，带他去武功山，第二则是别轻易说自己累成了狗，最后还是有机会的，小麦还想去受虐看世界。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见。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 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为你读书，愿你在文字里尽享生活的从容与美好。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种类型的书籍层出不穷，有的沉重，有的激昂，有的深邃，讲述语调各不相同，但都能帮助我们回顾和解读这场灾难。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读美国作家戴安娜·阿克曼的作品《动物园长的夫人》。这本书讲述了二战期间发生在华沙动物园的故事。1939年9月，德国纳粹对波兰发动了闪电战，波兰举国上下沦陷，国破家亡，每个人流离转移，命悬一线，特别是犹太人，稍有不慎，随时当场毙命。然而在华沙，有一对曾是动物园管理人的夫妇，他们利用纳粹统治者痴迷于珍惜动物的心理，前后拯救了300多位犹太人。他们用善举在当时那个残忍的世界里点亮了一抹温暖的希望之光。戴安娜·阿克曼用富有诗意的笔调向读者还原了当时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纳粹残忍的一面时，也看到了动物园园长雅安和夫人安托尼娜夫妇俩人性光辉的一面。纳粹占领下的华沙成了人间炼狱，盖世太保是炼狱中的魔鬼，他们视犹太人的生命如蝼蚁，轻轻一捏，随时可以终结别人宝贵的生命。然而这时，雅安和安托尼娜管理的华沙动物园因纳粹分子卢茨赫克对稀有动物的热忱，反而暂时成了这片炼狱中的一隅净土。乱世，明哲保身是上策，雅安和安托尼娜完全可以不趟这趟浑水。可是参加过一战的雅安与生俱来的军人的责任与使命，以及安托尼娜对所有动物的疼爱怜惜，使得夫妇俩对华沙的所有犹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悲悯。曾经无限风光的动物园先后沦为纳粹的养猪场、毛皮兽养殖场和公共菜园，这也让夫妇二人为犹太人提供避难所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夫妇俩的善举反衬出纳粹暴徒的凶恶残忍。书中，安托尼娜除了对前来避难的犹太人照顾得无微不至，她对动物的照顾也是不遗余力。特别是他们一家人与动物相处的情景，让人羡慕无疑，也让人能感受到人与动物之间和谐相处的温馨。此外，全书最打动我的不仅仅是夫妇俩的侠义心肠，更是他们对儿子瑞希的教育方式。夫妇俩知道战争对孩子造成的伤害，为了避免瑞希受到伤害有心理阴影，夫妇俩一直努力为瑞希营造出一个和谐轻松的氛围。他们俩身体力行为瑞希做好榜样，作为父亲的雅安就算每天回来的再晚，也会与儿子小聚一会儿，一个拥抱，一句安慰，亦或是一件小小的礼物，让瑞希感到温暖。而母亲安托尼娜对瑞希的付出则更大，她关心孩子的心理想法，尊重他的决定，并在孩子面对纳粹的暴行以及挫折时及时给予疏导，并不断鼓励瑞希，让他有足够的自信面对一切。这也是雅安夫妇俩最迷人的人格魅力之一。这是一本纪实小说，而有些史实更是耐人寻味。比如经典的丝绸之路探险家斯文赫定是纳粹主义的鼓吹者，虽然其曾祖父是犹太拉比，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1936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上紧靠着希特勒站在主席台上。波兰作家兼画家布鲁诺·舒尔茨死因竟为一名盖世太保军官因仰慕其才华特意给了他

他一张通行证，请其为自己的儿子作画。谁知这却让舒尔茨卷入了军官之间的仇杀，无辜丧命。怪不得所有关于这位天才的死因都一笔带过。1971年，安托尼娜去世，三年后雅安去世。可直到2007年，本书在美国出版，世人才知晓这对伟大的夫妻。2017年3月，由本书改编的电影也在美国公映。犹太人、波兰人、德国人乃至世界人民都将用各自的方式铭记这对辛德勒夫妇。或许动物园里的动物们每天清晨都合奏一曲《百鸟朝凤》以示敬意。这个故事为我们了解二战期间犹太人的生存状态提供了新奇而且真实的视角。在那个人畜混杂的空间，犹太人为了生存昼伏夜出，和动物一同用餐，生存如此艰难，他们却能偶尔来上一场钢琴音乐会调剂心灵。在极端环境下折射出来的人们对生存和美好的向往，对现在的我们无疑是一种激励。战争撕裂了世界，但人性中的善与爱就像缝衣针一样，一点点把撕裂的世界修补好。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善与爱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在爱情或婚姻中，很多人都说我养你是一句最毒的情话，而你又是如何来理解这句话的呢？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专栏作家苏欣对我养你这句话的解读。他用标题婚姻中的我养你千万别理解错了，来提醒你我养你的正确解读方式。电视剧《我的前半生》还没等演多少剧情，女主角罗子君就被离婚。她和唐晶哭诉，她说她养我一辈子的呀，叫我不要工作的。也许你觉得我养你是一句最毒的情话，其实这许是你根本是错解了这句话。上个月，我的朋友谢小姐和卢小姐发自拍，展示她们曼妙的身姿，惹我羡慕，问她们怎么做到的。她们说自己都有私人健身教练指导，才在身材这件事上不走弯路。我当下决定也要找一位私人健身教练，就和同事说了。同事给我介绍了她的朋友，一位开瑜伽馆的女子。加上她的微信后，我看了她的朋友圈，好多照片都是工作照，有的在做瑜伽，有的在跳肚皮舞，有的在跳拉丁舞，简直美呆。同事和我聊起了她的这位朋友，当年她生完孩子去瘦身，竟然一下迷上了瑜伽和舞蹈，就想辞去工作，自己当健身老师。家里人都反对，说创业是一个人的夜路，非常难走，一个女人放着安稳的工作不干，干嘛要自讨苦吃。可她当时以热爱健身成痴，任何人的劝告都听不进去。她的丈夫说，你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吧，我养你。有了丈夫的支持，她心无旁骛地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去了。当然，无论什么事，开始的时候都是需要投入，不可能马上产出。几年时间，她丈夫每月开了工资，自己就留下1000元零用，剩下的都交给妻子。如今在丈夫的支持下，她的健身馆已经开了好多家，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我养你这个养字，根本不是浅层意义上的供养，更不是圈养，而是滋养。我负重前行，只为让你轻装上阵，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大名鼎鼎的导演李安就让妻子养过7年。1984年，从纽约大学毕业后，李安梦想进入电影界开创事业，但这想法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华人来说谈何容易。他开始了长达6年的无所事事，当时全家的吃喝用度全靠身为药物研究员的妻子工作来支撑。在家的李安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几件事，阅读、看片、写剧本、做家务、买菜、做饭、带孩子。每天傍晚做完晚饭后，他就和儿子坐在门口，一边讲故事给孩子听，一边等待妻子带着生活费回家。有段时间，岳父母有些看不下去了，给了他一笔钱，让他拿去开个中餐馆，也好养家糊口。但好强的妻子拒绝了，把钱还给了老人家。李安也不想看到妻子始终这么辛苦，便想出去打工挣钱。妻子对他说，我们是夫妻，养你是我心甘情愿的，你要记得自己的梦想。有了妻子这个坚强的后盾，李安便全身心投入到了创作中。1990年，李安经过6年的思考沉淀创作，终于完成了后来得到业界和观众推崇喜爱的喜剧剧本《推手》。该剧本获得了台湾优秀剧作奖，更让他兴奋的是借此得到了指导这部影片的机会。 用今天的话来说，李安一夜爆红。接下来又陆续导演了与推手并称父亲三部曲的《喜宴》《饮食男女》。《喜宴》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西雅图电影节最佳导演奖，《饮食男女》更是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影片提名。李安终于在国际影坛赢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他非常感激妻子。每次获奖后，他都会将奖杯递到妻子面前，郑重地说：“这奖杯属于你，谢谢你。”这样的养才是另一半的初衷。我养你是让你有时间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精进自己，是为了让你变成更好的你，而不是让你成天睡觉、逛商场、追剧、打麻将。那天看完几集《我的前半生》，我在微信上和一位男性朋友谈起全职太太这个话题，我问他怎么理解“我养你”这句话。他说，很多人错误地定义了全职太太这个角色。全职太太并不是回到家里再也不求上进，而是夫妻双方为了更有利的家庭建设达成的一个分工协作的选择。这个分工就是男人负责养家，妻子负责持家，这样更加有利于生活质量的总体提高。千万不要小看全职太太这个职业，是需要不断的学习才能提升自己。像《我的前半生》中，罗子君的儿子问他什么叫角膜，他就闹出了笑话，回答是角膜。这样的妈妈怎能做到教子？还有罗子君的老公，不过也就是个打工的，他却买80000块的定制皮鞋，日常的生活就是买买买，根本不懂得持家之道。所以她在老公的眼里就是什么都不想干，也干不好。全职太太为全家洗衣做饭没有错，但不要把自己仅仅置于一个保姆的水平。我的前半生中，唐晶也说过这样的话，两个人在一起，进步快的那个人总会甩掉那个原地踏步的人，因为人的本能都是希望能够更多地探求生命生活的外延和内涵。如果一个男人一直发展，女人却裹足不前，两人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婚姻很容易出现问题。好的爱人不应该只是深情凝望着对方，还要一起看向未来。听到这里，你是否会对“我养你”这句情话有了更深刻的解读呢？好了，本期的阅读时间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明天我在阅读时间等你，你会来吗？再会吧。

0: 爸，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子晶。

没有权衡算计，只有把真心捧在你手中的坦荡。全部的所有，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爱里最纯粹的馈赠。这首深沉的歌，像一捧温热的光，照见感情里的勇敢与柔软，也道尽了真正的爱是甘愿把世界都捧到对方眼前的热诚。

0: 有人在攻城略地，有人在负重前行的喟叹，将陆游与唐婉的痴缠揉进现代语境的怅惘，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悲凉，锦书难托的绝望，山盟虽在的虚妄，复刻着钗头凤的刻骨伤痛，那些红酥手的残影，黄藤酒的苦涩，在节奏中化作跨越时空的叹息，没有刻意煽情，只有隐忍的悲鸣。这首交织着古典与现代的歌，像一面破碎的铜镜，照见千年未愈的情伤。原来爱而不得的遗憾，从不是古人独有的怅惘，而是人心深处永恒的苍凉。
1: 有人在兵荒马乱的分离中，这半面铜镜漂泊经年。

0: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王菲的诱惑我，以空灵声线追求一张温柔的网，歌词里的甜蜜与荆棘，沉溺与抽离，是欲望与理智的反复角力。那些怕受伤却又沦陷的纠结，想挣脱却又眷恋的矛盾，都在他的歌声里无所遁形。没有激烈的爱恨，只有克制的试探。这首带着慵懒迷幻的歌，像一捧易碎的月光，照见爱里的矛盾与挣扎。原来最致命的诱惑，从不是强迫，而是明知危险仍甘愿半步沉沦的行动。

月光下你转身的轮廓，简单一句便定格了难忘的画面，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温柔，那些未曾说出口的牵挂，藏在心底的惦念，都借着月色悄然流淌，没有激昂的倾诉，只有回忆轻轻掠过的细腻。月光从不只是风景，更是心事的容器。这首轻柔的歌像一缕月光洒进心底，照见那些藏在寂静里的思念，也让我们读懂最绵长的情愫往往在月光下愈发清晰动人。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看着撒，
4: 跟着撒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梁静茹的歌声裹着温柔的锋芒，将关于爱别人说的都不算唱成爱里的自白书。歌词里蜚语流言、标准答案的描摹，道尽爱中被外界裹挟的迷茫。有人劝合适，有人说般配，却少有人问心底的悸动。没有激烈反驳，只有我懂我要的温暖的坦然。原来爱从不是他人眼中的模板，而是心与心的真切共振。这首温柔却坚定的歌像一盏灯，照见爱里的自主与清醒。关于爱，唯一的裁判从来只有自己的心跳。

浩的海陆风以慵懒声线揉碎了时光的痕迹，老街道，旧信封，老面孔，是记忆里的细碎剪影。那些曾朝夕相伴的人，随口许下的约，都像海陆风般悄然消散，没有撕心裂肺的追悔，只有谁还在等什么的亲吻。原来海陆风从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而是时光流转的隐喻。这首歌浅唱，像一杯微凉的茶，让我们读懂那些逝去的时光与人事，早已随着风悄悄刻进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让我自己坠落，让我自己挥霍的呐喊，看似放纵，实则是与我的激烈对话。从我愿我不是我的迷茫，到直视烈火轮廓的果敢，歌声里藏着挣脱束缚的倔强，没有沉溺自怨自艾，唯有撕破软弱的决绝。这首充满力量的歌，像一场灵魂的洗礼，告诉我们，所谓重生，正是在无度的探索后，敢于对过去说，我已经不是我的觉醒。

毛不易的旅行家说，以温润声线铺开旅途与人生的长卷，那些半途的迷茫，相遇的微光，终点的回望，都是旅行家藏在岁月里的箴言。没有激昂说教，只有路的尽头是另一种开场的淡然。原来旅行从不是逃离，而是在步履中读懂生活。毛不易的浅唱像一位同行者，告诉我们所谓答案从不在远方的终点，而在沿途每一寸温热的时光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滨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2: 众们齐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了您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早上学十五。
7: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8: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春若无酒花蒙羞，夏若无酒风生病，秋若无酒月荼明，冬若无酒雪梅杏，早若无酒懒下床，晚若无酒睡不定，一时无酒便有灾，因此把酒当性命。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我的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哎，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应该是说出了很多这个好酒的朋友堪称是酒鬼这个级别的朋友的内心感受。但是我们真心希望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酒鬼能够越少越好。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为您展示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快板书，叫做刘伶醉酒，表演者是郭鹤鸣，咱们来共同欣赏。

年年倒有三月三，王母娘娘百花船，船帮船底檀香木，珍珠玛瑙香衬玉石栏杆，上方道有梭罗树，鲁班法岛立桅杆，二十八宿拉船纤，四大金刚把座搬，王母娘娘船上坐，九天玄女吹打拉弹，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南天门外来了上寿的上八仙，在他头里头走，东方朔西方朔，后跟着长眉李大仙，和和二圣两旁站，又来了偷桃的小博园，王禅王敖也来到，后跟着中八移动仙，张国老骑驴头着的走，铁拐里的葫芦冒青烟，汉钟离扇子拿在手，檀香子挎着小花篮，曹国舅打定了阴阳板，蓝彩和的竹箫吹了一个欢，吕洞宾的宝剑背在了身后，贺仙姑的罩咧在肩上担，众仙驾云来上寿，又来了那下巴移动仙，一枝梅搅成光来上寿，后跟着师兄柳大仙，吴艳娘娘也来到，借子王英把寿丹，借小唐就在头里的走，后跟着个刘海戏金蝉，下巴仙里缺一位，杜康低头跟在了后边，众仙驾云来上寿，王母一见心喜欢，今天本是我的寿诞日，你们谁有寿礼朝上端，言还未尽，有人搭了话，谁呀？跪下了偷桃的小博园，今天本是王母您老寿诞日，我带来的寿桃您尝尝鲜。王母闻听心欢喜，我赏给你们烧酒几大坛，小博园喝了个酩酊醉的，东倒西歪打猴拳，开拳就把汉钟离打，张国老骑驴的个跑了一溜烟，一伸手推到了铁拐里，贺仙姑的罩咧撕了半边，王母一见冲冲怒，叫孽障小博园，我赏给你的烧酒你不用，为何在这里打猴拳？博园闻听忙跪倒，口尊王母请听言，望

把天堂下，把喝酒之人给我带上天。言还未尽，有人搭了话，杜康跪倒地平川，说我领一旨，把天堂下，把喝酒之人我能带上天。王母闻听把头点，别误了我的来年三月初三。杜康叩头说遵旨的，不用王母叮咛咱。杜康迈步来到南天门外，不由得心中打算盘，掐指询问仔细算，才知道喝酒之人他的住家就在栾陵关。脚驾祥云腾空起的，眼前来在了栾陵关，收住了云头乐下去的，他二足乐在了地平川，迈步就把栾陵关进，有一块贤地在眼前。这杜康冲定着贤地指了一指，点画个酒馆，门面三间，点画酒缸与酒篓，那天平等子与算盘，点画出了笔墨砚瓦一本账，这个酒壶酒漏样样全。高条幌子一丈二，朗言大话写在了上边，上联写文酒三分醉，下联配开坛十里仙。有人来喝一两酒，银子要你十两三，有人来喝二两酒，不醉你三年不要酒钱。杜康摇身仔细一遍，变了个酒保坐在里边，按下杜康，我且不表，咱们再把刘伶说一番。这一日刘伶在家中坐，只觉得心中不耐烦，开言便把贤妻叫，你跟随丈夫把门关。刘伶站起身形往外走，皇室家人他的紧随在后边。刘伶来在街门外，皇室家人他把街门关了一个檐上檐。刘伶迈步往前走，看见了一个酒馆，门面三间，高条幌子一丈二，朗言大话写在了上边，上联写文酒三分醉，下联配开坛十里仙。有人来喝一两酒嘛，银子要我十两三，有人来喝二两酒，不醉了我的三年不要酒钱。刘伶看罢冲冲的怒，哪儿来的狂徒出此朗言，今日我把你的酒馆进，不喝你一缸，喝你八坛，喝着喝着高了兴，我把你的大坛小坛全给你喝干。刘伶进了小酒馆，叫酒保，你听言，你们这里卖的什么酒啊，你把这个酒名报给咱。酒保闻听开言道，口尊客爷请听言，我们这里卖状元红、玫瑰露、有白干酒，客爷您把什么酒餐。刘伶说，你给我打过二两玫瑰露，端在我的面前我尝尝鲜。这酒保的掐指询问仔细算，才知道喝酒之人他不非凡，急慌忙打来了二两酒的酒壶，以礼下仙丹，将酒壶放在了桌面上，口尊客爷您尝尝鲜。这刘伶喝了一口甜似蜜，又喝了二口比蜜还甜，当时喝了二两酒，叫酒保，你这个酒的能醉我三年，也是我上街闲游散逛，我的腰中没带散碎钱。刘伶站起身形就要走的，酒保上前拉衣衫，你姓子名谁对我讲，家乡住处对我言。刘伶说，我住在南门以内简的巷，我住路北门冲南，姓刘名伶就是我，人称我是好酒的仙。酒保闻听开言道，尊刘兄请听言，你的名姓对我讲的，我的名姓对你谈，姓杜名康就是我，人称我是造酒的仙。哥哥你会喝，兄弟我会造，杨氏之间大有缘。刘伶的转身就要走的，酒保上前拉衣衫，从腰中解下了装魂带，尊刘兄你听言，你把此带腰中系，三年后全凭此带我找你要酒钱。
刘玲接过此袋腰中系，迈步来到酒馆的外边，晃晃悠悠回家转。不多时来在自家门前，迈步就把台阶上他的伸出手来打门环。黄氏家人的扣针纸款动金莲往外翻，用手开开门两扇，看见了丈夫站在门前。家人一见面带笑的急慌忙走到了近前，讲他搀。

0: 将丈夫搀到了客厅内的，口尊郎君请听言，往日喝酒你拿着酒啊，今日为何你个让酒拿着咱？刘玲闻听这句话，口叫贤妻你听言，往日喝酒无有事，大概我这今天一命啊要染黄泉。为丈夫倒有几句知心的话，你可千千万万的记心间，我死后不要与我踩营地，你想我埋在烧锅里边，我死后不要给我买棺椁，你将我盛在酒缸里边，我死后不要点浆水的烧黄二酒泼两坛，我死后不要挑前指酒幌子当做了隐晦的幡，我死后不要僧河道大喝酒之人请到灵前，会喝酒的你们来喝酒的，不会喝酒来划拳，杨氏之间行酒令为丈夫死后也喜欢，你我若有夫妻意，披麻戴孝等我三年，你我没有夫妻意，反穿你的罗裙另嫁男。刘玲说罢断了气，哭坏了家人女婵娟，街坊邻居来把她劝得，急忙搭了口那木灵棺，将刘玲停在了客厅内的五宫蜡签儿摆在灵前，到了一期经一念，烧黄二酒破两坛，这一日近期要出殡了，看热闹的人等来了万万千，真有那实不闲的炒了开路鬼，关照聚是七十二仙，将刘玲抬到了坟地内的，哭坏了家人女婵娟，街坊劝他回家转，一到三天罢坟园，又到五七去烧散，不多不少整整三年。这一日杜康在天堂坐，想起了刘玲喝醉整三年，脚驾祥云腾空起的眼前，来在了銮岭关，收住我的云头乐下去的，他二足乐在了地平川，迈步就把銮岭关进，刘玲的大门在眼前的，迈步就把台阶上，伸出手来打门环，皇室家人用手开开门两扇，看见个道长站在门前，家人一见开言道，尊道长您可是找我来化缘？杜康闻听面带着笑，口尊贤嫂请听言，前三年刘兄喝了我的酒，我来找他要酒钱。家人闻听冲冲的怒的，口叫老道你听言，前三年奴的丈夫喝了你的酒，你在你的鸳鸯湖内下着蒙寒，蒙寒要死，奴的夫主你竟敢胆大来要酒钱，三生叫的活，奴的夫主的砸锅卖铁还了你的酒钱，三生叫不活，奴的夫主的手拉老儿到当官。杜康闻听面带笑，贤嫂不必发狂言，你家可有仙供稿吗？要账一到刘玲的坟前，他们二人男一前女一后，他的来的可就怎么那么快，刘玲的坟地在眼前，用铁锨打去坟上的土的，里边露出了木灵棺，刚搞撬开棺材盖，打量着刘玲躺在里边，面似古月一个样，胸前飘洒五柳长髯，一字方巾头上戴着的八卦仙衣身上穿，分出来前三连昆六段，雷仲虚砍中满，对上却训下断阵杨宇更复完，有一个太极图盖在胸前，腰系丝绦双垂碎的水袜云履二足穿，这杜康照定了刘玲天棱盖上，接了三掌上前拉起好酒的仙，但见得左边青龙的冒薄气，右边薄虎冒青烟，半晌之中睁开了慧眼，是何人惊醒我一梦间，家人一见面带笑，尊道长请到我们家中啊还你酒钱。杜康上前的忙拦挡，口尊贤嫂请听言，要得夫妻重相见，除非是来年三月初三，手拉刘玲腾空起，凌霄宝殿把玉皇参，南天门上挂了号，万仙布上把明天，王母娘娘传一旨，心口封他个醉酒的仙，好难唱的杜康造酒刘玲醉，大家要听了去是福寿双全，四季平安。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2: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咱们听到的是一段快板书《刘伶醉酒》，表演者是郭鹤鸣。来听一段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相声《河南戏》，咱们掌声有请。
3: 人来的不少啊，
4: 对，今天多
3: 啊，
4: 嗯，
3: 来了好些个人，
4: 是
3: 吧？
4: 啊，
3: 而且今天我觉着你那边声儿挺大，
4: 关键感觉还挺灵敏，
3: 我这边认声啊，
4: 啊，
3: 听得见吗？
4: 行吗，各位？
3: 听得见是吧？
4: 啊，
3: 行，听得见就行。
4: 嗯，
3: 我尽量大点声。
4: 好
3: 啊，这个常来的朋友们对我们很熟悉，
4: 对，
3: 也有头一天来的。
4: 哦，新来的，
3: 哎，学生叫郭德纲，
4: 自我介绍一下。
3: 于谦，
4: 说我，
3: 我们跟您一样啊，
4: 啊，
3: 都是因为喜欢相声，才在这儿遇见的。
4: 哦，咱们走到一起了。
3: 对，
4: 嗯嗯，
3: 您爱听，
4: 啊，
3: 我们爱说，
4: 对，
3: 大伙儿能跟这儿碰见，
4: 都是爱好。
3: 您要不喜欢相声，您上这儿来不了。
4: 哦，那就碰不上了，
3: 是不是啊？
4: 对对，
3: 当然了啊，
4: 嗯。
3: 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
4: 哦，
3: 有不好这个的，
4: 哦，有不喜欢相声的，
3: 比如说于谦，
4: 啊，
3: 就不喜欢相声，
4: 我，
3: 他拿这个当手艺，
4: 怎么叫手艺啊？
3: 剃头修脚说相声，
4: 这能搁在一块儿说吗？这个，
3: 在他心里就这么认为。
4: 啊，
3: 反正是演一场蒙一场呗。
4: 我这蒙事来了。
3: 他最爱干的事儿啊，
4: 啊，
3: 吃饭喝酒。
4: 谁不会吃饭喝酒啊？
3: 嗯，
4: 都喜欢。
3: 你的业余爱好就是吃饭喝酒。
4: 啊，哦，那么厉害，
3: 拿这当正事儿干，
4: 至于吗？
3: 你瞧，大伙儿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儿啊。
4: 啊，
3: 什么时候都这出，喝酒。那天带我出去喝酒去了。
4: 哦，
3: 我喝不多，三两就得。
4: 哦，
3: 于谦没少喝，
4: 我酒量大
3: 啊。白酒、啤酒、
4: 啊、
3: 黄酒、可乐兑了一块儿，
4: 兑一块儿，
3: 咕咚咕咚咕咚喝。
4: 哎呦，
3: 喝完还出去要酒去。
4: 啊，
3: 一会儿又出去添菜。
4: 喝好几醒，
3: 很热情
4: 啊！
3: 一会儿又进来了，
4: 请客吗？
3: 你瞧这个眼呢，
4: 啊，
3: 都拧了。
4: 呵，
3: 我坐着瞧着他，
4: 嗯，
3: 心说喝酒有什么好处？再瞧他，
4: 啊，
3: 没坐下，
4: 我
3: 把皮带解开了。
4: 我干嘛呀？哎，我什么毛病？我这是
3: 吓我一跳啊！
4: 啊，
3: 说怎么了？
4: 嗯，
3: 没理我。
4: 哦，
3: 把裤子一脱，
4: 嗯，
3: 蹲在地上，
4: 嗯，
3: 开始方便。
4: 啊，包间里啊？
3: 吓我一跳啊！
4: 嗯，
3: 我赶紧敲你桌子。哎，
4: 嗯，
3: 他说话了，
4: 说什么？
3: 别敲了，我也没带纸。
4: 嗨，这是喝多了，这个
3: 喝酒喝多了
4: 啊，
3: 有什么好处？应该把自己的时间，
4: 嗯，
3: 都搁在相声上，
4: 用的正地方是。
3: 这是专业。
4: 对对对，
3: 说良心话啊，
4: 啊，
3: 您的条件比我强得多。
4: 哎呦，那不敢说，
3: 这你客气
4: 啊，
3: 客气客气，
4: 是吗？
3: 你瞧人家个儿比咱也高，
4: 啊，那倒是高点儿，
3: 气势比我也好，
4: 是吗？
3: 我不够一个做演员的材料。
4: 哟，您太客气了，
3: 真的啊
4: 啊！
3: 我把这个现在红的这些个明星相片找了一瞧，
4: 嗯，
3: 个顶个儿比我精神。
4: 都谁呀，
3: 啊？你瞧，陆毅，啊，印小天，啊，
4: 嗯，
3: 什么胡军、胡东，马立桥，
4: 嗯，
3: 我比他们差多了，我都不想活着了。
4: 不至于吧？
3: 我死的心都有。
4: 呵，干嘛呀你？
3: 真是不想活着了。
4: 哦哦，
3: 一回头瞧见他，
4: 啊，
3: 这样还活着，我死什么呀？
4: 我招你惹你了我？
3: 咱说实话啊，实话实说，
4: 这是什么实话实说呀，啊？
3: 实话实说，其实我们两个人来说啊，
4: 啊，
3: 都是从小学相声，
4: 打小学呢。
3: 不过我最早不是说学这行子，
4: 什么叫行子呀？
3: 我小时候我不好这个。
4: 啊，您喜欢什么？
3: 我很崇拜那个

0: 交响乐啊，
1: 嚯，
0: 人家那唱那个的，
1: 唱哪个的呀？
0: 穿一燕尾服
1: 啊，
0: 打一领结
1: 哦，
0: 指挥啊，
1: 嚯，
0: 唱那个那个歌，我好这个
1: 哦，美声唱法，
0: 看着很有素，
1: 高雅艺术，
0: 很有素，看着啊，
1: 什么叫很有素啊？
0: 有素质啊，有素，
1: 什么？您说全了吧，把这正面带出来。哎，
0: 我小时候7岁
1: 啊，
0: 音乐学院招生我就去了。门口排好些人，
1: 是
0: 我有根呢，我知道我准能考上。
1: 为什么？
0: 我进跟家练了。
1: 哦，有准备。
0: 街坊有一会弹钢琴的，
1: 嗯，
0: 见天儿跟他，哎，咪咪咪，妈，见天儿练这个。
1: 哦，
0: 这一去就考上了。
1: 啊，好，
0: 等着吧。
1: 嗯，
0: 排了2队人，你说多少人？多少人啊？
1: 报考的人多，
0: 那队人少。
1: 哦，
0: 那队人少啊。
1: 嗯，
0: 我上这边吧，
1: 跟这也行，
0: 站这边。
1: 哎，
0: 等着，嗯嗯，等着，等着叫号
1: 啊，等着吧，
0: 自己练。
1: 啊，
0: 咪咪咪，妈妈妈，哦，
1: 嗯，准备充分，
0: 一会儿到我了，
1: 嗯，
0: 一进门啊，教授跟那儿坐着了，
1: 哦，
0: 来了，
1: 嗯，
0: 来练练发音怎么样吧？
1: 哦，
0: 我说行嘞，
1: 嗯，
0: 心说我见天跟钢琴练，
1: 对，
0: 老师一回手啊，
1: 嗯，
0: 拿起乐器来，
1: 啊，
0: 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呱唧呱唧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 呱呱一块儿去吗？这个
0: 出门一看呢，
1: 啊，
0: 曲艺团招生，
1: 我说的呢，
0: 我说我进错门了
1: 啊，
0: 我不上了行吗？
1: 啊，
0: 曲艺团说了不上赔钱
1: 啊，
0: 罚8000，
1: 嗯，好嘛，
0: 罚8000，
1: 你拿我们曲艺团当土匪了是吧？
0: 不上不行啊，
1: 啊，
0: 人家校长很高兴啊，
1: 哦，
0: 跟那老师们说啊，不错啊，
1: 嗯，
0: 今天咱们又招了一学生啊，
1: 哦，
0: 今天比昨天上升了50%啊，明白。
1: 没招不生
0: 是吧？这咱们教他得了。
1: 嗯嗯，
0: 这么着把我留下来了。
1: 哦，
0: 不爱学这个，我嗓子好啊。
1: 你有嗓子？
0: 我小的时候梅先生夸我。
1: 是啊，
0: 梅先生夸我。
1: 梅先生，
0: 你这个嗓子是忒好了。
1: 哎，
0: 你要是唱戏儿去，这准得露脸啊！啊，我一听梅先生这么鼓励我，
1: 啊，
0: 我就跟梅先生喝了酌了。
1: 啊，您就唱了戏了，
0: 要了梅秋儿了。
1: 嗨。这不是梅先生吗？
0: 梅铺那先生，
1: 呵，我还以为梅兰芳先生呢。
0: 没小了这个，了相声，相声也不容易，
1: 相声难，
0: 相声也不容易。
1: 对，
0: 别小瞧俩人站这嘚不嘚嘚不嘚，
1: 嗯，
0: 那是功夫，
1: 是
0: 那是功夫，
1: 有基础，
0: 对不对？
1: 啊，
0: 嘴得干净。
1: 对，
0: 什么叫报菜名？
1: 嗯，
0: 哪个叫菜单子啊？什么叫报菜名啊？都得会。
1: 就学这么一活吧，
0: 不能打奔儿，不能打奔儿，
1: 是练60多年了，您还打奔儿呢？
0: 你张嘴，汤汤汤汤汤汤汤，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哎，
1: 怎么着？
0: 不能打奔儿，
1: 对，就这么几句再打奔儿，
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
1: 嗯，
0: 哎，烧子，
1: 啊，
0: 卤煮火烧。鱼香肉丝，鱼香鸡丝，炒辣子，炸辣子，辣丝，辣片，辣子。
1: 对对对对对对，别说了，别说了，
0: 都得会。
1: 您把您爱吃的都说出来，这个不成？
0: 练功，这艺术家知道吗？
1: 好，
0: 别瞧不起我。
1: 没有，
0: 我已经艺术家一个多礼拜了。我
1: 呵，好，不容易
0: 啊，什么都得会，
1: 都会
0: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这是
0: 哪门弄好都不容易。
1: 那当然，
0: 哪门弄好都不容易，尤其是这学，
1: 学
0: 太不容易了。有学说话，
1: 哦，
0: 有学唱。
1: 哦，
0: 有学表演，说话用学吗？
1: 嗯，
0: 用学，
1: 说话也学。
0: 方言呢？
1: 哦哦，
0: 方言呢？
1: 地方话
0: 是不是？
1: 嗯，
0: 你搁在台上，
1: 嗯，
0: 你用语言来塑造不同的人物，
1: 对，
0: 这观众听着很舒服。
1: 哎，
0: 是不是？
1: 也有外府人
0: 啊，学表演，你像学四象，
1: 嗯，
0: 学个聋哑，
1: 哦，
0: 这不用上表演的吗？
1: 是是是，
0: 包括学唱，
1: 唱
0: 学唱。京剧啊，地方戏啊，古曲啊，民间小调啊，唱歌啊，都是我们的功课，
1: 都得学，
0: 都得跟人家学。
1: 嗯，
0: 除了京剧之外，地方戏在中国来说应该大书特书，
1: 地方曲种
0: 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中国这地方戏多。
1: 对，
0: 咱们这地方戏好几百种了，
1: 是是是，
0: 太多了，
1: 嗯，
0: 说不过来。
1: 哦，
0: 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地方戏曲，
1: 是吗？
0: 北京就有。
1: 哦，北京出什么曲种啊？
0: 北京曲剧。
1: 哦，曲剧，
0: 这你不外行
1: 啊。
0: 曲剧的前身是曲艺，
1: 对对，以前都是一块儿
0: 套用了很多单弦牌子曲的旋律
1: 啊、哦，那是北京特色，
0: 好听啊。
1: 好、
0: 哦，过去什么魏喜奎先生，
1: 哎
0: 啊，老前辈们，佟大方，
1: 哎，
0: 都唱过曲剧，
1: 是是是。
0: 现如今曲剧也在不停的改革、
1: 嗯，
0: 现在咱们曲剧更好听了。
1: 哦，
0: 它有抑制的功效，不是吗？
1: 怎么叫抑制？
0: 你听去吧，你怎么听你也不像曲剧，是吗？
1: 嗨。听他干嘛呀？
0: 就灯谜剧种现如今很好，
1: 猜着听，
0: 猜着听。过去来说，一张嘴就知什么牌子。
1: 是啊，
0: 你看《杨乃武小白菜》，
1: 嗯，
0: 李宝岩先生张嘴唱了几句，
1: 哎，那好听，
0: 多好听！
1: 您学几句
0: 啊？李宝岩，
1: 哎，唱一唱曲剧。
0: 我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
1: 这么卖力气，
0: 好好唱啊！
1: 哎，来吧，
0: 我很认真的唱啊。
1: 嗯，
0: 什么词儿来着？
1: 哎，嗨，您这认真不会词儿也不成啊！
0: 三寸鼻关紧握住，催了命的公单地平铺，这真是背去含冤，有苦也无处诉，只落得功名尽，性命无，起家园别老母，我们一家数口骨肉分离。士林生死从头出一条，妙计来想出，上写着于谦是个坏人。
1: 哎嗨，行了行了，哎，不行不行，哎，不行不行，睡去吧
0: 啊，
1: 睡去吧。有写这个的吗？
0: 原词儿，原词儿，
1: 这原词儿，这是
0: 原老词儿都有这个
1: 没有，
0: 知道吗？北京曲剧，你听去吧。
1: 啊，
0: 京字京音，
1: 哎，唱得好，
0: 是不是？
1: 嗯嗯，
0: 北京地方戏。
1: 对，
0: 还有评剧，
1: 评戏，
0: 评剧什么？华北地区、东北地区，
1: 嗯嗯，
0: 主要的地方戏，
1: 大伙儿也都爱听。
0: 全国第二大剧种啊，
1: 嗯，
0: 好听。
1: 是，
0: 我认为评剧啊，
1: 啊，
0: 应该提倡演员的年轻化。
1: 哦，演员岁数不要大，
0: 因为什么呢？
1: 嗯，
0: 评剧主要反映才子佳人、爱情生活这方面故事比较多，
1: 风花雪月。
0: 哎，演员岁数太大了，化妆出来不好看，
1: 没有美感。
0: 有一次我在天津看秦香莲，
1: 啊，
0: 那个老演员将近70岁了，
1: 哇，
0: 老太太扮演秦香莲，
1: 啊，
0: 这个脑袋啊，就跟那冬瓜横着放似的，
1: 嗨，别形容，
0: 化上妆一看跟奥特曼似的，
1: 嚯，没法儿看，
0: 没法瞧啊，
1: 嗯，
0: 坐在我前面有一天津观众，
1: 哦，
0: 说句话我乐坏了，
1: 怎么说？
0: 哎呀，好秦香莲了啊，
1: 还
0: 这秦香莲都够口了。
1: 嗯，
0: 我要是陈世美，我你妈也不要了。
1: 呵，这么评论的呢？
0: 不好看，
1: 嗯，
0: 不好看，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就得年轻。
1: 嗯、
0: 另外，你说旦角、小生，岁数大了，嗓子盯不上了。
1: 哦，没有嗓子了，
0: 不好听。我认识一朋友，老演员，唱评戏的。
1: 嗯，
0: 岁数很大，60来岁，还唱什么王金龙啊，唱什么梁山伯啊？
1: 嚯，
0: 不行啊！
1: 嗯，
0: 唱几句不好听，
1: 是吗？
0: 听桥楼打一更，新发急躁，翻过来覆过去，睡吧安老。听完他这唱《清明节上坟》，我都不敢哭，我怕他说我学他。
1: 您这话太损了，
0: 是不是？
1: 没有这么说话的，
0: 提倡年轻化。评剧值得一提是他的小花脸有意思
1: 哦。
0: 过去评剧最早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
1: 啊都好，
0: 丑角戏的分量很重了。
1: 嗯 嗯, 嗯，
0: 不像别的剧种，别的剧种里边这丑是个配角，评、
1: 哦、
0: 戏里边竟是以丑角为主的戏。
1: 哦，丑角戏。
0: 哎，我曾经认识东北有一位张先生
1: 哦，
0: 仗着小尊挺老实的大丑
1: 哦，
0: 张先生
1: 是啊，
0: 上家学过戏，
1: 哼，
0: 他很喜欢我，
1: 您受过真传，
0: 特别喜欢我
1: 啊、哦。
0: 后来跟我说了
1: 啊，
0: 你条件也不错，方方面面都好。
1: 嗯，
0: 大明儿起你别来了，唱，你要再来呢，我就弄死你，知道吗？很喜欢我，
1: 这还喜欢您呢，这个都惦记弄死您了。
0: 老头啊，小心眼儿，
1: 怎么了？
0: 小心眼儿，我总打算跟他呀，把关系处得好一点，套门亲戚，搬吃了。
1: 套什么亲戚啊？
0: 我想当他姑爷。嗯，乐意，
1: 惦记人闺女呢。
0: 他闺女特别喜欢我。
1: 是啊，
0: 就是那女婿反对，是吧？
1: 您这别，您准备第三者插足？
0: 我这个咱们可以给他撬化散了再说说。
1: 您什么人呢？您这
0: 反正去那段时间学了不少戏
1: 哦、
0: 打狗劝夫的大生，
1: 哦，
0: 活捉孙父的孙父，
1: 哼，
0: 包括万花船的彩饼，
1: 太好了，
0: 学了几出小花脸冷戏
1: 哦，
0: 唱腔很有特点。
1: 这么着
0: 啊，
1: 您学过，您给我们来一段这小花脸的唱腔怎么样？
0: 学这个啊，行、啊。啊啊啊啊 平时听也不唱
1: 啊，没关系，
0: 词儿多怕记不住。

0: 到万花船里边菜饼的一段唱，
1: 好，
0: 挺好听啊，
1: 来一段，
0: 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
1: 又来了，
0: 我很认真啊，
1: 这样，
0: 不需要这个，啊，不需要这个，
1: 这个唱之前活动一下，肺活量要打开，知道吗？
0: 啊，
1: 嗯，
0: 眼保健操，
1: 好了，
0: 没毛病，来吧，嗯。

0: 辞别了我的娘们的二爹娘，万花船江边方，上坐着扭扭捏捏二把佳人女红妆，敲上了干戏文没把握咋样，因此上邦交二姑妾欲去掏香，又谁知遇见了两个孽障，剥去我的衣和帽，推下水去，风吹浪打浪的疯狂，进京而来三榜得中精神爽，穷饮言辞酒喜气洋洋，奉旨夸官大街上，你看看我头戴着乌纱，身穿着蟒袍，腰横着玉带，足踏着朝街看，这巍巍芙蓉花儿插在鬓旁央，鞭打马呀
1: 评戏
2: 啊，
1: 这个我是得我岳父真传。
2: 哎呀，没有啊，没有没成的啊。
1: 我很尊敬他，
2: 您就当岳父这么崇拜吧。
1: 尊敬他，河北省还有一个主要的地方剧种，河北梆子。
2: 哦，那好听。
1: 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梆子也是名家辈出。
2: 对，
1: 有一位老生演员叫银达子，
2: 呵，
1: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2: 对对对，
1: 本名叫王庆林，嗓子不好，但是会唱。
2: 有味儿，
1: 真假嗓相结合唱多好听啊。
2: 那个银达子，
1: 银达子有这么一段战北原，唱起来有意思。
2: 哎，您给学一段这个
1: 啊，一唱起来热个味儿。
2: 好好好，
1: 嗯，

0: 他们忘了，知道吗？
1: 忘不了。
0: 我一唱完您就拍，就喊好。
1: 啊，
0: 咱们就为了去门口卖煎饼的啊，
1: 跟人有什么关系
0: 啊？这图个热闹，图个热闹。
1: 那倒是，
0: 显着大伙客气，你知道吗？
1: 唱的还真不错。
0: 啊、这散了之后，鼓掌都别走啊。
1: 啊，
0: 咱们跟我吃饭去啊。
1: 啊，请客，
0: 谁去谁花钱啊？
1: 嗨。没说一样，
0: 这是河北的地方戏
1: 哦。
0: 到了河南、
1: 嗯，
0: 地方戏可就更多了。
1: 都有什么呀？
0: 豫剧啊，洛阳曲子，
1: 嗯，
0: 二家弦儿，
1: 嚯、
0: 哦，大平调
1: 是。
0: 还有这个河南周口地区有一种河南乐调，
1: 乐调
0: 特别好听，
1: 是吗？
0: 出了一位名角
1: 叫
0: 申凤梅，
1: 哎，
0: 好演员，
1: 是是，
0: 外号叫河南诸葛亮，
1: 好角儿，
0: 诸葛的戏唱的最好。
1: 嗯，
0: 曾经拜马连良先生为师，
1: 哟，
0: 和马先生唯一的一个地方戏的徒弟、
1: 哦、
0: 就是他，不光老生好，
1: 嗯，
0: 旦角也能唱，
1: 哦，
0: 小生也能唱，
1: 全功，
0: 哎，撑得起是一位艺术大师。
1: 好，
0: 我听过他唱的《明镜记》，还有这个《杀四门》，这是两出王老戏，
1: 嗯，
0: 唱得好，
1: 呵呢，
0: 挑大挑艺，好听，
1: 嗯、
0: 尤其《杀四门》，它里边好多叠的句儿，
1: 啊、
0: 嗯、啊，唱起来这么俏皮，
1: 这么着，
0: 嗯，
1: 再给这儿唱一唱这乐调，
0: 学学《杀四门》啊，
1: 哎，《杀四门》又来了，您就别这么活动了，
0: 好听是吧？有官人离东京千错千错万错，悔不改，待问我们有光有光山河老一红，他设下空城，空城一座，我们君臣就如了色子，色子王落蛇着患，回朝去搬兵，搬兵来救我这搬来，于外甥沙发沙发甚不错，于红杀死门王我王爷见过，回到迎来得下过谢家，谢家封魔王好比韩刘北黄河，黄河落座王好比关二公困在了困在了土坡，王好比唐林园林土林土杀过王好比小唐童骂他骂他你何传姓在，将心女失去失去毛多，是哪个家国州来就来就忘我火是旁财，御林军王是王上兵过城外边来了个二把二把的叫恶杀死们，战于红把我王爷见过，天台就叫国王踩他踩他不住，御林军把威望再上了成都。河南语调，
1: 嗯嗯，
0: 唱得好听啊，
1: 好听。
0: 不过河南戏存在一个问题，
1: 有问题？
0: 过去来说，好多的连台本戏，
1: 哦，大戏，
0: 这个比较粗糙，
1: 是吗？
0: 嗯，有的戏是有剧本，
1: 哦、
0: 但这种连台本戏没剧本，
1: 哟，那怎么唱啊？
0: 就是提纲。
1: 哦、
0: 后台大伙儿瞧瞧啊，这个今儿演什么什么，行了，
1: 嗯嗯，
0: 我演包公啊，
1: 嚯、
0: 哦，你演秦香莲啊，
1: 嗯嗯，
0: 你来那狗啊，行了，
1: 有狗吗这里头？
0: 啊、对。就说这意思啊，提纲戏吗？
1: 什么意思
0: 啊？提纲戏啊，
1: 就跑大梁子是吧？
0: 跑梁子，
1: 嗯嗯，
0: 台上净没准儿。
1: 嗯，
0: 这有一次他们演这个《封神演义》，
1: 哦，《封神榜》
0: 啊，
1: 嗯，
0: 这戏能唱四万多回啊，
1: 那么长，
0: 看这戏得有过日子心，嗯，
1: 嚯，
0: 没完没了这演好几年得。
1: 是啊，
0: 其中反五官的时候，
1: 嗯，
0: 演黄飞虎的演员一上场
1: 啊，
0: 说了词儿一句都不人话，
1: 是吗？
0: 呵，这催着马出来，带着大兵啊，
2: 正催马来迎我看，眼，
1: 嗯，
2: 前。前来在一座关打苍贼苍，
1: 好，
2: 正然往前行走，来在潼关，不知什么所在，
1: 嗯，啊，都说出来了还不知道呢，
2: 带我下马一关，
1: 嗯，
0: 翻身下马，
1: 嗯，
2: 但见城门上写着三个大字，带我撵来
1: 撵
2: 潼关，
0: 不识数，
1: 哎，嗨，这是三个字吗？这个
0: 不识数
1: 啊，
0: 啊，你唱到黄河镇更可乐，
1: 黄河镇
0: 后边黄河镇，
1: 嗯，
0: 姜子牙攻打纣王的时候，
1: 哦，
0: 赵公明摆下黄河镇，
1: 是
0: 当时有一位燃灯道人，
1: 嗯，
0: 来劝赵公明别打架，
1: 哦，
0: 有话好说，
1: 是
0: 俩人不听，呼，三说五说说枪了，
1: 嗯，
0: 分别上自己的坐骑要开打，
1: 打起来了。
0: 赵公明咱们知道，
1: 嗯，
0: 武财神呢，啊，
1: 对，
0: 骑着一只黑老虎，
1: 哦，这神话，当
0: 神话啊，
1: 嗯嗯，
0: 燃灯道人骑着梅花鹿，
1: 哦，一个鹿一个虎，
0: 哎，
1: 嗯，
0: 赵公明先唱，
1: 嗯，
0: 应该是这样
1: 原词儿，
2: 赵公明把黑虎夸，
1: 好，
0: 赵公明把黑虎挂，
1: 这么句词儿，
0: 哎，燃灯再唱，
1: 嗯，
2: 燃灯道人我赏梅花，
1: 上梅花，
0: 这么两句。
1: 嗯嗯，
0: 没想到赵公明唱错了。
1: 怎么？
0: 赵公明我上梅花？
1: 哎，他上梅花了。
0: 元灯一琢磨，
1: 啊，
0: 你上了梅花，我去上。
1: 嘿，好，没得骑了。
0: 我的老虎，你骑吗？
1: 嗨，
0: 我骑老虎，我害怕。
1: 还干什么这个？这还商量呢，这
0: 别唱了就。
1: 嗯嗯嗯。
0: 所以说，这种戏生命力不会强的。
1: 对了，没艺术性太，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在河南提地方戏，首屈一指得说是豫剧。
1: 哎，那比较普及。
0: 哎，而且出了好多剧种啊。
1: 对对对，
0: 好多的好的剧目。
1: 对，
0: 好多名家，
1: 嗯，
0: 都是河南豫剧出的，
1: 名家辈出
0: 啊。包括这个新戏也有很多，
1: 新戏
0: 朝阳沟什么的。
1: 哎，对对，
0: 家喻户晓，
1: 都知道，
0: 都知道。
1: 嗯，
0: 我个人比较喜欢河南豫剧的大花脸。
1: 哦，花脸，
0: 嗯，唱的有意思，
1: 是吗？
0: 全身劲儿都使出来了。
1: 哦，
0: 尤其唱包公，
1: 嗯，
0: 跟京剧的都不一样啊，
1: 单音味
0: 儿。哎，这个包公唱的很生活化，
1: 是吗？
0: 啊，而且他这个有这个知识性，
1: 怎么知识性？
0: 你看咱们平常人说属性
1: 啊，
0: 都知道吧？
1: 都知道
0: 啊，
1: 十二属性，
0: 丑牛寅虎卯兔，
1: 对，
0: 都有啊。
1: 啊，
0: 在河南戏里边，包公的属性不在这十二个之内。
1: 哟，那他属什么呀？
0: 属骆驼。
1: 哎。有数骆驼的吗？
0: 有一出戏的有啊。
1: 啊，
0: 下陈州见国泰的时候，
1: 哦，
0: 包公一出场唱了几句，
1: 怎么唱的？
0: 就说他数骆驼的，
1: 原词是的。
0: 呵，好听，
1: 您给学学。
0: 马超乱扎，拍拍起堆，金瓜月斧，我要。

0: 一个骆驼龟，听这词儿，包公是属骆驼的。这个包公你听着就跟下地干活刚回来似的，
1: 好嘛，
0: 这么痛快，就这么痛快听着，
1: 啊，
0: 很通俗，
1: 是是，
0: 好听，我喜欢听。当然了，好是好啊，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知道吗？
1: 既然好，就应该搁到什么地方都合适。
0: 那可未必，
1: 怎么呢？
0: 搁到别处未必就合适。
1: 哎，这好吗？
0: 你比如说哄孩子睡觉，唱河南豫剧，合适吗？
1: 也不乏试一试。
0: 那胡来了，
1: 那怎么呢？
0: 一般来说，哄孩子睡觉都是当妈的哄。
1: 对呀，
0: 抱着孩子睡觉。小谦儿。
1: 哎，那个不是，别说了，别说了，
0: 儿子。
1: 哎，别行，别叫啊。
0: 你占我便宜，
1: 我占你便宜，
0: 占我便宜，
1: 我这吃半天亏了，我
0: 啊，怎么着？怎么？
1: 你先别叫呢，
0: 不叫的。
1: 这孩子叫什么？
0: 叫小谦儿，
1: 小谦儿，
0: 小谦儿。
1: 您不如说就叫我
0: 啊，也行啊。
1: 什么也行啊？
0: 啊，哄孩子们别搅和，
1: 就先说这孩子吧。
0: 别闹啊，别闹啊，睡觉啊。你瞧，这都快八点了，啊，天黑了，妈一会儿得上歌厅上班去了啊。
1: 别提这职业了，行吗？
0: 睡觉啊，
1: 嗯。

0: 光孩子找了，这傻娘们都睡了。
1: 哎呀，我这给你助助兴，证明您唱得好。
0: 这叫
1: 多棒
0: 啊！不知道的以为哄孩子跟猪圈似的。
1: 没听说过啊，没怎么说话的，
0: 一般都得这样，
1: 就这么哄孩子吗？
0: 按你说唱河南梆子
1: 可以啊，
0: 那边非乱了不可。
1: 没关系
0: 啊，
1: 试一试啊，
0: 那就得当爹的来。
1: 哎，男同志了，
0: 小钱儿，
1: 还是我，
0: 睡觉。
1: 啊，
0: 别闹，睡觉。一会儿爹上客厅接你妈下班，
1: 没完了是怎么着？
0: 一家子嘛，他一家子。
1: 什么一家子呀？
0: 啊，孩子睡觉，睡觉非唱歌，都你娘把你管的
1: 啊！
0: 一天到晚唱唱，在外头还唱不过，回家还唱啊？
1: 没，别那么多废话呀！
0: 不像话了，爹哪会唱摇篮曲啊？这这，我就会唱豫剧啊！
1: 唱吧，
0: 啊，听着
1: 啊，
0: 说什么撒娇半夜天，哄孩子睡觉实在难啊！你知不抬头留神看，一轮明月照窗前。这是你娘把你管，哄孩子睡觉唱摇篮。越说越闹心头乱，你再不喝烟，我给你没完了！
1: 你再看这孩子睡着了，
0: 快死了！
2: 和您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于谦和说的相声《河南戏》，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明儿见。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妈，
1: 你是？
0: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1: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2: 奶奶，
1: 你，
2: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叔叔生前给我捐了骨髓。

0: 治好了我的白血病。叶叔叔是您的孩子，奶奶，以后我就是您的孙女。
1: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2: 你是？
1: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3: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4: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好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寂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诉说的就是和情人分手之后的寂寞和无奈。但是好像因为有了张志成嗓音里的温暖特质，就会让我们觉得即使一个人听这首歌也不会觉得孤单，更何况此刻还有那么多人一起陪伴。凌晨三点钟，
2: 这是你离开的第三个星期六，面包吃了两口，

0: 是你离开的第三个星期六，面包我吃了两口，啤酒还剩半勺，香烟我还是一包接一包的抽，一般都有药，我还会常常在你住的公寓地下等你下楼。
1: 凌晨三点钟，这首歌有没有轻而易举地触碰到你内心当中最需要音乐抚慰的地方呢？有没有让你想打个电话给谁？或者有没有一个身影浮现在你心头？

对我来说，你其实同日月山河一样重要，同宇宙洪荒一样重要。即使在漫漫历史长河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如浮游般渺小，但你就是浪漫宇宙的核心。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回忆从前，很多时候或许只是为了纪念自己敢爱敢恨的那些故事，充满淡淡的怀旧味道，脑海里会随着歌曲浮现一幕一幕回不去的场景，有甜蜜，有苦涩。时间若倒退，

也许歌词当中那一句你晒的棉被特别好睡，有阳光回忆淡淡香味，能够完整诠释曾经的一切。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像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说到经营爱情，很多人都会说爱情要的就是忍让包容，的确只有这样才能最好的维护感情，但好像有些时候我们容易把包容变成一种变质的忍让。接下来听到的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最深刻的痛告诉所有恋爱当中的人，一定要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快乐就快乐，不快乐又何必说谎呢？月下其实不快乐。

恋爱真的会让人智商归零，两个成年人在一起却总是会犯幼稚的错误，像孩子一样互相赌气，像孩子一样拒不认输。安静的时候，点点滴滴的回忆会划过脑海，赌气的分手，逞强的说自己一定会快乐，于是努力支撑着自己，即使伤心也要扮作毫不在乎，哪怕以后真的坦诚地说我还爱你，但那又怎么样呢？终是彼此错过了，此后的几年可能只能用回忆支撑自己度过一天又一天。

浮生有梦三千场，穷尽千里十九荒。原来这个世界上最苦的事情，它如乌云，你如弯月。乌云欲搅月，云散月不知。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都喜欢看演出，看戏剧，但常常一出戏下来，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主角，而配角观众甚至记不住他们的样子，更不用说姓甚名谁。顾海冰的歌，配角。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

0: 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我是主持人云薇。今天分享的是此刻我最欢喜。我站在人潮中央，思考着日日重复的生活。我突然想，如果有一天垂老和年轻都难以惊起心中涟漪，一潭死水的沉闷，鲜花和蛋糕也撼动不了。如果人开始不能为微小的事物而感动，那么地震山洪的噩耗想必也经闻不了。如果活着和死亡的本质无异，那便没有了存在的意义。读到《人间与我》这段话的时候，突然意识到现在的生活好像太过于平静，已经很难激起波澜，蓦然感到难过。一直记得我的一位老师说过，人要多出去走走。是啊，我们应该去感受山，感受水，感受阳光，感受热气腾腾的生活。我呢，是一个爱出门记录的人，如今的相册里更多的是工作文件的截图。打电话给好朋友说我想换个环境，他说现在挺好的，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想法？我也说不上具体因为什么，就是有点累了，好像我与我已经远隔万水千山。一生的长短未知，可是此后今年我

会找到我的。以前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冬天，相比起其他的季节，冬天实在太过干涩。一整个冬天，我总觉得我缺水。我是个依靠生命中的流动来汲取力量的人，日升日落，树叶颜色的变化。我的手机相册里有许多关于树的照片。相册里时间的流动会让我觉得自己也是流动着的，跟随着大树在一天天生长，这是我缓解压力的秘密。我也还记得是在哪个时候真正喜欢上冬天的。有一天我路过了一座公园，那天天气很好，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很想在公园里晒晒太阳。那天我什么特别的事情没做，就是坐在那儿无所事事了半个下午。等我起身走回家的时候，我爱上了冬天。冬天的阳光格外让人觉得温暖，或许那些宏大的欢喜本就很少，能感知到那些让自己慢下来的瞬间也就成了一种能力。此刻我最欢喜。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1: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了。
0: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
5: 喂
0: 喂，
5: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8: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9: 秀
10: 秀
1: 秀
9: 秀，
10: 钟灵毓秀，
11: 眉清目秀，
9: 秀外慧中，
12: 后起之秀，
8: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9: 无敌
10: 无敌
13: 无敌
9: 无敌，不要秀逗哦。
14: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都见过哪些奇葩的心理测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随便翻翻朋友圈，你基本上都能发现啊，这转发的测试，从古代玄学到现代心理研究，从日韩风靡到震惊欧美，类型是铺天盖地，内容无所不包，俨然一副百因必有果的架势。你要说这个最常见的转发测试啊，莫过于毫无根据牌，我瞎编你瞎测。比如有点无脑的姓名测试啊，只要你在网页当中输入名字，无论真实名字还是 QQ 网名，亦或者你家猫啊狗啊的名字，都会有程序生成浮夸的答案，猜猜你是电视剧里哪位人物的化身呢？多尴尬啊。还有上辈子是甩了男明星 A 呢，还是男明星 B 呢？这尴不尴尬？那男明星跟你有啥关系？其实你的气质呢，是由老母猪、白无常和秋天的樱花组成的，好尴尬呀。比如这种胡搞乱来猜测的，稍微靠谱点的就是瞎解释类的测试，根据一些似是而非的清奇逻辑，强词夺理到让你头皮发麻。例如只给个都是都不是的选项啊，测一测啊，那些所谓的帅气的男明星哪位才是你今生的爱人，这哪位也不可能是啊。这还有就是这个错觉系的图片测试，找很多种看法的图片啊，让你去猜，让你去看，迷惑你，进而影响你的内心观念。比如常见的是是鸭是兔测试啊，来看看你的内心是男是女。这图也很有趣哈，又像鸭子又像兔子，把兔子的耳朵当成鸭子的嘴啊，就是鸭子，把鸭子的嘴当成兔子的耳朵啊，就是兔子。常规解析呢是啥？如果看到的是鸭子，那么更偏向于男性特质，如果呢看到的是兔子，就更偏向于女性特质了。何况如果到了今天，这张图的结果很可能会变为 选鸭子意味着你的内心潜藏着一个南京人，选兔子的话则代表你是精神四川人。还有更煞有介事的科学派的这种解释啊，这种测试啊，他们常吊打着一些所谓的科学的旗号啊，甚至呢还有论文做支撑，在大学生小白领间呢是比较流传的。比如左右脑测试啊，你只需要回答几个设定的问题，便会生成一张左右脑年龄结果的对比。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是不是？比如什么左脑27岁，右脑43岁，你说这东西有啥依据呢？好像也没有。这个测试啊，之所以能够刷爆朋友圈，是因为我们之前听过左脑是理性思维，右脑是感性思维的知识点。但事实上呢，它是被误读的伪科学。左右脑没有分工一说啊，思考时呢都在积极的活动。而这个测试后来呢，也有人扒出来，同样的选择有不同的答案。答案呢也是电脑随机生成的结果啊，重点在这个随机生成，是不是？这就是在于人这个随机这个机器人怎么想的了，想给你出什么答案就给你出什么答案啊。当然还有这个荣格心理测试啊，测试过程简单空灵神秘啊，结果也优秀的让人自闭。事实上啊，这个测试跟荣格没有啥关系，而荣格心理学本身呢在当今学界呢也不大受推崇，只是活跃在心理学史当中啊，就像学化学不会专门学炼丹啊，但这并不妨碍荣格被广大编辑们反复创作啊，从十多年前的一些杂志开始就已经俘获了80、90后的大脑了。还有这看起来比较权威的 MBTI 测试，只要你刷知乎混微博啊，你就会发现不少网友也都讨论着什么类似于 INTJ、ESFP 等四个字母的神秘代码。这种代码呀，据说已经被企业、军事等机构广泛的采用于性格评估。既然这么多机构都在用，又全是英文字母啊，是不是感觉很靠谱的呢？啊，其实并不然啊。简单说，它只是对一个没有接受过心理学训练的母女，根据荣格的个人观察搞出来的粗糙又不太有效的工具。做个不恰当的对比，就是好比什么呢？有人跟你讲，买本新华字典就能才华碾压李白是一样的。
3: 咱们举个例子，很简单啊，这李白的诗都熟悉吧？那李白诗里的这些字，字典上是不是都有呢？那李白不认识的字，字典上是不是也都有？那请问啊，你把这字典背下来，是不是就能写出《将进酒》呢？最后一类呢，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哈，可以说是久经考验，又不可去证伪的神秘学派。那在东方呢，它是阴阳五行八卦，《周易》首相八字，称古紫微星。有种虽然我们比古代科技发达，但是老祖宗呢更能领悟天机的这种感觉。啊，记得2005年左右啊，有这么一个测试广告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缘分测试，啊，这发送你和他的姓名啊、性别、出生日期，便能知道你们今生的感情是什么样子的。那在西方呢，它又叫做占星、塔罗、血型啊、水晶球，什么借助天体、大地精怪等难以言说之力，来点拨人一天、一周、一年、一生的命运。太悬了，光听这玩意儿，我就后背就脊梁骨就出冷汗，你知道吗？这星座虽然是舶来品，但是呢，在年轻人的嘴巴里啊是很流行的，啊，不仅姑娘们用了好啊，这小伙子追姑娘的时候呢，这用起来也很棒。而且这星座测试分析呢，流派很多，那什么有 Alex 啊，什么苏珊米勒呀，什么陶白白呀啥的，一片百家争鸣、繁荣昌盛的景象。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如果不懂点什么太阳上升、月亮和水逆的话，你都不好意思去谈恋爱了。啊，明明我们都知道这类测试没啥道理，为啥还会乐此不疲呢？啊，经常测试前内心都是，哎，都是瞎整的。测试后之后，你的内心语言变成了，这也太准了吧。其实啊，这么多心理测试之所以流行，简单就是我们渴望被骗。宇宙浩瀚，生命有限，命运起伏，捉摸不定，大脑处理不了这种复杂的事物关系，甚至连长篇文章都不愿意看，我们便希望通过某种捷径来窥探人生走向。各类测试呢，便是捷径的一种。退一步讲啊，即便这测试过程是毫无依据，测试结果瞎编乱造，但是由于这个巴纳姆效应的存在，也就是用含糊不清、适用范围广的好话精准地概括了测试者的特点，我们也会觉得嘎嘎香。再换句话说，大多数测试呢都是套路啊，无论你选啥答案， 啊，是处女啊，是射手啊，狮子还是天蝎，结果测试啊都是比较笼统描述的用语，都能让你在当中啊找到共鸣。

0: 现实，回到现实吧。
1: 不好意思先生，我想还这个风筝。
2: 嗨，我认识你，看就在今天的报纸上，
1: 本地疯子想要飞。难道就因为我的梦想说我是疯子吗？没什么，他们也嘲笑过发明电灯的那个家伙。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话题和大家聊到的是，你都见过看过经历过哪些奇葩的心理测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呢？
2: 王后，您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王后，我刚才不是已经回答您了吗？您就是最美丽的呀。
1: 你确定没有骗我？
2: 我没有啊。
1: 你跟我说实话。
2: 我说的它就是实话呀。
1: 你要是再不说实话，我就把你砸碎。
2: 等一下，我说实话。
1: 谁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白雪公主。

0: 白雪公主，白雪公主是谁呀？
1: 白雪公主就是国王和前妻生的女儿，头发像乌木一样黑，皮肤像雪一样白，嘴唇像樱桃一样红。
0: 原来是那个丫头片子呀，我不是早就叫猎人把她解决了吗？
1: 看来猎人并没有解决她。
0: 她长得真的比我还美吗？她小时候我也没觉得多好看呀。
1: 这女大十八变，真的比你美。我是从来不说假话的魔镜啊。
0: 要不是我逼你，你会不说假话？
1: 我这不是怕我碎了以后没人陪王后唠嗑吗？
0: 以后不准骗我，否则我就把你砸碎。哼，比我美的人通通都得死。
1: 王后，您今天真是太美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非你莫属。
0: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你肯定在隐瞒什么。
1: 我没有啊。
0: 你就是怕我问你才先夸的我吧？
1: 怎么会，我是怕您累着。
0: 少来这套。魔镜魔镜，谁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呢？
1: 我有权保持沉默。
0: 你信不信我把你……
1: 别，我说
0: 谁最美啊？
1: 王后，我先说哪个好呢？
0: 什么意思？难道不止一个吗？一起说。
1: 俩名字没法一起说呀。
0: 你就说有没有白雪公主吧。
1: 有。
0: 另一个是谁？
1: 灰姑娘。
0: 灰姑娘又是谁呀？
1: 灰姑娘是一位平民的女儿。
0: 一位平民的女儿也能上榜？她和白雪公主谁更美呢？
1: 她们一样美。
0: 还是并列第一。哼，她们都活不了。
1: 王后请息怒，我觉得王后是不是身体不适导致心理不适，才会出现这种扭曲的心态呀？
0: 你信不信我把你……
1: 别，我只是出于对您的关心。我想啊，可能是你们有一些前世的纠葛没解决，所以这一世啊才会对他们恨之入骨。
0: 此话怎讲呢？
1: 王后，要不要做一个心理测试，看看前世的你是谁，跟白雪公主和灰姑娘有什么关系？
0: 心理测试怎么做呀？
1: 你现在看着我。
0: 我一直都看着你的呀。
1: 啊，对哈，现在镜子里面出现的就是你的前世。
0: 这个穿着破烂又老又丑的妇人是我？
1: 对。
0: 那白雪公主和灰姑娘呢？
1: 他们是旁边拿着鞭子的监工。
0: 他们是不是拿鞭子在打我呀？
1: 是的。
0: 怪不得。
1: 王后，其实您现在应该关注的不是白雪公主和灰姑娘。
0: 那我应该关注谁呢？
1: 国王。
0: 只要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国王就会永远爱我。
1: 那您知不知道国王最近又娶了一位王妃？
0: 什么？不可能，我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国王怎么还会娶其他人呢？
1: 王后息怒，你要不要做一道心理测试来预测一下国王和你会不会白头到老？
0: 怎么测试啊？
1: 您只需要对着我说出您和国王的姓名就可以了。
0: 我叫佛兰契斯科。
1: 国王呢？
0: 塞巴斯蒂安·托斯托特·霍夫曼·卢卡斯。
1: 王后，您能再重复一遍吗？
0: 塞巴斯蒂安·托斯托特·霍夫曼·卢卡斯。
1: 塞巴斯蒂安·托什么来着？
0: 托斯托特。
1: 然后呢？
0: 我都说两遍了，你还记不住吗？
1: 王后，我 CPU 过载了，运行这么复杂精密的计算确实比较困难，如果您能给我升级一下那就更好了。
0: 我每天就问你一个问题，怎么就不够用了呢？
1: 可是今天要回答这么多新的问题，我带不动了。
0: 是你让我做的测试呀，你忘了吗？
1: 我不是怕你把我砸了吗？
0: 那测试结果出来了吗？
1: 出来了，请看镜子中央。
0: 啥也没看着啊。
1: 不，王后，您的心被愤怒蒙蔽了，所以您看不见。

0: 望你告诉我啥结果，我跟国王能不能过下去？
1: 能。
0: 是吗？
1: 还是不能呢？
0: 我在问你呀。
1: 我看到的就是两种结果，大概就是让您自己选择的意思。
0: 让我自己选？那怎么才能过下去呢？
1: 忍。
0: 我这么美，他还要再娶一个女人，这让我怎么忍？
1: 那就离。
0: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王后，要是我放弃了，太不划算了，也是不可能的。算了，问你也是白问，我还是先把这几个女人解决了再说吧。
1: 王后，三思而后行啊，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是这三个无辜的女人呐。
0: 那是谁？
1: 是国王啊。
0: 为什么是国王呢？
1: 王后，想不想看看国王的前
0: 世？好，你给我看看。
1: 看见了吗？
0: 看见什么呀？这不还是刚才那个画面吗？两个监工拿着鞭子在抽打我，我在田里干农活，看着就来气。
1: 国王他也在这个画面里啊。
0: 这里边没有其他人了呀。
1: 您再仔细看看。
0: 国王不会是我打出来的谷子吧？
1: 不是啊，王后，您睁开您的慧眼看看吧，国王就是那条抽打你的鞭子呀。
0: 啊，他居然是那条打得我血肉模糊的鞭子，他好狠呐，看得我气血上涌。
1: 所以问题解决了。
0: 对，问题解决了，要是没有你就没有这些糟心事儿，我再也不问你问题了。
2: 王后，您要干什么？
0: 我要打烂你。
3: 对于心理测试，送各位这么一段话。心理测试呢，无非就是说一些笼统描述用语，都能让你从当中来找到共鸣。我们渴望被骗，宇宙浩瀚，生命有限，命运起伏琢磨不定，大脑处理不了的这种复杂的事物关系，甚至连长文章都不愿意看，我们便希望通过某种捷径来窥探人生走向。各类测试呢，就是这捷径的一种。在这儿啊，还提醒各位哈，没有什么比真实的生活来得更准确了。只要认真工作学习，再去生活，就能够收获到很多的快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5。

0: 九，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坏朋友对你最大的打击，不是破坏了友谊，而是让你不再投入真诚。坏恋人对你最大的打击，不是让你伤痕累累，而是让你再也不敢投入感情。挫败也好，伤害也罢，总会成为过去，都会成为浮云。可怕的是，你用这些过去绑架了自己的未来。别人或许涂鸦了你的一段情感，你却苍白了自己剩余的时光。

小时候以为心事可以说给最亲的人听，长大了才知道，有些难过只能留给自己慢慢吞咽，而所有能说出口的都不是委屈。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流连在掌心汹涌成一道道纠缠的曲线，青春在岁月里茫然无措的苟且，而窗外梦想像失意的紫荆花，在单调的黑白世界里一瓣一瓣的凋谢，却依然倔强着未曾枯萎。
1: 我想陪着你靠在沙滩撑伞的躺

活着的最好态度，不是马不停蹄一路飞奔，而是不辜负，不辜负身边每一场花开，不辜负身边一点一滴的拥有，用心去欣赏，去热爱，去感恩每时每刻。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我是小青，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好听的声音依然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雪地是因为柔软和白的彻底，才能够留住脚印。我们生命的印记，往往是因为智慧的感悟，才能变得动人和清晰。所以我们要加油，活出独一无二的自己。

看到一个女生这样说，那个让你流泪的是你最爱的，那个懂你眼泪的是最爱你的人，而那个为你擦干眼泪的才是最后和你相守的人。不知是经历了怎样的百转千回，才能够让一个女孩子有这样的感慨。如果你也想把内心的感受告诉小青，或者分享你对一段旋律的独家记忆，都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正在陪伴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可以有一段糟糕的爱情，你可以爱一个人到尘埃里，但是没有人会爱尘埃里的你。得不到回应的热情要懂得适可而止，时间总是把对你最好的人留到最后。毕竟喜欢就像一阵风，而爱是细水长流的。

尼采说，无需时刻保持敏感，迟钝有时极为美德。尤其与人交往时，即便看透了对方的某种行为或者想法的动机，也要装出一副迟钝的样子，这才是社交的诀窍，也是对人的体恤和怜悯。感谢收听本期小静的暖心歌，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小静，我们明天再见。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6: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5: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7: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8: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9: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8: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10: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每个宝爸宝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是一个高智商的天才，但是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高智商，因为不同的先天遗传和后天培养方式导致孩子的智商是有所区别的。那么如何培养高智商孩子呢？本期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聊聊宝宝智商这一话题。
11: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0: 首先，爱佳来说说究竟什么是智力。想让孩子变聪明，不是只盯着会背多少诗、会说几个单词，而是要关注孩子综合的发展。一个全面发展的孩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聪明，应该具备运动能力、待物能力、待人能力和语言能力。这四种能力开发的顺序是固定的，孩子的身体心理发育是存在先后顺序的，只有顺应孩子生长发育的内在规律去开发孩子的各方面能力，并引导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综合利用这些能力，他才能达到一个高智力水平。运动能力包括大运动和精细运动两部分，是一个人智力发展和探索世界的前提和基础。待物能力是指人在面对一件物品的时候，能很明确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例如，你给宝宝一个水杯，他会认真地去感受、研究，并很快学会使用，这就是待物能力强的表现。待人能力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交。一个人能够很好地跟其他人交往，就意味着他有不错的待人能力。不过小孩子的社交表现与成人并不相同，例如有些小孩见人就哭或躲，这种认生的表现其实就是孩子特有的一种待人能力。而当孩

子从一开始见到陌生人哭，到过一会儿不哭了，再过一会儿可以开心地跟对方玩，他能在短时间内对陌生人有个初步的判断和了解，并有些接触，这样的孩子待人能力就是比较强的。语言能力更多的是语言表达的能力，如果一个人语言表达能力差，就会让别人无法正确地理解他，跟他的互动交流就会有偏差，进而会导致很多其他的问题。因此我们说一个孩子智力水平高，一定是指他这几方面的能力发展得都很好。爸爸妈妈们千万不要把孩子的智力单纯地等同于记忆力。那么爸爸妈妈应该如何开发孩子的智力呢？首先，爸爸妈妈要尊重孩子的运动、待物、待人、语言这四项能力的发展顺序，不要跳跃，也不要忽略某项能力的培养。如果宝爸宝妈不能够按照这个顺序自然地发展孩子的各项能力，最后在智力表现上可能会出现问题。例如一些神童，他们的记忆力、学习能力强，别的孩子五六年才能学会的知识，他们一两年就学会了，但并不意味着成年后就一定会成功。甚至有些神童长大后，会在社交和语言表达上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最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只发展了自己的某项能力，但剩余的能力发展被忽视了。那他们就没法真正地学会一些生活技能，甚至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宝爸宝妈在开发孩子智力时，一定不要只关注让孩子学这个学那个，更不要跨越孩子自然发展的顺序，让他去学习和生活。其次，要让孩子多去感受，并鼓励他们表达出来。因为孩子只有感受丰富了，吸收的经验多了，才能把这些都内化成自己的知识，再反过来应用到生活里去。我们说一个人表达能力强，不光是指他能够将自己想要说的东西表达得很清楚，还指这个人能够主动地去表现自己。宝爸宝妈要引导孩子学会正确表达自己，更要鼓励他们主动去表现自己，而不是等待被发掘。最后，爸爸妈妈要允许孩子犯错、失败，并通过不断的尝试提高各方面能力。每个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超越自己，但如果你总是以自己的观念去限制孩子，让他接受你的经验和方法，他就不会自己思考创新，而没有自己的发挥创造，他也就永远超过不了你了。在引导孩子的基础上，宝爸宝妈应该学会充分地接受孩子的各种表现，即使是稀奇古怪的、好笑的、出乎意料的，都是孩子在自我思考的结果。父母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做的，就是在尺度上有个把控，也就是说，哪些错误是绝对不能让孩子犯的，哪些错误是犯过后可以让孩子有所收获并有一定进步的。那在可以犯错的情况下，让他去不断的尝试，慢慢的他的能力就会逐渐提升，而各方面能力越强，他表现出来的智力就越高。总的来说，宝爸宝妈想要一个全面发展的孩子，就要对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在日常生活中时时从运动能力、待物能力、待人能力、语言能力这四个方面去衡量孩子的情况，然后再根据他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引导和培养，才可能帮助孩子更好地解决未来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难题。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回来，我是开心宝妈爱家。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在养育宝宝的过程当中，给宝宝冲泡奶粉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可是很多宝爸宝妈对于给宝宝冲泡奶粉有一些疑问，比如冲泡奶粉的水温多少度才合适呀？用什么水给宝宝冲泡奶粉最好呢？奶粉冲调有气泡怎么办呢？节目的下半时段，爱家就来为宝爸宝妈一一解答。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首先，冲泡奶粉的水温多少度才合适？传统的测量水温方式是妈咪将奶瓶中的

水稍微滴一点点在自己手腕内侧，假使不会烫手，就是适合的温度。如果宝爸宝妈有准备调乳器，那么温度可以设定在40至60度之间。其次，蒸馏水、山泉水、矿泉水、煮沸的开水，到底该用哪种水来泡奶粉才对呢？一般来说，如果家里有装设滤水器，仍建议将过滤出来的水再次煮沸，再拿来冲泡奶粉。其他像是矿泉水、蒸馏水，只要有经过煮沸，拿来冲泡奶粉是没问题的。有专家表示，因为山泉水的成分不明确，加上宝宝的肾脏功能尚未发育完全，因此不建议使用山泉水来泡奶粉。接下来，当宝宝进入辅食阶段后，可以用大骨汤、蔬菜汤或鱼汤来泡奶粉吗？这样的营养价值会不会更高呢？虽然每家配方奶粉厂商的奶粉成分都各有特色，但是基本上都是在估算奶粉浓度时，仍是以煮沸过的温水为主。如果宝爸宝妈以大骨汤或鱼汤来调配奶粉，可能会影响奶粉的浓度，也可能会造成宝宝便秘或者是腹泻。专家提醒，因为宝宝的肾脏以及肠胃功能相当脆弱，妈妈在喂食上如果稍微不注意，宝宝很容易就会引起腹泻。因此，还是建议宝爸宝妈在冲奶粉时，以煮沸过的温水来调配更好。再有，如何摇匀奶粉呢？在盖上奶瓶盖后，请左右环形轻轻摇晃，将奶粉摇匀。摇匀奶粉的过程中，无论上下摇晃或是左右摇晃，都会产生气泡，这是正常的情形。宝爸宝妈只要在喂奶的时候保持奶嘴处充满牛奶，就可以避免宝宝吸入空气而胀气。另外，奶粉当中出现不匀的结块怎么办？如果宝爸宝妈发现奶瓶底部有奶块，就表示在冲奶粉时没有摇晃均匀，才会让部分奶粉结块沉积在瓶底。建议妈妈可以采取分次加入奶粉的方式，或再多摇几下，让奶粉充分溶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奶粉冲调会产生气泡？平时奶粉冲调有许多气泡都是比较正常的，但偶尔也可能会遇到泡泡较多的情形。产生气泡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由于奶粉的溶液表面张力与粘度的原因。搅动或冲调时或多或少会产生泡沫。二是奶粉中必不可缺的重要营养成分蛋白质，它活性越强就越容易产生泡泡。三是奶粉冲调时，如果水的温度太高，盛装奶粉的容器不够光洁，形状不够规则，搅拌或摇晃的力度太大，方向不对，以及奶嘴孔过大等，都会产生气泡。前面说到起泡的原因，第二条说的蛋白质则跟奶粉本质有关了。蛋白质是营养成分，活性越高，泡泡越多。其乳清蛋白能够使宝宝体格强壮。它哪哪都好，就是有一个毛病，冲调时容易产生泡沫。我们平时在搅鸡蛋的时候也会搅出许多泡沫来，这就是因为富含乳清蛋白的关系。有的家长可能会问，奶粉里不是还有脂肪吗？脂肪不是能够抑制发泡吗？虽然奶粉里会有脂肪，但是在生产过程当中，脂肪会被均质化，在经过均质化之后的脂肪球已经小于一微米，被周围的蛋白质覆盖之后，抑制发泡的功能会大大降低，所以脂肪抑制发泡是不大能够指望得上的。奶粉中如果含有大量气泡，宝宝喝了以后确实不好。虽然由于自然原因和奶粉成分的原因，泡泡不可避免的会被产生，但家长在操作过程当中或是选错了抚慰工具而产生的泡泡是完全不应该产生的，也是可以避免产生的。最后，爱家就来说说如何减少奶粉冲调过程当中人为产生的泡泡。先是要用合适的水温，请详细看奶粉的冲调说明，上面说多少度就用多少度，别生怕水温不

糕溶解不了奶粉，端着开水就往里面倒，这样是不对的。然后是别用非主流的容器，你可以直接在奶瓶里冲奶粉，关键是要够光洁。别到处都是边边角角，冲调前洗干净。你如果试试用什么毛玻璃材质的，估计会冲出半杯泡沫，建议用主流奶瓶就好。接下来尽量不要用筷子之类的物品搅拌，别害怕奶粉溶不了，举着筷子或勺子就往里伸，这些可能不够100%干净，比如自身带了灰尘什么的，就容易起泡。值得注意的是，摇晃溶解有讲究，正确的冲奶粉方法是双手手掌夹紧奶瓶来回滚搓，记得是水平方向，千万别盖紧奶瓶上下猛摇一通。滚搓奶瓶时力度也别太大，温柔一点，泡泡就会少一点。还有就是抚慰工具，宝宝的奶瓶开口建议别太大，有条件的话最好选防胀气奶嘴奶瓶。冲奶粉是个技术活，奶粉冲好了可以先放一会儿，让奶粉自然产生的泡泡自然消去，再拿去喂宝宝。分享了给宝宝冲调奶粉过程中的那些小学问，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宗旨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宝爸宝妈共同分享育儿心得，因为分享本身就是一种快乐。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6: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7: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调查显示，女性平均每天用12种化妆品，这就意味着我们每天会把大约170种成分涂抹在脸上。但是澳大利亚的一名生物化学家近日表示，往脸上涂抹那么多的化学成分，并不会帮你青春永驻，反而会加速衰老。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就先来听听皮肤科的主治医师唐旭华的提醒。护肤品切忌叠罗汉。护肤品的种类很多，有些人为了达到多重的效果，会把一整套护肤品一层一层地涂抹在脸上。爽肤水、保湿乳液、精华、面霜、眼霜，好像少涂了一层就少了一份安全感。其实这种叠罗汉对皮肤反而有害无利。保养二字就像字面意思描述的一样，既要保护肌肤，还要修护滋养，所以最好的每日护肤流程是既要完整地做到清洁、滋润、修复、防护，同时呢也不给肌肤增加额外的负担。皮肤科主治医师唐旭华指出，在护肤之前一定要知道自己对哪些成分不耐受，避免引来皮肤问题。而且一次涂太多的保养品也会给娇嫩的肌肤带来负担，所以啊，建议大家在用护肤品的时候优先解决最严重的问题，不要过多的用保养品。叠罗汉的保养方式看似是对肌肤的全面呵护，其实这种做法并不能做到一口吃出个胖子，短时间内肌肤发生不了颠覆性的改善，甚至还会因为不透气而产生各种问题，比如闷出痘痘、撑大毛孔。所以不要觉得少涂一层就意味着多丧失一份安全感，要理性地看待保养品，滋养到刚刚好就行了，不要过分的涂抹。既然涂太多的护肤品会加速衰老，那么女性到底该怎么护肤呢？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应该用不同的护肤品。15岁到20岁是人体内分泌系统重新调整的时期，一旦长了粉刺，强行消除或者遮盖只会适得其反。防晒是15岁以后任何年龄段的必修课，紫外线、灰尘、污染的空气、电脑辐射等等这些因素对于皮肤的伤害是不分年龄的，所以防晒霜、隔离霜在每个年龄段都是必不可少的。另外要抹一些有滋润作用的护肤品，最好是每周做一次清洁面膜。20岁到30岁的皮肤状态已经趋于稳定了，细腻光洁，富有弹性，既不需要去死皮，也无需增加营养。这个时候最要注意的就是保护这层外膜，阳光污染的环境 精神负担过重以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都是他的敌人。在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也就是25岁。很多人说25岁之后开始出现第一条细纹，出现粉刺后难以愈合，还留下

痕迹。25岁后一次熬夜就会留下黑眼圈，即使补觉也是无济于事，肌肤突然从油性的变成了干性的肤质，这些都是25岁转折点上皮肤状态改变的一个表现。专家提醒我们，这就是25岁以后的肌肤，女人的肌肤正在或者即将面临一个重大转折，这时候的护肤武器就是清洁加保湿加防晒，早晚各洗一次脸，最好用洗面奶，不要用香皂，每天早晚使用具有保湿补水功能的洁面乳来进行清洁，同时呢，定期使用可以温和去除老化角质的磨砂焕肤产品，配合适当的按摩清除面部的死皮，一周最多只做一次。这个阶段呢，要选用含有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E 和 C 以及防晒因子的日霜，使皮肤免受紫外线、烟雾、粉尘、严寒以及其他会使皮肤过早衰老的因素的侵扰。25岁之后呢，最好考虑眼部皮肤的护理了，卸妆要用专门的清洁乳液，然后再涂上眼霜，防止过早的出现鱼尾纹，最好是选用无任何副作用的面霜，为了防止皮肤早衰，精华液只能是根据情况点到为止。30岁到45岁，皮肤正处于一个转折时期，如果说15岁的时候表层的皮肤是2周更新一次，那么30岁后这一过程将需要2倍多的时间，皮肤的表面呢也会积存大量坏死的细胞，使皮肤变得粗糙。正是这样一个年龄段，表层皮肤每年增厚1%，肤色呢也开始发暗，开始出现皱纹，有的时候还会有色素沉淀。这一时期，女性的内分泌和卵巢功能开始减退，皮脂腺的分泌减少，皮肤容易干燥，一般女性在眼尾开始出现鱼尾纹，下巴肌肉开始松弛，笑纹更加明显，情绪容易紧张的女性眉头还会出现比较深的竖皱纹。最适合30到45岁丽人的护肤武器就是抗皱加睡眠加保湿加营养加防晒，这时候好的睡眠和足够的水分是美丽的根本。另外35岁以后，皮肤每天分泌的油脂仅是20到30岁时候的1/3，因此呢，使用营养霜就是必不可少的，使用的护肤品还应该含有果酸成分，果酸既能够保湿又能够有效地去除死皮，如果1个月之后没有发现显著功效，则可以考虑换一种护肤品。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皮肤，都应该每天使用保湿类的护肤品，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肌肤保持柔润和弹性。45岁以后，女性开始进入更年期，卵巢功能减退，容易激动或者忧郁，因此黑眼圈也更加明显，面部容易潮红，皮肤明显干涩，开始部分失去弹性和色泽。这个时候，我们的嘴边和眼角会形成较深的皱纹，皮肤也越发的敏感，皮肤保湿更加困难，皮肤表面也越发的凹凸不平，皮肤的自愈功能越来越差。不过别着急，试试成熟女性专属的护肤武器，清洁加抗皱加激活细胞加营养加防晒。首先呢，应该预防皮肤光泽消退，45岁以后如果皮肤保养不当，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光泽消退，应该使用水果汁类的物质或者是果酸类的化妆品，以清除皮肤表面的死细胞，促进新细胞的生长。另外，由于激素平衡的失调，皮肤脱水，面部开始松弛，所以呢，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养料，早晚都应该使用防皱、补水和再生类的面霜。为了防止眼角和嘴角鱼尾纹的产生，适宜选用维生素 E 的面膜和胶质蛋白类的面膜，并且定期的做做按摩，选用优质防皱霜和能够增强皮肤新陈代谢的抗衰老类的化妆品，每天早晚一定要使用。有了好的心态，再有一副保养有方的皮肤，相信你的美丽就能由内而外自然地散发出来。以上呢，就是上半段的节目内容。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这里是节目的下半段丽人榜样，欢迎你的关注。在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和自己相处是每个人的必修课，那么自我这个词儿又应该怎么定义呢？接下来的心灵花园，张晓峰的这篇苗荣或许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有一次我搭飞机，管理处派人来接，但来人并不认识我，于是先到的朋友便七嘴八舌地把我形容了一番。他信基督教，他是写散文的，他看起来好像不紧张，其实才紧张呢。形容完了，几个朋友自己也相顾失笑，这么一堆抽象的说辞，叫那年轻人如何在人堆里把要接的人辨认出来。事后他们说给我听，我也笑了，一面假生气说，哼，朋友一场，你们居然连我是什么样子也说不出来，太可恶了。转念一想，却也有几分惆怅，其实不怪他们，叫我自己来形容我自己，我也一样不知从何说起。有一年带着小儿小女全家去日本，天气正是由盛夏转秋，人到富士山腰，租了一匹漂亮的栗色大马去行山径，蹄声嘚嘚，旅途比预期的还要完美。然而我在一座山寺前停了下来，那里贴了一张大大的告示，有一幅男子的照片，说两个月前有一个60岁的男子登山失踪了，他身上靠腹部的地方因为动过手术，有一条15厘米长的疤口，如果有人发现这位男子，请通知警方。叫人用腹部的疤来辨认失踪的人，当然是假定他已是尸体了，否则凭名字相认不就可以了吗？我忽然觉得悲痛不已，这座外形安详的富士山对我是闲来的行脚处，对这名男子却是残酷的埋骨之地啊。时乎命乎，叫人怎么说呢？而真正令我悲伤的是，人生至此，在特征栏里竟只剩下那么简单赤裸的几个字，腹上有15厘米长的疤痕。原来人一旦撒手了，所有人间的形容词都顿然失败，所有的学历、经验、头衔、土地、股票或者功勋伟绩全部不相干了，真正属于此身的特点尽可能只是一记疤痕或者半枚蛀牙。山上的阳光淡淡的，火山地带特有的黑土踏上去松软柔和，而我却开始意识到山的险峻，每一转折都自成祸福，每一岔路都隐含杀机，我一旦失足，那寻人告示上对我的形容词就没有一句会和我平生努力以博得的成就有关了。我站在寺前，站在我从来不认识的山难者的寻人告示前，黯然落泪。所有的我其实不都是一个名词吗？可是我们是复杂而又露宿的人类，我们发明了形容词，只是我们在形容自己的时候却忽然词穷。一个完完整整的人哪里是能用三言两语胡乱描绘的？尤其奇怪的是要不断的填表格，不断把自己纳入一张奇怪的方方正正的小纸片。你必须不厌其烦地告诉人家你是哪年生的，祖籍哪里，生日是哪一天。奇怪，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的生日呢？他又不送我生日礼物。我一面填表，一面不免想，我在哪里呀？
我怎么在那张小小的表格里呢？我填的全是一些不相干的资料啊，资料加起来的总和并不是我啊。其实小人物填表固然可悲，大人物恐怕也不免此悲吧。一个刘彻，他的一生写了上十部奇情小说，也是绰绰有余，但人一死，依照四法也只落得一个汉武帝的武字，听起来像是这个人只会打仗的。悲伤啊，所有的我本来都是我，而别人却急着把你编号归类，就算是皇帝也无非放进楼金刻玉的资料夹里去归类吧。相较之下，武则天女皇就洒脱得多了，她临死之时主人留下无字碑，她不再需要任何名词，更不需要形容词，她只要简简单单的死去，像秋来暗哑萎落的一只夏蝉，不需要半句多余的词来送终。他赢了，因为不在乎。而茫茫大荒，默默筋骨，众生平凡的面目里，谁是我，我又负谁呢？我们却是在乎的。明传奇《牡丹亭》里有一个杜丽娘，在她自知不久于人世之际，执意挣扎而起，对着镜子把自己描绘下来，这才安心去死。死不足惧，只要能够留下一副真容，也就扳回一点胜利。故事演到后面，他复活了，从画里也从坟墓里走了出来。作者似乎相信真切的自我描容是令逝者能够永存的唯一手法。艺术和文学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也正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描容吧。而描容者是既喜悦又悲伤的，他急着说，你看你看，这就是我，万古宇宙就只有这么一个我啊。到这里，本期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你和我们一同分享。节目之外，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 你等一下啊。
0: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气泡干好啊。
1: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3: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4: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7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5: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4: 你还在咿呀学语，
6: 来，乖儿子，跟

0: 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1: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2: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1: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1: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1: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1: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滨州之声 FM87.9， 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7: 车有点多呀，
8: 路有点窄，
7: 心里有点急，
8: 感觉有点无聊。
9: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8: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9: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0: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9: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11: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让我们相互陪伴。
3: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11: 无论您是对我们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还是想要为我们来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来随时为我们留言。
3: 前两天呢，有朋友一块聊天，他诉苦
11: 啊，
3: 说这个工作压力特别大，就每天呢不是面对 KPI 的绩效，就是因为孩子的成绩问题，就觉得哎，怎么所有的问题都一下蜂拥而至啊。
11: 哎呦，正常的，你看啊，或许在这个成年人的世界当中，这压力呢就是来的随时随刻。业绩差得很远， KPI 没完成，或者是各种总结悬在头顶，更惨的就是那种一看短信，哎呦，钱没攒下来多少，动力也还没找到，这压力倒是来了不老少。
3: 是，尤其是钱啊，你就说这月入多少才能够不焦虑呢？还有就是30岁了依然没有过上想要的生活，觉得没有站立起来。
11: 包括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讲，身后永远都跟着一个 deadline， 就是最后的截止时间，好像每次都要卡在那个时间之前完成，
3: 是
11: 才能够不回自己的青春。
3: 真不是想拖延，但就是平时可能动力不够，或者说是其他各种问题会影响你的这个进程。
11: 所以啊，最近很多网友就说了，说自己呢被正式确诊为早 F 晚 E。
3: 怎么讲呢？
11: 早 F 就是早上喊着 fighting fighting 努力呀加油呀，晚上睡前呢 emo 我不开心，我烦恼，我彷徨，我慌张啊。
3: 还真是啊，这个早 F 晚 E 呢，形容当代新青年就白天越努力，晚上越困惑的一个现状。就好像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呢，很容易在工作呀、学习呀、感情世界当中迷茫。也让我们相信，夜晚再 E， 早上你还得继续 F， 要勇敢奔赴，不负韶华。
11: 我谢谢你。当这种内卷焦虑成为一种现象乃至常态，那自由松弛和从容这些字眼，这些现象就显得尤其珍贵。为灵魂寻找一个出口愈发变成一种迫切。
3: 怎么办呢？那就寻找呗，对吧？虽然说人生就像一盘棋，就算你不会下棋，那也得找一点方法了解一下这个棋谱，棋路是怎么走的。
12: 这倒是，
3: 比如说那帮天津大爷跳水，
11: 哎呦，我又想起了当时他们爆火的视频。当时就有网友纷纷表示说，他们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但其实啊，火的并不是跳水，而是一种生活态度。
3: 是天津伯伯们的洒脱乐观。
13: listen to 伯伯啊，
3: 还有难以让人抗拒的那种松弛感。 因为后来有采访嘛，当中有的大爷他们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艰辛，有他们的一些压力，但在跳水那一刻，人家是不是特别的释放，特别的松弛。
11: 哎，你说到短视频采访，还有一个大爷就说了，说所有的东西都是免费的，阳光太阳每天都是免费的，多开心多幸福啊。
3: 真是瞧瞧人这个心态。
11: 于是乎咱当代年轻人呢，也一边自嘲着被正式确诊为早 F 晚E，一边呢也

0: 尤其适合那种身材特纤细的女孩。
1: 嗯，
0: 可能平时呢有些 emo 的点不好意思跟别人说，那你去抱住那个大树，如果刚好有个树洞的话就更恰当了，你就告诉他。
1: 哎，不过这个身材更纤细的女孩去抱一棵大树，让我想象到了未来这个成片可能会更加好看。
0: 对，这样的话就是一个纤纤女子拥抱一个非常粗壮的大树，这种画面感呀，对比是很强烈的，美感也就来了，压力也就走了。
1: 是的，还不只是这些，还有大学生呢练起了八段锦，每天自己打卡记录自己的身体变化，自己的这个心灵的变化。
0: 是，不光八段锦，你发现没有，就最近这些年很多年轻人呢，八段锦呀，太极拳呀，包括很多曾经我们以为这是中老年朋友才会做的一些运动项目，一些养生的项目，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从这个古老的东方哲学当中寻求一些释放压力的一个契机和方法。
2: 我
1: 还有一点你知道吗，在某宝上最近特别火的，销量特别大的就是各种字帖。
0: 哦，
1: 都说呀静能生慧，
0: 还真是
1: 练字呢也成为了颇受年轻人喜爱的一种解压方式。
0: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想一想自己多长时间没有写过字了，有没有那种提笔忘字的情况，这个恐怕是当代很多年轻人一个共通的毛病吧。怎么办呢？如果想把这个提笔忘字给他尽量的解决掉，如果想让自己内心更静一点，不妨去网上买点字帖，自己用那个硬笔去练一练，去写一写。
1: 是的，还有人呢把目光放诸广阔天地，去骑行，去徒步，去跨越山海。我了解到之前我记得是哪一段时间，就有一个朋友他是骑着摩托和自己心爱的姑娘一起骑着摩托去西藏。
0: 关键是有一个心爱的姑娘吧，
1: 哎呦，想一想就觉得浪漫。
0: 还有人呢选择去支教，去戍边，目的就是身体力行，发光发热嘛。
2: 鼓掌啊！
0: 就这种充实的获得感，就会成为我们迷茫焦虑的时候内心的定海神针了。
1: 哎呦，这样的定海神针我相信可能每一个朋友都需要。不过呢朋友们，人生是旷野，从来都不是轨道。
0: 哎呀，好有哲理啊。
1: 哎呀，当我们去感慨生命的辽阔，勇敢尝试拥抱自由的时候，你就会悄然发现路边的一草一木，我们琐碎的生活日常，还有那些平常的柴米油盐，无不都是生活的美好，
0: 无不都是生活的美好。总的来说，就是每一个当下呢都完整着我们的人生。我非常喜欢一句话，就是不悲忆过往，不妄念未来，活在当下。那把每一个当下都活好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哎，这个焦虑好像少了。
1: 哎呦，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就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看看你是不是也曾焦虑过，或者在焦虑的时候有没有使用过哪些奇特的解压方法呢？
0: 哎，欢迎大家贡献自己的解压方法。
1: 欢迎各位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一起来说一说你见过哪些奇特的解压方法呢？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懒憨憨，
2: 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冷憨憨和跳跳糖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讲到了关于我们那些奇特的解压的方法。
2: 哎呦，说到各种工作压力大，反正就是奇特的解压方法总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日常生活当中这些小小的突如其来的压力。那有的时候这些压力来到的时候，你真得想一些好方法才能帮助你顺利过关。
1: 我们关注一下国外吧。说到压力啊，其实不光是中国人，全世界都是如此。比如最近两年过得挺难的吧。美国芝加哥有一位小哥哥，他的解压方法真是把全球人民都给震惊到了。
2: 是的，在那段特殊时期呢，这小哥呢也是压力山大。为了缓解无处安放的压力怎么办呢？他自创了一个解压新方法，跳湖。
1: 你没听错啊，就是跳湖，而且一跳就是365天，一整年不间断呀。
2: 哎呦，对于这个做法我只能拍手叫好，哥们儿 respect。
1: 首先得有一个好身体啊。
2: 提起压力，我们经常会受到来自于更大人或者说长辈的质疑，说你才多大呀，30几岁能有多大压力？
1: 真的是，
2: 哎呦，这可真是天大的误解。我们不仅有压力，而且还压力山大。
3: 我信你个鬼，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
1: 之前我刷到过有一位小姐姐的留言，改一篇本科小说字数2000，改一篇小学6年级作文字数1000。
2: 哎呦，好家伙，你说说这压力能不大吗？连小朋友的压力都那么大了。
1: 可不。
2: 不过呢，这有压力就得释放，缓解压力其实人人都有自己的那一套独门秘籍。
1: 很多时候呢，你抛开我们身处环境以及年龄的视角，你让自己跳脱出去，有一些非常憨憨的解压小玩具就会让你回到童年。
2: 是，压力无法自愈的时候就可以来借助道具。你有没有这种小癖好，就是心中焦虑总想手上捏点什么？
1: 我不想捏点什么，我老想转点什么。
2: 你想转点什么？比如转笔。
1: 比
2: 如包快递的那种泡泡纸。
1: 是
2: 啊，在手指间一个个爆开的感觉简直不要太好。压力太大的时候就抽一张出来捏爆它，一个字爽，两个字太爽，三个字爽歪歪，
1: 确实挺爽的啊。另外呢，有人焦虑的时候啊，会不自觉地去抠手。有没有？
2: 有。但是啊，我特别要跟大家提示一下，这手啊，你总抠对皮肤不好。
1: 那怎么办呢？那就抠手不如抠键盘了，对吧？说到键盘，有人就发明了一个叫解压魔方。它特点什么？有6个面，6个面有不同的触感，就属于那种又能抠又能按。
2: 哎呦，我觉得这玩意儿就跟那个电梯间我们同事大爷，这盘核桃差不多。出门了，随时随刻往裤兜里一塞，嘎嘎就是盘它。
4: 都一样。
2: 不过啊，千万别在人多又特别安静的地方玩，容易挨揍。
1: 不过说到盘核桃，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盘核桃、刷核桃了啊，也是一种解压的方法嘛。
2: 哦，对了，还有一个高级版本的，我必须得分享给你。就有人把这种东西呢做成了游戏手柄的模样。就说起来好像还有点透着心酸。
1: 哎，我太理解了，就是玩不了游戏，摸摸手柄也好，我们可以活动活动手指，缓解一些压力。你假装自己在通关打游戏嘛。
2: 对，还有一种啊，就是包子。包子不一定非要好吃，好揍那也是极好的。
1: 我知道，就那种不是什么材质的啊。软糯、白胖、大包子，还有一个小笼屉。你不高兴了，你有压力了，把它拿出来，你就随便的捏、锤、摔、拍，反正就是俩字儿，收它。
2: 对，这软糯白胖的大包子里面，肚子里包着的，那就是你写不完的作业和试卷，还有那些完成不了的绩效和 KPI， 还有那种来自于家庭、老公、媳妇儿、婆婆、老丈人，来自于各方面的压力，都可以捶它，捏爆它。
1: 所以说啊，在家里头夫妻感情好的，就时不时被媳妇儿捶一顿的男士们，如果说你觉得有的时候那手劲儿有点大，但是呢又不好意思不让他打，怎么办呢？如果家里没有的话，赶紧啊，这个白白胖胖的大包子买一个，等他再想捶你的时候，你喜笑颜开的把包子奉上去，我觉得能够缓解他一半的压力。
2: 你别说啊，我觉得00后的这种各种的解压方式不只是适合00后，也适合我们大多数人。
1: 那可不。
2: 但其实解压不一定要玩具，手边的物品也可以物尽其用。
1: 比如说，
2: 你试过橡皮吗？ 或者是一把尺子、一片橡皮、一把美工刀，比着橡皮上的划线，把橡皮一条一条划开的感觉，那种感觉你试试，哇，简直 amazing！
1: 让我找回童年的感觉了，就小时候那橡皮啊，从来没完整过，就用完之后，不是因为说你擦东西用完的，就是被划断。
2: 哎，但切橡皮，多多少少这方法分享出来，感觉有点浪费啊。大家家里都有米缸吧？
4: 原野
1: 米缸就算没有，那装米的袋子总得有吧？
2: 是，你把手掌戳进大米里，开始抓握捏那个大米粒，那个触感哦，简直太治愈了。
1: 提醒啊，超市去了以后，咱就不要干这个活了，容易让人讨厌，容易让人打。
2: 再提醒一下啊，年纪小的那些朋友们，一定要趁爸妈不注意的时候再实行这个方法，别问我为什么，问就是挨打。
1: 我们呢刚刚说到了有跳湖去解压的，有捏包子的，对不对？那跳湖呢，你得考虑自己的身体，捏包子可能有洁癖，我不喜欢，怎么办呢？有些方法啊，摔吼砸打发泄还是可以的。当然了，这个方法不是在家里头，是到一个特殊的场馆，安全的地方去发泄。
2: 是类似那种各个城市都有的解压工作室，你拉一个朋友去试一试各种各样的玩法，包括两个人还可以打拳击，套上蹦蹦球，站上擂台，滚来滚去，扭作一团，在这种嘻嘻哈哈的快乐当中，那就是和所有的压力说拜拜，
1: 走了。

0: 有人说不过瘾怎么办呢？那继续摔，摔屏不过瘾，摔个键盘试试。当你戴上防护手套，举起键盘的时候呢，凝聚洪荒之力，给这个键盘来一番粉碎性的洗礼。我听说啊，运动的时候释放的多巴胺呢，可以缓解咱们的压力和抑郁，让人恢复了一个兴奋的状态。你想一想，平时我们可能最大的胆是什么呢？就是网上用键盘去发泄发泄不满，对不对？
1: 嗯。
0: 有一天你拿起键盘去摔的时候，那是什么感受？
1: 哎呦，释放了压力，再全力以赴。但是还有一种好方法，也是随时随地都能够触手可及的，就是最畅快最有实感的减压方式，三五好友组个队，开黑来一局，让我们峡谷见喽。
0: 哎，这个非常好，就是它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只要能组队就可以。
1: 但是说了这么多，我发现啊，真的可能很多人都有过因为压力太大而迟迟没有办法进入到好的工作状态或者生活状态的一个经历。
0: 那倒是。
1: 这个时候呢就特别容易心烦气躁，压力重重。
0: 嗯，
1: 其实想跟大家说，这所有的压抑啊、烦躁、负面情绪都只是压力引发的表层现象。
0: 嗯，
1: 我们要想摆脱它真的带来的困扰，真正的去有效缓解压力，那找到我们自己内心隐藏的感受和期待，那才是破局的关键。
0: 没错。那具体怎么找呢？我们下一个路口再见。
2: 为什么？
1: 欢迎各位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稍后呢，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就这个解压的好方法到底应该怎么5步走呢？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老丹丹，
7: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让我们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
7: 那无论您是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和要求，还是想要给我们来提供话题，都欢迎随时给我们互动留言。说到这个脱困法五步走，也就是我们如何去摆脱压力，快乐嗨嗨。很多人呢都有过因为压力过大而迟迟没有办法进入到良好的工作状态的经历，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啊，临近考试的时候总是特别容易心烦气躁，压力重重。
8: 为什么呢？
7: 那其实呢，压抑烦躁这些负面情绪呢，都只是压力引发的表层现象。要摆脱情绪带来的困扰，真实的缓解压力，找到我们内心隐藏的感受和期待，那就是破局的重中之重。
9: 这倒是。
6: 首先呢，我们要明白一点啊，很多时候压力呢不仅仅来自于外界，还有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家人，尤其是爸妈的不理解甚至是误解。
7: 哎呦，没在学习，你是不是又偷懒呢？
6: 拿着手机干嘛呢？又玩游戏呢？
7: 有的时候呢，父母似乎很容易对孩子有一些怀疑和担忧，总担心我家娃会不务正业。但实际上，每个娃心底里对自己的未来期待都是有自己很美好的理想状态的。
6: 想一想啊，各位开车的朋友，你是不是就是这种心理呢？说的这种心理呢，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讲师叫麦格尼格尔，他就觉得呢，压力就是面对威胁或者危险的时候引起的一种反应，它是一种负面体验，但并不只是只有负面的作用。
7: 可见啊，这压力未必是坏事儿，没有必要对压力产生那种畏惧心理。而真正的能够损害到我们心理和身体健康的，根本不是压力本身，而是我们在面对压力的时候所采取的那些不正确的应对方式。
6: 好，我们说正确的方式啊。五步脱困法第一步，指出困境，它的压力到底怎么表现的，到底在哪儿。
7: 第二步，改写。
6: 哎，改写就是找到具体方法了。
7: 第三步，因果，探究这个压力的来源。第四步，假设，假设一下，如果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去面对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第五步，那就是美好的未来状态喽。
6: 不管是孩子的学习，还是我们在工作当中面对一些问题呢，在进入状态之前，如果说自己觉得迟迟出不来，那就试试这个五步脱困法。
7: 这五步走啊，可以帮助我们去转变思维，放下包袱，放松情绪，才能更好的向前冲冲冲。
6: 有情绪就得释放嘛，我们不能说为了所谓的大局一味的去压抑自己，因为压抑的过程实际是一个强化和关注的过程。当你憋得越久的时候，其实问题是越严重的，所以我们要学会学习，学会让自己的身心更加健康，而且这是一个终身的事情。
7: 哎呦，说到这儿啊，我发现，我们在互联网平台随便。

0: 那一搜索这个压力啊，或者说压力山大，网上随时随地呢就会涌出一系列的用来解压的一个奇思妙想。
1: 嗯，
0: 尤其是更多在一线城市打拼的年轻人，那简直就是为了解压绞尽脑汁。
1: 是，
0: 当然现在已经不只是一线城市了。
1: 哎呀，十八线小县城，很多年轻人觉得我有理想，我有抱负，我要去实现我的抱负。只要是干事业的，都有自己的压力。
0: 你看啊，网上其实无非就分为几类嘛。第一大类就是不少人都很喜欢看的那种解压视频，就像是把一个很脏的房间或者把一个脏脏的汽车打扫得非常干净等等，你就会发现这种视频啊，它转发量巨大。
1: 嗯，我们自己也试试啊，就是当你有时间的时候，你把那个车开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你自己去干什么呢？去洗，把装备都准备好。
0: 嗯，
1: 你试试，你可以跟老板说，今儿我自己洗，但那个洗车费呢，我照常给你。你花上一段时间，等你洗完之后就发现，哎，这过程的确挺舒爽的，就好像是把自己内心给打扫了一遍。
0: 哎，你别说，我觉得这个方法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体验生活的方法。
1: 嗯，
0: 还有的人就靠着一些奇怪的小的兴趣爱好了，比如说我见过啊，有些人压力特别大的时候，他喜欢咬那个吸管，经常把吸管咬的是破破烂烂的，我都心疼他。
1: 咬吸管还好，不费牙，有咬笔的，你知道吗？
0: 那比如说你吗？
1: 我从来不咬笔，我对自己牙齿爱护得很好。
0: 对，你不咬笔，你是转笔
1: 啊，
0: 然后时不时的技术水平还不高，就得往下掉一掉，跌一跌。
1: 嗯，
0: 哎，我也怪心疼笔的。
1: 这个笔呢，觉得也发挥了给我减压的作用了。我觉得他会自豪的。
0: 是，还有人呢，就喜欢在赛车游戏里面跑圈玩，就不是那种说追求名次的竞速赛，就是单纯在里面逛着逛着，然后看一看这周边的风景。哎呀，这游戏世界里这么美啊！
1: 说到赛车游戏啊，曾经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不玩的，叫暴力摩托。
0: 我也玩过。
1: 哦，那说明咱们还是有共同话题的嘛。就那个游戏当中呢，也是很多时候，只要你不是说为了所谓的追求第一，你关注一些沿途的风景，还是挺好玩的。
0: 哎，也欢迎此时此刻在电波对面的朋友们，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来，一起来说一说你见过或者是自己亲身体验过哪些奇特的解压方法呢？
1: 更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参与到话题互动，说一说自己的解压的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冷憨憨和跳跳糖，我们俩呢会选择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咱们就说现在这个社会节奏啊这么的快，对吧？单位面对老板的压力，家里头面对媳妇儿的压力啊，学校面对孩子的压力，很多时候的确想喘口气儿，但是又不知道到底怎么去分析自己，怎么用更好的办法去把自己的压力给缓解掉。
2: 哎呦，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有提到关于这种心理上的缓解，还有身体上的缓解。
1: 是。
2: 那马上跟大家来分一分方法和步骤。
1: 哦。
2: 首先啊，我们要说到的是日常解压方式，养成一个早睡早起的习惯，那是非常有必要的。
1: 虽然这点很难吧，但是我们尽量做到吧，好不好？
2: 嗯。
1: 第二就是生理上的一个调节了，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学会放松，很简单啊。我们在晚上睡觉之前就可以试着去做，逐步的肌肉放松。深呼吸，然后躺下，在睡觉之前呢，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你可以想象一些非常美好的画面，比如说森林呐、海浪啊，还有阳光啊，这样的话更容易入睡一些。
2: 是，除此之外还要提示一下大家，就是加强锻炼，保持一个充足的、完整的睡眠。
1: 哎，这个
2: 是对于我们的精神健康特别特别重要的。
1: 是。
2: 那通过保持你的健康，你就可以增强耐力和精力，帮助你去缓解压力引起的疲劳斗争。
1: 哎，再说一个方法，就是活在今天，
2: 活在脚下，
1: 一定要活在今天，活在当下啊。
2: 嗯，
1: 我们就得集中自己所有的智慧和热忱，把今天的事儿呢做得尽善尽美。
3: 男人，
2: 哎呦，那你说到这儿，我真的要好好说一说。我觉得这个工作呀，很多朋友会选择一个特别自己喜爱的工作，是特别明智的。
1: 嗯，
2: 因为你想想，如果每天面对的是自己不喜爱的工作，每天一去了那儿就面临各种 KPI 的考验，想想都觉得头大。
1: 当然很多时候也没办法，怎么办呢？那就持续提升我们的能力吧。不要给自己限定一些条条框框的东西，对不对？
2: 对。
1: 当你把能力提升了以后，之前的山峰可能现在看起来，哎呀，不过就是个小土坡嘛。
2: 嗯，也不要去观望太遥远的将来。我们最好的就是先做好手边的清晰的事情，把今天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就会让你格外的拥有成就感。
1: 无论是工作还是跟家人的沟通，或者说跟学校老师的沟通，跟孩子的沟通，注意啊，有一个原则，你不要试图一个人把所有的压力承担下来，一定要去积极的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
2: 是的，特别是要加强和上级呀、同事和下属之间的沟通，要随时切记、压力过大的时候就一定要寻求帮助。
1: 嗯，
2: 同时在压力到来的时候呢，你还可以采取一些心理援助的工作。
1: 是，
2: 比如说你和家人啊、朋友去倾诉、去交流，包括压力特别大的时候进行心理咨询，这些方式都可以帮助你去积极应对压力。
1: 好，以上几点做到之后呢，非常关键一个原则来了，就是时间管理。大家想一想自己时间管理怎么样呢？关键是也千万不要让你的安排去左右你，你要自己安排你的事儿。
2: 此时此刻大家就可以来幻想一下，有一个可爱的萌萌的大头娃娃，一个小女生，然后带着的表情。现在就是，这就是我的表情包。就工作压力的产生往往和时间的紧张感相生相伴。
1: 是，
2: 就总是觉得很多事情十分紧迫，这时间不够用，
1: 不够用啊。
2: 那解决这种紧迫感的有效方法就是时间管理。
1: 哎，
2: 关键是不要让你的安排去左右你，你要自己对时间进行有效的划分，去安排好你自己的事情。
1: 说白了就是呀，对工作要有一个前瞻能力。你可以把那些重要但是不一定紧急的事呢放到首位，目的是防患于未然嘛。那如果总是忙着，哎呀，每天都在救火，每天都在救火，那你的工作肯定永远处于被动当中。跟家人关系也是，一定要学会用圆融的智慧去解决问题。
2: 还有，我要特别提示一下，平时工作压力比较大的宝爸宝妈们，或者说我们的丈夫妻子们，千万要主动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注重业余生活，不要把那些工作上的压力带回家。
1: 是，
2: 家庭是温暖的，是亲近的，是亲切的。我们和家人之间呢，就应该共享那种欢乐啊、轻松的时光。
1: 是，你可以跟家人一起尝试做一些之前没做过的东西，比如说像冥想啊、 听一听音乐呀，或者说好久没有一起打扫卫生了，我们共同去做一做家务啊，这都是非常好的方法。
2: 嗯，还教给大家一个实操性的方法，就如果说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这段时间压力都比较大，怎么办呢？你可以选择去写压力日记，
1: 哎，
2: 把它记录下来，用一种积极的状态去简单有效的理性的反思方法去应对它。
1: 对，
2: 它可以帮助你确定到底是什么刺激到你，然后引起了压力，然后通过检查你的日记，你可以发现你自己到底是怎么去面对它的，又达到了哪些效果。
1: 注意，一定是理性反思，而不是一味的去过度反思。我有一个这样的体会啊，就是你可以把你自己呢当成一个外人，
2: 嗯，
1: 你就跳出你的那个困惑的圈，看圈里头的自己，哎，他为什么会这样啊？如果说是别的朋友遇到相同的问题，你会给出什么样的分析，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如果从这个角度你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呢？

0: 很多事情可能就迎刃而解了。
1: 是的，谢谢冷憨憨给我们带来的这圈里圈外的小方法。反正就一句话，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对于大家解压一定是大有裨益的。
0: 那肯定的。
1: 今天我们聊到这个互动话题，就说你见过你体验过哪些奇特的解压方法。解压方法那是千奇百怪，
0: 哎，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1: 是的，感谢各位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跳跳糖，
0: 我是冷憨憨，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呢，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节目之外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来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您的留言和要求。如果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冷憨憨和跳跳糖也会持续关注。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再见，
1: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5: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6: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8: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8: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9: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6: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9: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6: 有时多说一句，
3: 多说一句
6: 是善意，是教养，
3: 是勇气，是信念，
6: 是敏锐的觉察，
3: 是有声的温暖。
6: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10: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老话常说，宁可一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豆。豆子可以说是我们家家户户餐桌上的常客，而除了我们常说的黄豆、黑豆、红豆，其实还有一种豆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并且近年来频繁地出现在各种轻食减脂餐当中，它就是鹰嘴豆。鹰嘴豆是蛋白质、健康脂肪、纤维、碳水化合物以及许多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来源，也是素食饮食中肉类的绝佳替代品。相比其他的豆类，鹰嘴豆也在蛋白质功效比值、生物利用价值和消化吸收率指标上最高，因此赢得了豆中之王的美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能当主食还能替代肉类，对减重降血脂也有帮助的鹰嘴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鹰嘴豆这个名字可能在许多人的饮食清单上并不常见，但它却是健康饮食中的一颗明星。在轻饮食的潮流中，它以其高蛋白、高纤维、低脂肪的优异特性，成为了越来越多健康意识强的人的选择。不仅如此，鹰嘴豆还以其独特的口感和风味，赢得了众多美食爱好者的喜爱。鹰嘴豆的种鳍附近会有一个凸起，跟鸟喙很像，也因此得名。它是一种豆科一年生植物，原产自土耳其。人类食用鹰嘴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500年。现在鹰嘴豆的主要生产国是印度，约占全球产量的68.52%，其次是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土耳其、澳大利亚和埃塞俄比亚。我国的西北地区比如新疆也有种植，因此鹰嘴豆是地中海、中东、印度菜系的主要食材，作为主要粮食来食用。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鹰嘴豆它的营养成分。 每100克鹰嘴豆含有高达23.3克的蛋白质，这甚至比鸡蛋和牛奶还要高。而且它的蛋白质质量优秀，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多种必需氨基酸，特别是赖氨酸，这对于素食者来说尤为重要。接下来是膳食纤维的含量。你知道吗？每100克鹰嘴豆中含有14.3克的膳食纤维，这几乎是香蕉的12倍，红薯的5倍。这些纤维有助于促进肠道健康，而且还能够帮助控制体重，因为它们可以让人感觉更加饱腹。再来谈谈脂肪。尽管脂肪是健康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过多的摄入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幸运的是，鹰嘴豆的脂肪含量相对较低，每100克仅含有5.3克脂肪，并且其中大部分是对心脏有益的不饱和脂肪。鹰嘴豆的 DGI 值，也就是血糖生成指数，是其另一个突出的健康特性。对于那些需要控制血糖或糖尿病患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此外，鹰嘴豆还富含维生素 B 族、铁、钙和镁等微量元素，这些都是维持身体健康所必须的。当然，也有一些研究没有发现改善体重或血脂的健康益处。研究人员推测，有可能是使用鹰嘴豆泥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受限目前的研究质量，还需要更大规模的随机临床试验，明确鹰嘴豆的健康益处及机制。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传统的鹰嘴豆泥额外添加了大量的脂肪，导致脂肪含量是鹰嘴豆的4到5倍。虽然膳食脂肪能够削弱血糖和胰岛素的反应，但额外的热量会抵消掉鹰嘴豆中有益营养成分带来的其他健康益处。所以你如果要购买即食鹰嘴豆食品，无添加的水煮鹰嘴豆还是很健康的。鹰嘴豆营养价值很高，口感也很不错。鹰嘴豆美味的口感来自淀粉、蛋白质和脂肪。鹰嘴豆中的淀粉有板栗的香气，富含的蛋白质以及含量优于其他豆类的脂肪酸也赋予鹰嘴豆坚果的香气。做成豆泥的话，也会有黄油般的质感，确实是一种很好吃的豆子。鹰嘴豆的多功能性使它可以轻松融入日常饮食，无论是作为沙拉的一部分，还是烤制成脆口小吃，鹰嘴豆都能为你的餐桌增添丰富的口感和营养。你甚至可以将它作为主食的一部分，来提高膳食的蛋白质含量。做法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先用水煮沸10分钟，也可以再多煮一会儿看看。如果很干的豆子可能需要煮1-2个小时，可以直接用电压力锅煮，也可以先泡2到4小时左右，或者预先烘焙一段时间，都可以减少煮的时间。如果做鹰嘴豆泥，可以先用破壁机打成糊之后再煮。各种食谱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搜索，比较百搭的有2种。一种是做成杂粮粥，你可以在煮粥的时候，除了小米、高粱、大黄米、玉米粒儿、荞麦、红小豆之类的杂粮以外，再放点鹰嘴豆。还可以做成鹰嘴豆泥，用来蘸蔬菜或者蘸面包什么的，方便健康又美味。当然，前提是没有加入太多的油脂和盐。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如果你是一个健身爱好者，还是只是想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鹰嘴豆都是你饮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多才多艺，能够满足各种口味和烹饪需求。现在你已经了解了鹰嘴豆的所有神奇之处，是时候将它加入你的购物清单，尝试一些新的食谱，享受美味又健康的生活了。不要忘记，健康的生活方式并不意味着牺牲美食，鹰嘴豆就是最好的证明。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辣椒是众多人无法抗拒的美味，对于能吃辣的人而言，任凭你是小米辣还是朝天椒，肠胃都照单全收。而对另一群人来说，逢辣必拉的吃辣通便法屡试不爽。为

会使肠道产生火辣辣的感觉。肠道壁上有很多神经元，接收到灼烧的信号，加快胃肠蠕动，将辣椒素排出体外。在这个过程中，肠道的粪便还没来得及成型，同时会吸收肠道中的水分，使大便变稀，出现了我们俗称的拉肚子。辣的本质是一种痛觉，上厕所之后感觉肛门很痛怎么办？用凉水洗一洗，或者涂抹炉甘石软膏都能够缓解。尽管深知自己吃辣容易拉肚子，还是会有人管不住嘴，忍不住吃辣，结果一吃必拉的倒霉事儿立马应验。这个时候中招的朋友应该如何自救呢？拉肚子期间脱水现象是常有的，这时适当补水就显得格外重要。可以喝白开水，简单少刺激，也可以自榨果汁，补水的同时顺便还能够补充点维生素、矿物质及糖分，从而有助缓解虚脱，恢复体力。既然吃辣必拉，那么平时就要长记性了，少吃辣，不吃辣，尤其是在拉肚子、肚子疼的时候，更要减少辛辣食物的摄入，保持清淡饮食。同时一些生冷油腻的食物也要少吃，有的人辣而生畏，有的人无辣不欢。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异，不仅仅是各自对辣椒素抵抗程度不同，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肠道菌群平衡与否。所以不管是想好好吃辣，还是想缓解拉肚子，调节肠道菌群平衡是有必要的，比如吃益生菌就有助达到此目的。这是一种补充足够数量后能够产生有益健康功能的活菌，它们顺利进入肠内后，可以通过营养竞争、生物夺氧、分泌有机酸等多种方式与有害菌抢位子，遏其生长，防止其扰乱肠内的正常秩序，从而起到了拨乱反正、平衡肠道菌群的作用。如此一来，发生细菌性腹泻的机会也就有所减少。因此，吃益生菌对改善肠道菌群紊乱、缓解拉肚子是有用的。而为了尽可能少的摄入不良成分，以防加重不适，美国加州大学研究指出，辣椒素可以缓解疼痛、延长寿命。同时，辣椒素还是一种抗氧化抗炎物质。辣椒的辣味主要来自辣椒素，辣椒含的辣椒素越多，口感越辣，对健康越有益。越成熟的辣椒口感越辣，辣椒籽周围的白膜最辣。辣椒的辣度跟品种有很大的关系，国内比较辣的品种有朝天椒、小米辣、涮涮辣、二荆条等等。对同一品种的辣椒来说，越成熟辣椒素含量就会越高。对同一个辣椒来说，白膜覆盖的地方辣椒素含量是最多的，口感最辣，其次是辣椒果实的下半部分，再次是果柄端，种子中含量是最低的。青尖辣椒在日常烹调当中经常用到，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该如何判断其到底辣不辣。通常情况下，身宽体胖、个头偏大、颜色相对浅的品种没什么辣味儿，而细长、窄小、皮薄、颜色相对深的就比较辣。天热吃点辣会让血管扩张、出汗和脸红，出汗可以帮助调节体温，从而散热。此外，辛辣食物能够促进消化液分泌，增进食欲，非常适合天热没食欲的人来吃。吃辣椒对健康有益，食用的时候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鲜辣椒好过辣椒油。辣椒首选新鲜的，急火快炒能够减少营养素的损失，炒时可以搭配鸡蛋、瘦肉等等，既实现食物多样又营养互补。辣椒油这类又油又辣的调料还是少吃为妙。第二，烹调时少油少盐。为了中和辣味，也为了让味道更好，很多人烹调辛辣食物的时候会增加油盐的用量，例如辣子鸡丁、麻辣小龙虾等等。过辣、过咸、过油会给身体带来多重危害，因此自家烹饪时应限制油盐的使用量，在外要少吃这类菜肴。第三，搭配清淡的果蔬。吃辣时可以适当的搭配一些清淡少油少盐的蔬菜，比如清炒苦瓜、蒜蓉西兰花、大拌菜等等。

具有清热去火的作用。吃辣之后，为了防止出现咽干、唇裂等症状，可以多补充水，吃点酸味水果，山楂、柚子、柑橘、苹果和梨等都不错。第四，不要过量食用。健康人都可以吃辣椒，但是过量食用辛辣食物会刺激胃肠黏膜，使其高度充血，蠕动加快，引起胃疼、腹痛、腹泻等症状，诱发胃肠疾病，有胃溃疡、食道炎、痔疮、结膜炎、便秘、痤疮的人要少吃。具体每天该吃多少，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推荐量，大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认识了豆中之王鹰嘴豆，还聊到了怎么健康吃辣。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6: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的4月2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新民镇和城关街道调研养老服务工作，并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滨丰街道工作情况；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6月10日在滨州融媒全平台播出推送，欢迎收看收听。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6月9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新民镇和城关街道调研养老服务工作，并主持召开市委专题会议。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善养老体系，优化服务供给，不断推动养老事业高质量发展。市政协主席唐彩霞、市委常委、副市长吕银河参加。陈家宝一行先后来到新民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日间照料中心、城关街道城东社区养老综合体、南街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点和中山社区助餐服务点，实地检查硬件配套、日常运营等情况，要求紧扣老年人实际需求，科学布局养老服务设施，推动养老服务提档升级。在随后召开的市委专题会议上，陈家宝强调，要摸清底数，精准对接老年人多元化、差异化需求，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养老事业，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要盘活养老资源，强化养老领域改革，统筹推动医养结合、居家社区养老、机构养老协同发展。要大力培育养老服务市场主体，扎实开展服务人员技能培训，为老年人提供专业化照护。要守牢消防、食品安全底线，常态开展隐患排查整治，持续提升养老机构规范化水平。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6月9日，市长尚小刚督导检查滨丰街道工作情况，安排部署下阶段重点工作，确保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尚小刚先后到大佛寺村玄木公益馆、老年助餐点、制香厂、土沟村菜籽小区、嘴头村集体果园等地，详细了解非遗场馆与制香厂经营运营、老年助餐点建设运行、小区搬迁安置以及村集体果园管护等工作开展情况。尚小刚要求，要深耕滨州传统非遗技艺，充分借力互联网平台，丰富创新宣传形式，全方位推广

传统非遗文化，推动非遗文化与地方产业深度融合，以特色文化赋能产业发展。要抓好老年驻餐点运营管理，优化服务模式，提升服务质量，进一步扩大惠民服务覆盖面，确保把养老惠民政策落到实处。要做好群众搬迁后续保障工作，持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用心解决群众居住难题，让搬迁群众住得舒心，住得安心。要加强果园种植、养护、管理全流程，健全长效机制，压实工作责任，不断推动果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6月9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申到大佛寺煤矿井下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李军申实地查看了井下作业环境、通风设施运行、顶板支护管理、机电运输设备维护以及瓦斯、水害等重大灾害治理措施的落实情况。他强调，各相关部门和企业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保护矿工生命安全摆在首位，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层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将安全责任细化到每个岗位、每个环节，紧盯瓦斯、水害、顶板、火灾等重大风险，扎实开展隐蔽致灾因素普查和隐患动态清零。要加快推进矿井标准化、智能化建设，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严格落实矿领导代班下井制度，加强实战化应急演练，确保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科学处置，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通讯员报道，近年来，滨州市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为目标，创新推行党建引领三方联动五维赋能135基层治理模式，靶向破解老旧小区管理难题，让昔日失管落后的老旧小区蜕变为规范有序、宜居舒心的幸福家园，逐步构建起党建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滨州市推动治理重心下移、组织力量下沉，把治理阵地建在小区一线，服务力量沉到群众身边。北街社区全面落地135基层治理模式，搭建起小区党支部、物业企业、业主代表三方联动治理体系，组建小区党支部、业委会、楼栋长、单元长四级治理队伍，引入专业物业服务团队，有效破解老旧小区无人管、不会管、管不好的老大难问题，实现小区治理常态化、规范化运转。针对外贸小区无物业、无管理、无服务的三无困境，南街社区以党建引领为抓手，先上门沟通，争取业主理解和认可，再对接滨州清正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实地排查问题，梳理短板。在南街社区党支部的统筹协调下，专业物业顺利入驻开展服务，补齐老旧小区规范化管理短板。针对老旧小区环境薄弱、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滨州市精准实施人居环境提质改造工程，巧妙打造主题文化墙、创意涂鸦井盖等特色微景观，将反诈宣传、文明新风等内容融入环境打造，让小区街巷变身文明宣传新阵地。同时，小区内补植绿植2000余株，打造特色蔷薇花墙，满目绿意装点家园，整体环境品质显著提升。在优化硬件设施的基础上，各类暖心便民服务同步落地，红色电影展播、爱心义诊、公益义检、节日走访慰问等志愿服务常态化开展。社区还盘活闲置空间，打造莲心茶座、和韵雅集等便民点位，依托五市议事协商平台，定期举办书法、剪纸、棋艺等文体活动，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情谊，涵养文明淳朴的社区风气。由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倾力打造的大型

0: 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将于6月10日晚19:50在新闻综合频道首播，调频 FM87.9 滨州之声、滨州发布抖音视频号、发现滨州抖音号也同步推送。《随风至滨州》是一部综合性的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充分借鉴周边县区对古滨文化的发掘记录手法，拍摄现存的遗址、出土的文物，以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纪录片采取视频加同期声加影视资料加三维制作等画面语言进行表述，并邀请国内知名仙州历史文化研究者讲述，增加纪录片科学性和权威性。本片通过挖掘仙州历史文化故事，展现了仙州时期古滨国的生产生活、风土人情、礼节礼仪等。该片的设置宣发填补了公留居滨影视资料的空白，有利于仙州历史文化的挖掘和探究，具有极强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学法懂法护平安栏目今天播出，敬畏法律不逃债，耍赖欠债终获罚。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欠债不还，拒不履行法院判决，早已不只是征信受损、限制高消费这么简单。恶意隐匿财产、刻意逃避债务的行为属于触犯刑法的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本期的普法专栏结合市人民法院真实案件及刑法相关规定，为大家理清拒执行为的法律代价，提供权威的法律指引。陕西德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静。
1: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欠了钱，法院判了也拒不履行，觉得就是当个老赖，最多被限制高消费，影响不大。今天律师在此提醒，如果有能力还钱却故意耍赖，甚至转移财产躲避债务，可能会触犯刑事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钱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钱款规定处罚。近期，滨州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万某某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一案。该案中，被告人万某某因机动车交通事故致他人受伤，相关民事判决生效后，其负有明确履行义务。但万某某在具备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情况下，无视法律尊严，不仅拒绝签收执行法律文书，还通过转移财产、逃避执行等方式拒不履行法院判决，情节严重，其行为已触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庭审后，万某某向被害人履行了部分案款，并就剩余案款达成了执行和解。后，滨州市人民法院对被告人万某某判决有期徒刑1年，宣告缓刑，缓刑考验期1年6个月。最后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欠债的一方，暂时还不上没关系，主动去法院和对方协商，争取分期还款，千万不要偷偷转移财产，否则小错变大罪，追悔莫及。如果你是胜诉方，对方有能力却不履行，记得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必要时拿起法律武器，明确得知对方恶意转移财产拒不履行的，可依法要求追究其刑事责任。法律的尊严不容挑战，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敬畏法律才能守住自己的自由和未来。
0: 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小莹，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寻迹逼肘。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回望千年岁月，从公牛教民耕种、开荒拓土的远古耕耘，到大佛寺石窟承载的丝路文明，从代代相传、婉转悠扬的滨风歌谣，到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滨州。本片共分六个篇章，就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足迹，品读这座古城的深厚底蕴，共同感受滨州独有的人文风华与昂扬向上的时代气象。今天播出第一篇章《风之起源》。

0: 3500多年前，周族的祖先一路从台地出发，跋涉到这片辽阔而苍凉的陇东大地。在支离破碎的粮卯之间，生活着周族和戎狄部落。草是游牧生活的象征，它们在风中摇曳，自由而野性。河则是农耕文明的代表，它们在土地上扎根，坚韧而繁盛。然而，以游牧为主的戎狄，却以一种试探的姿态，不断用皮鞭探寻新的领地边界。
1: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忠林教授。
2: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对周人早期历史的记载呢，有一些还是比较清楚的，比如他最早的女性祖先有台氏之女姜元，这个有台氏呢就在现在的武功县的境内，他的儿子契呢，也就是目前周人可追溯的最早的男性祖先，他擅长于稼穑，当然包括他的部族，也就是周族呢，也是一个农业民族，所以呢，他担任了后稷这样一个龙官。
1: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阮明浩副教授。
3: 后稷处于尧、舜、禹以及商人的祖先谢与他们同一时期。后稷生活的时代一般认为是整个夏王朝时期，到了夏王朝晚期，部族由于受政局变动的影响，带领周人迁到了戎狄之间。汉唐时期的学者认为这一地方在现在甘肃庆阳一带。
0: 那是一个不眠之夜，大火烧了一整夜，浓烟染黑了皓月与星辰。在一片废墟旁，一个男人错愕地站在那里，烟气弥漫，宛若置身在层层迷雾之中。迷雾长久地笼罩在他和他的族人面前，正是这场彻夜的大火，照亮了他内心角落里那个不能再逃避的问题：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向何处去？这一夜，戎狄的突袭犹如北风过境。这一夜，大量的粮食被掠夺而去，只留下一地狼藉。散落的谷物犹如周人跌落的泪珠。
1: 著名文化学者萧云儒。
4: 不错，在后稷去世以后，七稷无米，这个稷不是这个后稷了，这个稷是庄稼小米粟，再不种庄稼了，用农牧游牧，所以中国整个社会历史到了这个时候面临着一个从何处去的问题，又回到牧业游牧呢，还是在跨界一步走向农耕？这个时候公有继承了权
1: 力。宁县文化馆博物馆原馆长于祖培。
5: 他们采取与各族群和睦相处的基本原则，当然期间也避免不了互相争斗，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共同决定南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我是主持人云薇。今天分享的是此刻我最欢喜。我站在人潮中央，思考着日日重复的生活。我突然想，如果有一天垂老和年轻都难以惊起心中涟漪，一潭死水的沉闷，鲜花和蛋糕也撼动不了。如果人开始不能为微小的事物而感动，那么地震山洪的噩耗想必也经闻不了。如果活着和死亡的本质无异，那便没有了存在的意义。读到《人间与我》这段话的时候，突然意识到现在的生活好像太过于平静。

已经很难激起波澜，蓦然感到难过。一直记得我的一位老师说过，人要多出去走走。是啊，我们应该去感受山，感受水，感受阳光，感受热气腾腾的生活。我呢，是一个爱出门记录的人，如今的相册里更多的是工作文件的截图。打电话给好朋友说我想换个环境，他说现在挺好的，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想法？我也说不上具体因为什么，就是有点累了，好像我与我已经远隔万水千山。一生的长短未知，可是此后今年我会找到我的。以前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冬天，相比起其他的季节，冬天实在太过干涩，一整个冬天我总觉得我缺水。我是个依靠生命中的流动来汲取力量的人，日升日落，树叶颜色的变化。我的手机相册里有许多关于树的照片，相册里时间的流动会让我觉得自己也是流动着的，跟随着大树在一天天生长，这是我缓解压力的秘密。我也还记得是在哪个时候真正喜欢上冬天的。有一天我路过了一座公园，那天天气很好，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很想在公园里晒晒太阳。那天我什么特别的事情没做，就是坐在那儿

我也还记得是在哪个时候真正喜欢上冬天的。有一天，我路过了一座公园，那天天气很好，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很想在公园里晒晒太阳。那天我什么特别的事情没做，就是坐在那儿

0: 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1: 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

白鹤峰的来历，则是由于风高风大，不长树木，只生茅草。一到秋冬季节，茅土白絮，冰结峰顶，站在其他高峰上远眺，此间好似白鹤昂首挺立，所以得名白鹤峰。神话传说中则是另外一番形容，东汉葛玄、东晋葛洪先后来此修身炼丹，羽化成仙之时玉鹤飞升飘然而去，所以名叫葛仙峰或者白鹤峰，这也给人带来无尽的遐想。武功山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特别是以道教文化内涵最为突出，而佛教开山于唐，也盛于唐。那个时候的武功山有云集、三天门、白法、九龙四大道教及佛教圣地，宫、观、寺庙大概有100多座，僧人道士数千人，响名于湘赣两省，自古以来就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骚客前来探奇寻幽，朝觐揽胜，赋诗题词。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历代前来武功山的知名人物有朱熹、杨万里、文天祥、黄庭坚等，明代著名旅游家徐霞客游山归来后特作武功山游记以传后世，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山上至今依然留存部分文物古迹，构成武功山丰厚历史文化遗迹当中的重要一页。小麦和很多伙伴一起从湘潭市内出发，到九华上沪昆高速往上海方向，经萍乡在泸溪下高速来到武功山脚下，顺着窄窄的羊肠小道上天，抬头看天，乌云像穹庐，笼罩了整个武功山。常规的爬山路线往往是层层的阶梯，游客摩肩接踵，看到的风景大体无异，最后只是低头一心登上山顶，就算大功告成，到此一游了。但是由于小麦选择的是徒步线路，却处处有风景，随处隐藏着惊险与新奇。牛羊在山涧吃草，小路边的灌木差不多有一人高，人藏在密林里，稍不留神就可能看不见一起攀爬的伙伴了。美景常有，千万别太贪心，只顾着看花花草草看山水，要不然不小心把自己弄丢了，可不是好玩的。因为上下山极不方便的缘故，山里的竹子基本上是自生自灭，林子里老去的竹子腐烂在地，旁边新生的竹子正赶着往天空冒，新旧的更替如此自然。厚厚的落叶、竹叶、松针，其他不知名的落叶一层又一层，踩在上面松软舒服，穿过大片的竹林缓缓而行。这个方向上山，水倒不多，经常来攀爬的伙伴提醒我们，在1/3处有一条溪水可以补给。山路越来越陡，小麦感觉到小腿的韧带已经全部被拉直了，平时也算是坚持锻炼，10公里跑步用时并不是很长的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吃力。在这样的丛林里徒步了将近3个小时才抵达花坳。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次旅行当中，和小麦同行的年龄最小的是4年级的一个男生，还有一个算是资深驴友的5年级女生，气定神闲的攀爬，对各种艰难毫无怨言，这让我由衷佩服。小麦特别留意到，过水道的时候，因为石头上有青苔打滑，看到女生的爸爸先跨越，女生把手伸了出来，爸爸说自己走，女孩也就大胆地跨了过去。早就知道这个女生的学习成绩也是很出色的，看来并不奇怪。试想，这样毫不矫情的女孩子，对学习上的那点事儿，应该是完全可以轻松应付的。但一路前行，女孩的父亲一直不离左右，这种守护与陪伴让小麦想起了龙应台的文章。其实小麦本来也担心会滑倒，到底还是把想伸出求助的手收了回去。我理解的徒步精神就是尽量把娇气

收起来，不去抱怨，不去麻烦别人。这是小麦在一旁自学悟出的，虽然未必正确。高大的密林越来越矮，渐渐变成了灌木丛。第一眼看到杜鹃花丛的时候，满是惊喜。惊喜的不是因为花的灿烂，而是终于抵达花坳这个地点。可以想见，盼望一块可以躺下的舒适的平地，胜过了对花这种美的渴望。在其他的山上，春日来临，碧绿之中，总会有那么些散落各处的杜鹃花，引得你一两声惊呼。武功山花坳的杜鹃花却成了林子，火红火红的一大片，像是燃烧的海。这海一直到远处的山坡，看上去山坡不是绿色的，而是红色与绿色自然交错渲染的浓墨重彩的中国画。小孩子拍照，大人拍照，女人拍照，男人也在花丛中拍照。对花的爱原来是不分长幼，不分性别的。大胆的红色让你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使你自然忘却了风从哪里来，风又要到哪里去。在花坳小憩，伙伴指着那边的山头说，草甸就在那边，很近。我执着于这种距离，便接话询问道，那到山坳是走了几分之几的距离呢？二分之一吧。看看草甸，梦想过很多回的草甸，就在山的顶端。看着很近，可真是应验了望山跑死马这句话。埋头向上爬，山势越来越陡了。小麦选择了笨鸟先飞的办法，趁伙伴们都在休息的时候，我一个人在灌木丛中穿行。有一回因为分心，脚底下滑，险些跌倒，全身打了一个激灵，小心脏砰砰一阵乱跳。一个人的林子很安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苍凉，只是一个人的静谧。一些问题在脑中萦绕，有些事儿永远没有答案，但是脚下的路必须好好走。生活何尝不是这样呢？路窄的时候会让人有种即将窒息的感觉，幸好手里握了一根竹子当作登山杖。探探路，看到了草尖了，去年的枯黄的草尖渐渐地在丛林中间冒出来。虽然登山之前我就已经脱下了外套，但汗水还是一直顺着脸颊、脖子、后背往下流，速干的短袖衣服的背后早已经湿透。山间的风明显渐大了，草甸就在眼前。理想中的画面应该是无比优雅的和草甸相见，最好是长裙飘飘。哪知道此时狼狈不堪的我只顾着大口喘气，两腿肌肉的紧张让我几乎不能够好好的直立，再加上四处张望，这形象估计让人要大跌眼镜的。好在只有我一个人立在此处。草甸在山坡间茫茫一片，新绿无限延伸，一直到山的轮廓边，近处有火烧的痕迹。据说为了让草长得更好，每年十一月份左右就会实行封山，特意放火把草烧干净。几棵苍翠的松树站立在低矮的草丛间，傲然挺立，树皮上有些火烧的痕迹，更添几许的沧桑感。山顶全是草甸，在同纬度的高原应该是属于罕见的。近2000米海拔的高原草甸，10万亩绵延，爬过这个山还有那座山，爬过这个草甸那边还是草甸，绿的纯粹，绿的浩荡。弯曲的小路在盘旋，雾随一阵风起，草甸如同

还有他们的爱犬，在山顶上自由奔跑。据说这对爱人都是马拉松运动员，这样的体魄我只有羡慕的份儿。而那两只爱犬已经是见过很多的世面了，我连再多背一杯水都嫌累，爱犬的主人却还细心地给两只狗狗背了一袋口粮，还有专用的水。狗狗瞅了我一小会儿，傲娇地奔跑游戏。他仿佛说，看你以后还敢说累成狗吗？好吧，论体力和狗狗真是差远了。我只想躺下遥望了一下对面的山顶，不敢再挑战。山谷间有开水、方便面、简单的蛋炒饭提供，小麦得赶紧补充能量了。下山可以坐索道，不过我还是选择了步行，走的是正规游客的道路。我拄着拐杖，看到来路上有拄着双拐的拾级而上的，心里小小的安慰了一下。沿山有不少瀑布，我的关注点已经不在风景了，我只想把这石梯走到尽头。因为从山顶到山底几乎看不到平路，一路全是走不完的石梯，我感觉到膝盖隐隐的疼痛。中间因为接听一个重要电话，在走过空中栈道以后又和伙伴们走散了。所幸反正低头下行，下山的路是不愁找不到的。山色渐暗，山上的人偶见，山下的人见少，没来由的有一点点心慌。我加快了脚步，终于到了画心桥，看到了索道，看到了正要上行的缆车。薄暮时分抵达武功山索道口，出了大门，小麦和大部队会合在农夫山庄晚餐，随后踏上了归程。回到家的时候，家人刚刚切好了我最爱的香瓜，对自然的冒险充满了向往，对家里的温馨满是眷恋。这是人对内与对外的需求吧，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缺一都是不完美的。这次的徒步让小麦有三个感动，第一就是爱他，带他去武功山，第二则是别轻易说自己累成了狗，最后还是有机会的，小麦还想去受虐看世界。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见。

0: 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4: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老去啊，老去的是年龄，只要有一颗年轻的心，就算百岁照样可以活力四射，光彩照人。中老年朋友们，人老了还能有一颗童心，那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幸福。梁实秋先生在回忆祖父的时候，对他吃糖棍的情景印象非常的深刻。有一次啊，他买了一根糖棍，他祖父看见了，就问他买的是什么呀。梁实秋说，白的叫猫屎角，黑的呢叫狗屎角。老人很好奇呀，就各咬了一口尝尝，连说不错不错呀。过了几天呢，听到糖锣一响，梁实秋就站在院子里大喊说，爷爷，你是吃猫屎角还是吃狗屎角啊？爷爷呢立即就回答说，哎，我吃猫屎角。哎，一句话，这爷俩逗趣儿的模样就跃然纸上了。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就跟您说说老年人怎样才能保持一颗童心。长寿啊，是所有人的愿望。为什么有人能活得长寿而且很快乐，漫不经心的就跨入了百岁殿堂呢？原因呢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经常保持着一颗不泯的童心。美国有调查发现，长寿的老人往往自我感觉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百岁以上的老人自我感觉年龄平均在83岁左右，65岁的老人呢，往往觉得自己才55岁。拥有一颗童心的老人会积极奋进，充满好奇和求知的欲望。他们往往会通过老年生活来学习和参加一些有意义的社会活动，为社会发挥余热。76岁高龄的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又一次复出，他50多年来为大人和孩子创作了近70多部漫画。百岁文坛泰斗冰心一生都和儿童为伍，把毕生的精力倾注于儿童文学的创作之中。他说，生命从80岁开始，要永远保持着一颗年轻的心。别以为童心只会带来精神上的调剂，其实啊，保持童心还可以缓解脑神经压力和紧张，有利于脑细胞的调节与完善，对人体的心脑血管系统和人体免疫系统都能起到不同程度的改善作用，还能够呢使咱们的身体分泌多种有益的激素，比如酶呀、乙酰胆碱等等。这些物质呢，可以使血管的收缩、血流量、流速、神经的兴奋和抑制等等生命活动调节到最佳状态，从而促进新陈代谢，增强抗病能力，达到

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老年人如何才能使自己保持童心呢？随着年龄的递增，人成年以后的记忆痕迹逐渐的会淡化消失，而记忆中最为清晰的呢是童年的光阴。所以老年人啊，不妨经常的追忆一下童年时代的乐事，比如说跟小伙伴们捉迷藏啊，放风筝啊，逮蝈蝈啊，或者在老家的时候到处去走亲访友，外出游玩等等。如果咱们身体条件允许的话，还可以啊回到童年时候居住玩耍过的地方，咱们故地重游，使童心再度萌发。所谓忘年交呢，就是指啊忘记年龄辈分，和小一辈的年轻人社交往来，这样呢能使老年人收到忘记年龄萌发童心的奇效。儿童活泼，无忧无虑，天真快乐，如果老年人多和小朋友打交道，那么就会从小孩的神态和言谈举止当中一次又一次地重温童年的时光，使心灵上呢感受到极大的快慰，对晚年生活产生一种珍惜之情，激发出积极向上的心理。这样啊，既能够消除老年人的心理压抑，又能够驱散老年人的烦恼，减少孤独和寂寞。郁郁寡欢不利于老年人的健康。老年人在离退休之后，如果能玩玩游戏呀，和孙子们逗逗乐啊，不仅可以享受天伦之乐，也可以增进身心的健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一项研究表明啊，适度的玩一会儿电子游戏，可以有效的改善老人的认知能力、多任务处理能力、记忆力和专注力等等。生命的衰老啊，没有人可以避免，但是保持内心的童真，在维持精神年轻的同时，也让身体啊在不知不觉当中减缓了衰老的速度，让老人生活得更加轻松愉快。好了，说到这儿啊，咱们先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再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者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分享了守住童心也就守住了快乐，接下来呢，云生带您一起去认识胡雅舒与他的内蒙古老年人骑行协会。2009年3月18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华诞、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环球万里行”骑行活动在呼和浩特启动。内蒙古老年人自行车旅行者协会的四位队员从呼和浩特出发，他们途经越南、柬埔寨、印度、缅甸等国，最后返回西藏，从黄河源头骑自行车返回呼和浩特。这次活动在当时的自治区乃至全国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赞誉和高度好评。活动的策划者就是当时担任内蒙古老年人自行车旅行者协会的胡雅舒会长。2014年，已经88岁的胡雅舒老人，耳不聋，眼不花，精神抖擞，鹤发童颜，谈吐幽默。尽管已经是八旬高龄，但是仍然保持着骑自行车的习惯。自行车这个大家都熟悉的交通工具，对胡雅舒而言却有着另外一层意义，他把自行车当成了生活中的好朋友。他说，我1985年因病离休，后来呢，就喜欢上了骑游，不但甩掉了身上的疾病，还练就了现在的好身板儿。从1990年到现在，他除了新疆、西藏等等少数地方没去过，其余的全国各地都去过了。以前呢，头晕啊、痔疮啊、前列腺这些病，没用治就全都没了。一年四季在外头跑，感冒咳嗽都很少。以前他读书看报，不戴老花镜根本不行，现在啊，除了看药品的那个说明书还需要老花镜，平时读个书啊、看个报啊，根本就不用戴镜子。他还能骑车带着老伴儿一块儿出去转悠。2000年3月，胡雅舒出版了16万余字的《万里长城骑游记》，书中的部分内容啊，记录了他1997年骑自行车旅游的所见。看到这本书的时候，胡雅舒就会想到1997年，那一年啊，他自己一个人从呼和浩特骑车一直到山海关，4个月的时间里头，他从山海关到嘉峪关、阳关和玉门关，途经9个省市和自治区、208个县市、636个乡镇，行程20000余里。这次行程当中，胡雅舒浏览和考察了万里长城，长城沿线的268个景点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也都深深地印在了胡雅舒的心里。在回想这些过去的行程时，胡雅舒脸上的表情是复杂又多变，不时地闪出兴奋、留恋和自豪的神态。1992年，胡雅舒等5位离退休老同志发起筹建了内蒙古老年人自行车骑游协会， 1995年正式成立的时候，会员发展到了40个人。那么到现在呢，一共有700多名志同道合的老同志加入了协会。这是一个由蒙、汉、回、满、朝多个民族组成的和谐大家庭。至今呢，协会先后组织了130多个队，累计1600多人次，骑游了自治区内的101个旗县和全国各省市区的1850个县，访问了44个少数民族，东至乌苏里江，北至北极村，南至三亚天涯海角，西至霍尔果斯口岸，在我国香港、澳门、台湾以及国外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缅甸都留下了他们的奇迹。骑游总行程22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55圈啊。青海对于胡雅舒而言很是特别，青海呢是他骑着自行车走到的最西边的一个地方。1996年，胡雅舒和3名队友从呼和浩特市出发，经过托县、榆林、延安、西安、甘肃，最后到达青海。这一次的行程，胡雅舒用了40多天的时间，把内蒙古自治区50年所取得的成绩全部展现给了沿途经过的地方。回忆起当时的经历啊，他还一脸自豪地说，不只是这些，我还宣传了咱们自治区好多好多的事儿呢。骑游活动受到了沿途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赞赏这些老骑友的不服老精神，有人呢还提供相关的信息啊，免费的食宿，还有义务给修理自行车的，免费配零件的，还有免费理发的、拍照的，有些景点呢还免了门票的费用，并且赠送了纪念品。不少生动感人的故事都留在了骑游的旅程中。胡雅舒与骑友们在旅途当中寻找快乐，在单车上展示风采。协会在组织骑游中啊，还组建了歌咏队、舞蹈队、模特队、戏曲队，有二人台、二人转、京剧、晋剧、黄梅戏，唱歌的、跳舞的、朗诵的、模特表演的，丰富多彩。这些团队啊，深入机关、学校、企业、社区，包括到农村去演出，从内蒙古演到了山东、陕西、广东，节目呢还上了内蒙古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模特队在2008年广州举办的全国模特大赛上还获得了表演1等奖。在享受多彩大自然的行程中，还增强了许多老同志战胜疾病的信心。一位患糖尿病的骑友在骑游过程中与疾病抗争，并且得以康复。有一位患癌症被医院给下了定论，说顶多再活半年的一位骑友与命运抗争，而且精神焕发。这些年呢，随着骑游活动的持续展开，骑游协会受到了自治区和中央有关领导与新闻媒体的关注，有200多家媒体报道过协会的骑游活动，被誉为塞外铁骑。协会在14届全国联谊会上获得了女子骑游优秀组织奖、夫妻骑游之星奖、协会优秀组织奖，在全国15、16、17届联谊会上连续3年获得了10佳骑游组织奖。胡雅舒说，骑自行车旅游，一是为了锻炼身体，二呢是让自己老有所乐，有一个健康快乐的晚年。领略了一群长者飞驰在路上的梦想，咱们今天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

0: 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为你读书，愿你在文字里尽享生活的从容与美好。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种类型的书籍层出不穷，有的沉重，有的激昂，有的深邃，讲述语调各不相同，但都能帮助我们回顾和解读这场灾难。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读美国作家戴安娜·阿克曼的作品《动物园长的夫人》。这本书讲述了二战期间发生在华沙动物园的故事。1939年9月，德国纳粹对波兰发动了闪电战，波兰举国上下沦陷，国破家亡，每个人流离转移，命悬一线，特别是犹太人，稍有不慎，随时当场毙命。然而在华沙，有一对曾是动物园管理人的夫妇，他们利用纳粹统治者痴迷于珍惜动物的心理，前后拯救了300多位犹太人。他们用善举在当时那个残忍的世界里点亮了一抹温暖的希望之光。戴安娜·阿克曼用富有诗意的笔调向读者还原了当时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纳粹残忍的一面时，也看到了动物园园长雅安和夫人安托尼娜夫妇俩人性光辉的一面。纳粹占领下的华沙成了人间炼狱，盖世太保是炼狱中的魔鬼，他们视犹太人的生命如蝼蚁，轻轻一捏，随时可以终结别人宝贵的生命。然而这时，雅安和安托尼娜管理的华沙动物园因纳粹分子卢茨赫克对稀有动物的热忱，反而暂时成了这片炼狱中的一隅净土。乱世，明哲保身是上策，雅安和安托尼娜完全可以不趟这趟浑水。可是参加过一战的雅安与生俱来的军人的责任与使命，以及安托尼娜对所有动物的疼爱怜惜，使得夫妇俩对华沙的所有犹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悲悯。曾经无限风光的动物园先后沦为纳粹的养猪场、毛皮兽养殖场和公共菜园，这也让夫妇二人为犹太人提供避难所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夫妇俩的善举反衬出纳粹暴徒的凶恶残忍。书中，安托尼娜除了对前来避难的犹太人照顾得无微不至，她对动物的照顾也是不遗余力。特别是他们一家人与动物相处的情景，让人羡慕不已，也让人能感受到人与动物之间和谐相处的温馨。此外，全书最打动我的不仅仅是夫妇俩的侠义心肠，更是他们对儿子瑞希的教育方式。夫妇俩知道战争对孩子造成的伤害，为了避免瑞希受到伤害有心理阴影，夫妇俩一直努力为瑞希营造出一个和谐轻松的氛围。他们俩身体力行为瑞希做好榜样，作为父亲的雅安就算每天回来的再晚，也会与儿子小聚一会儿，一个拥抱，一句安慰，亦或是一件小小的礼物，让瑞希感到温暖。而母亲安托尼娜对瑞希的付出则更大，她关心孩子的心理想法，尊重他的决定，并在孩子面对纳粹的暴行以及挫折时及时给予疏导，并不断鼓励瑞希，让他有足够的自信面对一切。这也是雅安夫妇俩最迷人的人格魅力之一。这是一本纪实小说，而有些史实更是耐人寻味。比如经典的丝绸之路探险家斯文赫定是纳粹主义的鼓吹者，虽然其曾祖父是犹太拉比，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在1936年的慕尼黑奥运会上紧靠着希特勒站在主席台上。波兰作家兼画家布鲁诺·舒尔茨死因竟为一名盖世太保军官因仰慕其才华，特意给了他一张通行证，请其为自己的儿子作画，谁知这却让舒尔茨卷入了军官之间的仇杀，无辜丧命。怪不得所有关于这位天才的死因都一笔带过。1971年，安托尼娜去世，3年后雅安去世。可直到

2007年，本书在美国出版，世人才知晓这对伟大的夫妻。2017年3月，由本书改编的电影也在美国公映。犹太人、波兰人、德国人乃至世界人民都将用各自的方式铭记这对辛德勒夫妇。或许动物园里的动物们每天清晨都合奏一曲《百鸟朝凤》以示敬意。这个故事为我们了解二战期间犹太人的生存状态提供了新奇而且真实的视角。在那个人畜混杂的空间，犹太人为了生存昼伏夜出，和动物一同用餐，生存如此艰难，他们却能偶尔来上一场钢琴音乐会调剂心灵。在极端环境下折射出来的人们对生存和美好的向往，对现在的我们无疑是一种激励。战争撕裂了世界，但人性中的善与爱就像缝衣针一样，一点点把撕裂的世界修补好。因为我们相信，只有善与爱才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在爱情或婚姻中，很多人都说我养你是一句最毒的情话，而你又是如何来理解这句话的呢？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专栏作家苏欣对我养你这句话的解读。他用标题婚姻中的我养你千万别理解错了来提醒你我养你的正确解读方式。电视剧《我的前半生》还没等演多少剧情，女主角罗子君就被离婚。她和唐晶哭诉，她说她养我一辈子的呀，叫我不要工作的。也许你觉得我养你是一句最毒的情话，其实这许是你根本是错解了这句话。上个月，我的朋友谢小姐和卢小姐发自拍，展示她们曼妙的身姿，惹我羡慕，问她们怎么做到的。她们说自己都有私人健身教练指导，才在身材这件事上不走弯路。我当下决定也要找一位私人健身教练，就和同事说了。同事给我介绍了他的朋友，一位开瑜伽馆的女子。加上他的微信后，我看了他的朋友圈，好多照片都是工作照，有的在做瑜伽，有的在跳肚皮舞，有的在跳拉丁舞，简直美呆。同事和我聊起了他的这位朋友，当年他生完孩子去瘦身，竟然一下迷上了瑜伽和舞蹈，就想辞去工作，自己当健身老师。家里人都反对，说创业是一个人的夜路，非常难走，一个女人放着安稳的工作不干，干嘛要自讨苦吃。可她当时以热爱健身成痴，任何人的劝告都听不进去。她的丈夫说，你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吧，我养你。有了丈夫的支持，她心无旁骛地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中去了。当然，无论什么事，开始的时候都是需要投入，不可能马上产出。几年时间，她丈夫每月开了工资，自己就留下1000元零用，剩下的都交给妻子。如今，在丈夫的支持下，她的健身馆已经开了好多家，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我养你这个养字，根本不是浅层意义上的供养，更不是圈养，而是滋养。我负重前行，只为让你轻装上阵，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大名鼎鼎的导演李安就让妻子养过7年。1984年，从纽约大学毕业后，李安梦想进入电影界开创事业，但这想法对于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华人来说，谈何容易？他开始了长达6年的无所事事。当时全家的吃喝用度全靠身为药物研究员的妻子工作来支撑。在家的李安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几件事，阅读、看片、写剧本、做家务、买菜、做饭、带孩子。每天傍晚做完晚饭后，他就和儿子坐在门口，一边讲故事给孩子听，一边等待妻子带着生活费回家。有段时间，岳父母有些看不下去了，给了他一笔钱，让他拿去开个中餐馆，也好养家糊口。但好强的妻子拒绝了，把钱还给了老人家。李安也不想看到妻子始终这么辛苦，便想出去打工挣钱。妻子对他说，我们是夫妻，养你

是我心甘情愿的，你要记得自己的梦想。有了妻子这个坚强的后盾，李安便全身心投入到了创作中。1990年，李安经过6年的思考沉淀创作，终于完成了后来得到业界和观众推崇喜爱的喜剧剧本《推手》。该剧本获得了台湾优秀剧作奖。更让他兴奋的是借此得到了指导这部影片的机会。用今天的话来说，李安一夜爆红，接下来又陆续导演了与《推手》并称父亲三部曲的《喜宴》《饮食男女》。《喜宴》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西雅图电影节最佳导演奖，《饮食男女》更是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影片提名。李安终于在国际影坛赢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他非常感激妻子。每次获奖后，他都会将奖杯递到妻子面前，郑重地说：“这奖杯属于你，谢谢你。”这样的养，才是另一半的初衷。我养你是让你有时间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精进自己，是为了让你变成更好的你，而不是让你成天睡觉、逛商场、追剧、打麻将。那天看完几集《我的前半生》，我在微信上和一位男性朋友谈起全职太太这个话题，我问他怎么理解我养你这句话。他说，很多人错误地定义了全职太太这个角色。全职太太并不是回到家里再也不求上进，而是夫妻双方为了更有利的家庭建设达成的一个分工协作的选择。这个分工就是男人负责养家，妻子负责持家，这样更加有利于生活质量的总体提高。千万不要小看全职太太这个职业，是需要不断的学习才能提升自己。像《我的前半生》中，罗子君的儿子问他什么叫角膜，他就闹出了笑话，回答是角膜。这样的妈妈怎能做到教子？还有罗子君的老公，不过也就是个打工的，他却买8万块的定制皮鞋，日常的生活就是买买买，根本不懂得持家之道。所以他在老公的眼里就是什么都不想干，也干不好。全职太太为全家洗衣做饭没有错，但不要把自己仅仅置于一个保姆的水平。我的前半生中，唐晶也说过这样的话，两个人在一起，进步快的那个人总会甩掉那个原地踏步的人，因为人的本能都是希望能够更多的探求生命生活的外延和内涵。如果一个男人一直发展，女人却裹足不前，两人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婚姻很容易出现问题。好的爱人不应该只是深情凝望着对方，还要一起看向未来。听到这里，你是否会对我养你这句情话有了更深刻的解读呢？好了，本期的阅读时间又已经接近尾声，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明天我在阅读时间等你，你会来吗？再会吧。

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力量，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1: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 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你都见过哪些奇葩的心理测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随便翻翻朋友圈，你基本上都能发现啊，这转发的测试，从古代玄学到现代心理研究，从日韩风靡到震惊欧美，类型是铺天盖地，内容无所不包，俨然一副百因必有果的架势。你要说这个最常见的转发测试啊，莫过于毫无根据牌，我瞎编，你瞎测。比如有点无脑的姓名测试啊，只要你在网页当中输入名字，无论真实名字还是 QQ 网名，亦或者你家猫啊狗啊的名字，都会有程序生成浮夸的答案，猜猜你是电视剧里哪位人物的化身呢？多尴尬啊！还有，上辈子是甩了男明星 A 呢，还是男明星 B 呢？这尴不尴尬？那男明星跟你有啥关系？其实你的气质呢，是由老母猪、白无常和秋天的樱花组成的，好尴尬呀！比如这种胡搞乱来猜测的，稍微靠谱点的就是瞎解释类的测试。根据一些似是而非的清奇逻辑，强词夺理到让你头皮发麻。例如只给个都是都不是的选项啊，测一测啊，那些所谓的帅气的男明星哪位才是你今生的爱人，这哪位也不可能是啊。这还有就是这个错觉系的图片测试，找很多种看法的图片啊，让你去猜，让你去看，迷惑你，进而影响你的内心观念。比如常见的是是鸭是兔测试啊，来看看你的内心是男是女。这图也很有趣哈，又像鸭子又像兔子，把兔子的耳朵当成鸭子的嘴啊，就是鸭子，把鸭子的嘴当成兔子的耳朵啊，就是兔子。常规解析呢是啥，如果看到的是鸭子，那么更偏向于男

0: 过了对比，我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是不是？比如什么左脑27岁，右脑43岁，你说这东西有啥依据呢？好像也没有。这个测试啊，之所以能够刷爆朋友圈，是因为我们之前听过左脑是理性思维，右脑是感性思维的知识点，但事实上呢，它是被误读的伪科学。左右脑没有分工一说啊，思考时呢都在积极的活动。而这个测试后来呢，也有人扒出来，同样的选择有不同的答案，答案呢也是电脑随机生成的结果啊。重点在这个随机生成，是不是？这就是在于人这个随机这个机器你怎么想的了，想给你出什么答案就给你出什么答案啊。当然还有这个荣格心理测试啊，测试过程简单空灵神秘啊，结果也优秀的让人自闭。事实上啊，这个测试跟荣格没有啥关系，而荣格心理学本身呢，在当今学界呢也不大受推崇，只是活跃在心理学史当中啊。就像学化学不会专门学炼丹啊，但这并不妨碍荣格被广大编辑们反复创作啊。从十多年前的一些杂志开始，就已经俘获了80、90后的大脑了。还有这看起来比较权威的 MBTI 测试，只要你刷知乎混微博啊，你就会发现不少网友也都讨论着什么类似于 INTJ、ESFP 等四个字母的神秘代码。这种代码呀，据说已经被企业、军事等机构广泛的采用于性格评估。既然这么多机构都在用，又全是英文字母啊，是不是感觉很靠谱的呢？啊，其实并不然啊。简单说，它只是对一个没有接受过心理学训练的母女，根据荣格的个人观察搞出来的粗糙又不太有效的工具。做个不恰当的对比，就是好比什么呢？有人跟你讲，买本新华字典就能才华碾压李白是一样的。
1: 咱们举个例子，很简单啊，这李白的诗都熟悉吧？那李白诗里的这些字，字典上是不是都有呢？那李白不认识的字，字典上是不是也都有？那请问啊，你把这字典背下来，是不是就能写出《将进酒》呢？最后一类呢，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哈，可以说是久经考验，又不可去证伪的神秘学派。那在东方呢，它是阴阳五行八卦、周易、手相八字、称骨、紫微星。有种虽然我们比古代科技发达，但是老祖宗呢更能领悟天机的这种感觉啊。记得2005年左右啊，有这么一个测试广告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就缘分测试啊，就发送你和他的姓名啊、性别、出生日期，便能知道你们今生的感情是什么样子的。那在西方呢，它又叫做占星、塔罗、血型啊、水晶球，什么借助天体、大地、精怪等难以言说之力，来点拨人一天、一周、一年、一生的命运。太悬了，光听这玩意儿，我就后背就脊梁骨就出冷汗，你知道吗？这星座虽然是舶来品，但是呢，在年轻人的嘴巴里啊是很流行的，啊，不仅姑娘们用了好啊，这小伙子追姑娘的时候呢，这用起来也很棒。而且这星座测试分析呢，流派很多，那什么有 Alex 啊，什么苏珊米勒呀，什么陶白白呀啥的，一片百家争鸣、繁荣昌盛的景象。在这个背景之下呢，如果不懂点什么太阳上升、月亮和水逆的话，你都不好意思去谈恋爱了。啊，明明我们都知道这类测试没啥道理，为啥还会乐此不疲呢？啊，经常测试前内心都是，哎，都是瞎整的。测试后之后，你的内心语言变成了，这也太准了吧。其实啊，这么多心理测试之所以流行，简单就是我们渴望被骗。宇宙浩瀚，生命有限，命运起伏，捉摸不定，大脑处理不了这种复杂的事物关系，甚至连长篇文章都不愿意看，我们便希望通过某种捷径来窥探人生走向。各类测试呢，便是捷径的一种。退一步讲啊，即便这测试过程是毫无依据，测试结果瞎编乱造，但是由于这个巴纳姆效应的存在，也就是用含糊不清、适用范围广的好话精准地概括了测试者的特点，我们也会觉得嘎嘎香。再换句话说，大多数测试呢都是套路啊，无论你选啥答案啊，是处女啊，是射手啊，狮子还是天蝎，结果测试啊都是比较笼统描述的用语，都能让你在当中啊找到共鸣。再加上跟风效应，标题99%的人测过都说准，这身边朋友呀也就大量转发了。何况这类测试还能帮助增加谈资，扩展社交，所以呢你便不加思索的点开，哎，然后各种问题各种测啊，看看能不能因此来勾搭到一些什么漂亮小姑娘、帅气小伙了。听到这儿，大家可能就会想了，
0: 戳几下屏幕的事儿吗？怎么大脑内信息怎么多呢？

是啊，这生活一直都不易呀、啊，没人能告知你终极答案，所以呢，咱也就只好偶尔来碗鸡汤打打气了。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的无敌小剧场呢，和大家演绎到的是王后的魔镜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撞了。我想梦想不可能都变为现实，回到现实吧。不好意思先生，我想还这个风筝。
1: 嗨，我认识你，看，就在今天的报纸上。
0: 本地疯子想要飞，难道就因为我的梦想说我是疯子吗？没什么，他们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话题和大家聊到的是，你都见过看过经历过哪些奇葩的心理测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呢？
2: 王后，您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魔镜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王后，我刚才不是已经回答您了吗？您就是最美丽的呀。
1: 你确定没有骗我？
2: 我没有啊。
1: 你跟我说实话。
2: 我说的它就是实话呀。
1: 你要是再不说实话，我就把你砸碎。
2: 等一下，我说实话。
1: 谁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2: 白雪公主。
1: 白雪公主？白雪公主是谁呀？
2: 白雪公主就是国王和前妻生的女儿，头发像乌木一样黑，皮肤像雪一样白，嘴唇像樱桃一样红。
1: 原来是那个丫头片子呀，我不是早就叫猎人把她解决了吗？
2: 看来猎人并没有解决她。
1: 她长得真的比我还美吗？她小时候我也没觉得多好看呀。
2: 这女大十八变，真的比你美。我是从来不说假话的魔镜啊。
1: 要不是我逼你，你会不说假话？
2: 我这不是怕我碎了以后没人陪王后唠嗑吗？
1: 以后不准骗我，否则我就把你砸碎。哼，比我美的人通通都得死。
2: 王后，您今天真是太美了，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非你莫属。
1: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你肯定在隐瞒什么。
2: 我没有啊。
1: 你就是怕我问你才先夸的我吧？
2: 怎么会，我是怕您累着。
1: 少来这套。魔镜魔镜，谁是这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呢？
2: 我有权保持沉默。
1: 你信不信我把你？
2: 别，我说，
1: 谁最美啊？
2: 王后，我先说哪个好呢？
1: 什么意思？难道不止一个吗？
2: 嗯，
1: 一起说。
2: 俩名字没法一起说呀。
1: 你就说有没有白雪公主吧。
2: 有。
1: 另一个是谁？
2: 灰姑娘。
1: 灰姑娘又是谁呀？
2: 灰姑娘是一位平民的女儿。
1: 一位平民的女儿也能上榜？她和白雪公主谁更美呢？
2: 她们一样美。
1: 还是并列第一？哼，她们都活不了。
2: 王后请息怒，我觉得王后是不是身体不适导致心理不适，才会出现这种扭曲的心态呀？
1: 你信不信我把你？
2: 别，我只是出于对您的关心。我想啊，可能是你们有一些前世的纠葛没解决，所以这一世啊才会对他们恨之入骨。
1: 此话怎讲呢？
2: 王后，要不要做一个心理测试，看看前世的你是谁，跟白雪公主和灰姑娘有什么关系？
1: 心理测试怎么做呀？
2: 你现在看着我。
1: 我一直都看着你的呀。
2: 啊，对哈，现在镜子里面出现的就是你的前世。
1: 这个穿着破烂又老又丑的妇人是我？
2: 对。
1: 那白雪公主和灰姑娘呢？
2: 他们是旁边拿着鞭子的监工。
1: 他们是不是拿鞭子在打我呀？
2: 是的。
1: 怪不得。
2: 王后，其实您现在应该关注的不是白雪公主和灰姑娘。
1: 那我应该关注谁呢？
2: 国王。
1: 只要我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国王就会永远爱我。
2: 那您知不知道国王最近又娶了一位王妃？
1: 什么？不可能，我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国王怎么还会娶其他人呢？
2: 王后息怒，你要不要做一道心理测试来预测一下国王和你会不会白头到老？
1: 怎么测试啊？
2: 您只需要对着我说出您和国王的姓名就可以了。
1: 我叫弗兰西斯科。
2: 国王呢？
1: 塞巴斯蒂安·托斯托特·霍夫曼·卢卡斯。
2: 王后，您能再重复一遍吗？
1: 塞巴斯蒂安·托斯托特·霍夫曼·卢卡斯。
2: 塞巴斯蒂安·托什么来着？
1: 托斯托特。
2: 然后呢？
1: 我都说两遍了，你还记不住吗？
2: 王后，我 CPU 过载了，运行这么复杂精密的计算确实比较困难，如果您能给我升级一下那就更好了。
1: 我每天就问你一个问题，怎么就不够用了呢？
2: 可是今天要回答这么多新的问题，我带不动了。
1: 是你让我做的测试呀。

0: 忘了吗？我不是怕你把我砸了吗？那测试结果出来了吗？出来了，请看镜子中央。
1: 啥也没看着啊。
0: 不，王后，您的心被愤怒蒙蔽了，所以您看不见。
1: 那你告诉我啥结果，我跟国王能不能过下去？
0: 能。
1: 是吗？
0: 还是不能呢？
1: 我在问你呀。
0: 我看到的就是两种结果，大概就是让您自己选择的意思。
1: 让我自己选？那怎么才能过下去呢？
0: 忍。
1: 我这么美，他还要再娶一个女人，这让我怎么忍？
0: 那就离。
1: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当王后，要是我放弃了，太不划算了，也是不可能的。算了，问你也是白问，我还是先把这几个女人解决了再说吧。
0: 王后，三思而后行啊，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不是这三个无辜的女人呐。
1: 那是谁？
0: 是国王啊。
1: 为什么是国王呢？
0: 王后，想不想看看国王的前世？
1: 好，你给我看看。
0: 看见了吗？
1: 看见什么呀？这不还是刚才那个画面吗？两个监工拿着鞭子在抽打我，我在田里干农活，看着就来气。
0: 国王他也在这个画面里啊。
1: 这里边没有其他人了呀。
0: 您再仔细看看。
1: 国王不会是我打出来的谷子吧？
0: 不是啊，王后，您睁开您的慧眼看看吧，国王就是那条抽打你的鞭子呀。
1: 啊，他居然是那条打得我血肉模糊的鞭子，他好狠呐，看得我气血上涌。
0: 所以问题解决了。
1: 对，问题解决了，要是没有你就没有这些糟心事儿，我再也不问你问题了。
2: 王后，您要干什么？
1: 我要打烂你。
3: 对于心理测试，送各位这么一段话。心理测试呢，无非就是说一些笼统描述用语，都能让你从当中来找到共鸣。我们渴望被骗，宇宙浩瀚，生命有限，命运起伏，捉摸不定，大脑处理不了的这种复杂的事物关系，甚至连长文章都不愿意看，我们便希望通过某种捷径来窥探人生走向。各类测试呢，就是这捷径的一种。在这儿啊，还提醒各位哈，没有什么比真实的生活来得更准确了。只要认真工作学习，再去生活，就能够收获到很多的快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明天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好啊，
0: 是啊，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4: 嘿，看着就敞亮。
5: 又找到了。
6: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7: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4: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0: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9: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1: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2: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2: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
1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每个宝爸宝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是一个高智商的天才，但是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够拥有高智商，因为不同的先天遗传和后天培养方式导致孩子的智商是有所区别的。那么如何培养高智商孩子呢？本期节目一开始，爱佳就来聊聊宝宝智商这一话题。
14: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与幸福相连。
13: 首先爱佳来说说究竟什么是智力。想让孩子变聪明，不是只盯着会背多少诗、会说几个单词，而是要关注孩子综合的发展。一个全面发展的孩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聪明，应该具备运动能力、待物能力、待人能力和语言能力。这四种能力开发的顺序是固定的，孩子的身体心理发育是存在先后顺序的，只有顺应孩子生长发育的内在规律去开发孩子的各方面能力，并引导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综合利用这些能力，他才能达到一个高智力水平。运动能力包括大运动和精细运动两部分，是一个人智力发展和探索世界的前提和基础。待物能力是指人在面对一件物品的时候，能很明确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例如，你给宝宝一个水杯，他会认真地去感受、研究，并很快学会使用，这就是待物能力强的表现。待人能力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交。一个人能够很好地跟其他人交往，就意味着他有不错的待人能力。不过小孩子的社交表现与成人并不相同， 例如有些小孩见人就哭或躲，这种认生的表现其实就是孩子特有的一种待人能力。而当孩子从一开始见到陌生人哭，到过一会儿不哭了，再过一会儿可以开心地跟对方玩，他能在短时间内对陌生人有个初步的判断和了解，并有些接触，这样的孩子待人能力就是比较强的。语言能力更多的是语言表达的能力。

如果一个人语言表达能力差，就会让别人无法正确地理解他，跟他的互动交流就会有偏差，进而会导致很多其他的问题。因此我们说一个孩子智力水平高，一定是指他这几方面的能力发展的都很好。爸爸妈妈们千万不要把孩子的智力单纯的等同于记忆力。那么爸爸妈妈应该如何开发孩子的智力呢？首先，爸爸妈妈要尊重孩子的运动、待物、待人、语言这四项能力的发展顺序，不要跳跃，也不要忽略某项能力的培养。如果宝爸宝妈不能够按照这个顺序自然地发展孩子的各项能力，最后在智力表现上可能会出现问题。例如一些神童，他们的记忆力、学习能力强，别的孩子五六年才能学会的知识，他们一两年就学会了，但并不意味着成年后就一定会成功。甚至有些神童长大后会在社交和语言表达上多多少少存在一些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最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只发展了自己的某项能力，但剩余的能力发展被忽视了，那他们就没法真正的学会一些生活技能，甚至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宝爸宝妈在开发孩子智力时，一定不要只关注让孩子学这个学那个，更不要跨越孩子自然发展的顺序，让他去学习和生活。其次，要让孩子多去感受，并鼓励他们表达出来。因为孩子只有感受丰富了，吸收的经验多了，才能把这些都内化成自己的知识，再反过来应用到生活里去。我们说一个人表达能力强，不光是指他能够将自己想要说的东西表达得很清楚，还指这个人能够主动地去表现自己。宝爸宝妈要引导孩子学会正确表达自己，更要鼓励他们主动去表现自己，而不是等待被发掘。最后，爸爸妈妈要允许孩子犯错、失败，并通过不断的尝试提高各方面能力。每个父母都希望孩子能够超越自己，但如果你总是以自己的观念去限制孩子，让他接受你的经验和方法，他就不会自己思考创新，而没有自己的发挥创造，他也就永远超过不了你了。在引导孩子的基础上，宝爸宝妈应该学会充分地接受孩子的各种表现，即使是稀奇古怪的、好笑的、出乎意料的，都是孩子在自我思考的结果。父母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做的，就是在尺度上有个把控，也就是说，哪些错误是绝对不能让孩子犯的，哪些错误是犯过后可以让孩子有所收获并有一定进步的。那在可以犯错的情况下，让他去不断的尝试，慢慢的他的能力就会逐渐提升，而各方面能力越强，他表现出来的智力就越高。总的来说，宝爸宝妈想要一个全面发展的孩子，就要对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准确的判断，在日常生活中时时从运动能力、待物能力、待人能力、语言能力这四个方面去衡量孩子的情况，然后再根据他的特点有针对性的引导和培养，才可能帮助孩子更好地解决未来生活中可能遇到的种种难题。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

0: 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回来，我是开心宝妈爱家。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在养育宝宝的过程当中，给宝宝冲泡奶粉是必不可少的一件事，可是很多宝爸宝妈对于给宝宝冲泡奶粉有一些疑问，比如冲泡奶粉的水温多少度才合适呀？用什么水给宝宝冲泡奶粉最好呢？奶粉冲调有气泡怎么办呢？节目的下半时段，爱家就来为宝爸宝妈一一解答。
1: 为你支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0: 首先，冲泡奶粉的水温多少度才合适？传统的测量水温方式是妈咪将奶瓶中的水稍微低一点点在自己手腕内侧，假使不会烫手就是适合的温度。如果宝爸宝妈有准备调乳器，那么温度可以设定在40至60度之间，

其次，蒸馏水、山泉水、矿泉水、煮沸的开水，到底该用哪种水来泡奶粉才对呢？一般来说，如果家里有装设滤水器，仍建议将过滤出来的水再次煮沸，再拿来冲泡奶粉。其他像是矿泉水、蒸馏水，只要有经过煮沸拿来冲泡奶粉是没问题的。有专家表示，因为山泉水的成分不明确，加上宝宝的肾脏功能尚未发育完全，因此不建议使用山泉水来泡奶粉。接下来，当宝宝进入辅食阶段后，可以用大骨汤、蔬菜汤或鱼汤来泡奶粉吗？这样的营养价值会不会更高呢？虽然每家配方奶粉厂商的奶粉成分都各有特色，但是基本上都是在估算奶粉浓度时，仍是以煮沸过的温水为主。如果宝爸宝妈以大骨汤或鱼汤来调配奶粉，可能会影响奶粉的浓度，也可能会造成宝宝便秘或者是腹泻。专家提醒，因为宝宝的肾脏以及肠胃功能相当脆弱，妈妈在喂食上如果稍微不注意，宝宝很容易就会引起腹泻。因此，还是建议宝爸宝妈在冲奶粉时，以煮沸过的温水来调配更好。再有，如何摇匀奶粉呢？在盖上奶瓶盖后，请左右环形轻轻摇晃，将奶粉摇匀。摇匀奶粉的过程中，无论上下摇晃或是左右摇晃，都会产生气泡，这是正常的情形。宝爸宝妈只要在喂奶的时候保持奶嘴处充满牛奶，就可以避免宝宝吸入空气而胀气。另外，奶粉当中出现不匀的结块怎么办？如果宝爸宝妈发现奶瓶底部有奶块，就表示在冲奶粉时没有摇晃均匀，才会让部分奶粉结块沉积在瓶底。建议妈妈可以采取分次加入奶粉的方式，或再多摇几下，让奶粉充分溶解。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为什么奶粉冲调会产生气泡？平时奶粉冲调有许多气泡都是比较正常的，但偶尔也可能会遇到泡泡较多的情形。产生气泡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由于奶粉的溶液表面张力与粘度的原因，搅动或冲调时或多或少会产生泡沫；二是奶粉中必不可缺的重要营养成分蛋白质，它活性越强就越容易产生泡泡；三是奶粉冲调时，如果水的温度太高，盛装奶粉的容器不够光洁，形状不够规则，搅拌或摇晃的力度太大，方向不对，以及奶嘴孔过大等，都会产生气泡。前面说到起泡的原因，第二条说的蛋白质则跟奶粉本质有关了。蛋白质是营养成分，活性越高，泡泡越多，其乳清蛋白能够使宝宝体格强壮。它哪哪都好，就是有一个毛病，冲调时容易产生泡沫。我们平时在搅鸡蛋的时候也会搅出许多泡沫来，这就是因为富含乳清蛋白的关系。有的家长可能会问，奶粉里不是还有脂肪吗？脂肪不是能够抑制发泡吗？虽然奶粉里会有脂肪，但是在生产过程当中，脂肪会被均质化，在经过均质化之后的脂肪球已经小于一微米，被周围的蛋白质覆盖之后，抑制发泡的功能会大大降低，所以脂肪抑制发泡是不大能够指望得上的。奶粉中如果含有大量气泡，宝宝喝了以后确实不好，虽然由于自然原因和奶粉成分的原因，泡泡不可避免的会被产生，但家长在操作过程当中或是选错了抚慰工具而产生的泡泡是完全不应该产生的，也是可以避免产生的。最后，爱家就来说说如何减少奶粉冲调过程当中人为产生的泡泡。先是要用合适的水温，请详细看奶粉的冲调说明，上面说多少度就用多少度，别生怕水温不高溶解不了奶粉，端着开水就往里面倒，这样是不对的。然后是别用非主流的容器，你可以直接在奶瓶里冲奶粉，关键是要够光洁，

别到处都是边边角角，冲调前洗干净。你如果试试用什么毛玻璃材质的，估计会冲出半杯泡沫，建议用主流奶瓶就好。接下来尽量不要用筷子之类的物品搅拌，别害怕奶粉溶不了，举着筷子或勺子就往里伸，这些可能不够100%干净，比如自身带了灰尘什么的，就容易起泡。值得注意的是，摇晃溶解有讲究，正确的冲奶粉方法是双手手掌夹紧奶瓶来回滚搓，记得是水平方向，千万别盖紧奶瓶上下猛摇一通。滚搓奶瓶时力度也别太大，温柔一点，泡泡就会少一点。还有就是抚慰工具，宝宝的奶瓶开口建议别太大，有条件的话最好选防胀气奶嘴奶瓶。冲奶粉是个技术活，奶粉冲好了可以先放一会儿，让奶粉自然产生的泡泡自然消去，再拿去喂宝宝。分享了给宝宝冲调奶粉过程中的那些小学问，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宗旨就是要和70、80、90后的新手宝爸宝妈共同分享育儿心得，因为分享本身就是一种快乐。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艾佳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5: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7: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好像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寂寞。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诉说的就是和情人分手之后的寂寞和无奈，但是好像因为有了张志成嗓音里的温暖特质，就会让我们觉得即使一个人听这首歌也不会觉得孤单，更何况此刻还有那么多人一起陪伴。凌晨3点钟，
8: 这是你离开的第3个星期六，面包吃了2口，

凌晨三点钟，这首歌有没有轻而易举地触碰到你内心当中最需要音乐抚慰的地方呢？有没有让你想打个电话给谁？或者有没有一个身影浮现在你心头？

对我来说，你其实同日月山河一样重要，同宇宙洪荒一样重要。即使在漫漫历史长河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如浮游般渺小，但你就是浪漫宇宙的核心。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回忆从前，很多时候或许只是为了纪念自己敢爱敢恨的那些故事，充满淡淡的怀旧味道，脑海里会随着歌曲浮现一幕一幕回不去的场景，有甜蜜，有苦涩。时间若倒退，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哼，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8: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说到经营爱情，很多人都会说爱情要的就是忍让包容，的确只有这样才能最好的维护感情。但好像有些时候我们容易把包容变成一种变质的忍让。接下来听到的歌，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最深刻的痛，告诉所有恋爱当中的人，一定要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快乐就快乐，不快乐又何必说谎呢？月下其实不快乐。

恋爱真的会让人智商归零，两个成年人在一起却总是会犯幼稚的错误，像孩子一样互相赌气，像孩子一样拒不认输。安静的时候，点点滴滴的回忆会划过脑海，赌气的分手，逞强的说自己一定会快乐，于是努力支撑着自己，即使伤心也要扮作毫不在乎，哪怕以后真的坦诚地说我还爱你，但那又怎么样呢？终是彼此错过了，此后的几年可能只能用回忆支撑自己度过一天又一天。

浮生有梦三千场，穷尽千里十九荒。原来这个世界上最苦的事情，它如乌云，你如弯月。乌云遇皎月，云散月不知。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都喜欢看演出，看戏剧，但常常一出戏下来，人们印象最深的是主角，而配角，观众甚至记不住他们的样子，更不用说姓甚名谁。顾海冰的歌，配角。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3: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3: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2: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

0: 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蔬菜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 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

0: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4: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4: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0: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五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5: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4: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5: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

0: 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3: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向好，推动个人所得税快速增长，其中现
2: 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3: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2: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3: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惠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4: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1: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4: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1: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21批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4: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称，针对中国和巴基斯坦5月下旬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及反对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的图谋，日本政府表示，日本坚持

0: 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正义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

0: 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农历的4月2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市委政法委、市委宣传部机关调研当前重点工作，并分别召开座谈会；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安排部署全域旅游发展工作；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今天播出：水口镇大王村党支部书记李涛，履职新岗有担当，聚力振兴谋新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6月11日，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市委政法委、市委宣传部机关调研当前重点工作，并分别召开座谈会，市委副书记王斌一同调研。在市委政法委，陈家宝走访了相关科室，与党员干部深入交流，详细了解平安建设、安全维稳等工作开展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陈家宝强调，要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面夯实基层法治根基，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滨州、法治滨州。要充分发挥网格员基础性作用，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把矛盾化解在基层，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要紧扣全市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工作，精准提供法治保障，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层层压实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政治责任，努力提升政法干警素质能力，锻造忠诚干警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陈家宝走进市委宣传部相关科室，认真听取理论宣讲、新闻宣传、网信和舆情监测工作情况汇报。座谈会上，陈家宝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创新宣讲载体，丰富宣讲形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壮大主流舆论，讲好滨州故事，传播滨州声音。要常态常效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广泛开展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扎实推进移风易俗，不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要坚决扛牢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常态化排查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隐患，持续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和良好社会环境。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军参加有关活动。本台记者王雪报道。6月11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安排部署全域旅游发展工作。尚小刚强调，发展全域旅游是传承丝路文化的重要抓手，对深化农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壮大县域经济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要坚持稳中求进原则，深入开展调研，结合历史底蕴与群众需求科学规划，精细打磨发展规划，坚决杜绝低效投入、重复建设。要牢牢把握发展机遇，充分发挥文旅产业带动作用，奋力推动全域旅游提质增效。副市长伊丽娜参加会议。本台记者杨璇报道。6月10日，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及防汛抗旱工作推进会，通报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防汛备汛工作开展情况，分析当前安全防控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常委、常务

0: 副市长李军申讲话，副市长赵亚鹏主持。会议强调，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事关民生福祉发展大局，容不得丝毫松懈。各镇街道、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站位，压紧压实属地行业监管责任，紧盯重点行业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清零行动。要立足汛期特点，完善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强化值班值守，抓实各项防范举措，全力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本台记者李喜、李健报道。今年二月，水口镇大王村顺利完成村级组织换届工作，李涛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新一届村两委班子同步正式到岗履职。换届以来，在党支部书记李涛的牵头带领下，村两委班子迅速理清发展思路，压实工作举措，立足村情实际，聚焦基层治理、民生保障、乡村振兴重点任务，持续抓实抓细各项村级工作，推动全村各项事业平稳有序推进。换届履职后，李涛带领村两委班子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坚持民生为本、实干为先，紧盯群众急难筹办问题，常态化开展工作。全村持续开展入户走访、民情摸排、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稳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常态化整治提升，不断优化村容村貌，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严格落实医保社保、惠民救助等各项民生政策，精准开展困难群众帮扶关爱工作，切实解决村民出行、饮水安全、居住环境等实际问题，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定有序。水口镇大王村村民李全民：
1: 这村干部这新成立这些班子，根据我心目中，这就是从各个方面还非常理想。从这各个方面，这打扫卫生、这防汛午后，你看这个卫生各个方面，我看在这你看，像这群众有些疑难问题、有些事情不知道情况下咋么办理，到村干部给咱村干部到这群里就可以说，你还是到社保咋啥管办理，还是到乡上社单位你去问你那个人，这就给群众看减轻了不负担，少跑冤枉路。
0: 立足全年发展目标，围绕和美乡村建设工作重点，李涛牵头统筹谋划村内各项重点工作，明确人居环境提升、平安建设、民生服务、产业发展四大工作方向。村子持续深化村庄清洁行动，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共建共治，着力打造生态宜居、整洁优美的乡村环境，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邻里纠纷调节，抓实防汛防火、安全生产等底线工作，筑牢乡村平安稳定防线，精准落地各项惠农政策，细化便民服务举措，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积极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因地制宜探索特色发展路径，稳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水口镇大王村党支部书记李涛：
2: 目前咱们村整体平稳向好，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村民生活安稳有序。这段时间，我和村两委班子一起入户走访排查矛盾，整治环境卫生，落实医保社保，帮扶困难群众，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实办好，让村民真切感受到变化。大家最关心的道路出行、饮水安全、环境卫生、养老医保、便民服务，这些事就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这些诉求，我们持续推进环境整治，完善保洁机制，及时维修道路，常态化上门服务老人，落实惠民政策，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
0: 在党支部书记李涛的带领下，大王村两委班子将继续凝心聚力、务实笃行，持续夯实基层治理，补齐民生短板，做强乡村产业，扎实推动全村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走深走实，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推动大王村发展再上新。

0: 林凯杰。本台记者陈佳瑶、杨璇报道。滨州市新街小学深耕文明校园创建工作，立足小学生生长特点，聚焦学生文明素养培育与良好品行塑造，摒弃形式化创建，深耕内涵式育人。通过打造沉浸式文化阵地，搭建多元化育人平台，细化常态化行为养成，把文明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让文明礼仪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持续涵养优良校风学风，推动学校育人质量与办学品质稳步提升，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校园、陕西省师德建设示范团队等多项荣誉，师生综合素养稳步提升。走进西街小学，校园主干道、教学楼道的国学文化版面图文并茂，楼梯间的传统文化条幅字字隽永，走廊、食堂、校门口的文明提示牌温馨醒目，30余块的国学宣传版面，160余条文化条幅常态化更新，课间时常可见学生驻足诵读经典、交流感悟。全覆盖的文化阵地与文明提示牌，让一草一木、一墙一景结成育人载体。为让阅读融入日常，学校全方位打造多元化阅读空间，温馨书吧、班级图书角、流动图书角等多处阅读空间错落分布，为阅读提供便捷舒适的环境。目前馆藏图书3.2万余册，生均藏书超15册，开放式无门槛借阅模式，让随地阅读成为校园新风尚。西街小学学生吴天宇：
1: 走进我们学校，随处可见国学书香，在校园楼道、走廊、楼梯内到处挂满了《三字经》《论语》《弟子规》等经典版面图。平时书中的仁、义、礼、智、信不再是书中陌生的词语，而是让我们成为待人处事的文明准则。在充满国学底蕴、书香满满的校园里，我们伴着传统文化成长，今后我们也会继续传承传统美德，坚持文明言行，努力做知礼向善、热爱读书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实践是锤炼文明素养的有效载体，文明习惯的养成细化在校园日常点滴中。校内设立红领巾文明监督岗，由学生自主监督校园不文明行为，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提升。同时，常态化组织学生走进社区、敬老院开展志愿服务，全年开展各类实践活动20余次，在亲身实践中涵养文明素养，厚植社会责任。浓厚的书香氛围是文明培育的重要底色，全校构建起全科、全程、全员阅读体系，课前5分钟阅读分享，每周专题阅读课有序开展，分年级打造梯度化古诗文校本教材，贴合学生认知规律滋养文学素养，循序渐进帮助学生积累文学知识。学校坚持以小切口做实大德育，聚焦师生言行举止，扎实推进文明用餐、文明接待、文明行为、文明着装、文明观览5项提升行动，全方位规范师生日常行为。如今安静有序的无声食堂、厉行节约的光盘行动早已成为校园常态，校园餐食浪费量大幅减少70%，勤俭节约、文明自律的优良风气已然扎根校园，蔚然成风。滨州市新街小学校长胡磊：
2: 我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书香校园为抓手，全方位抓实全国文明校园创建工作，坚持软硬件同步提升，育人工作与文明创建协同并进，依托特色课程渗透德育素养，以国学文化、经典诵读厚植文明底蕴，通过常态化实践活动学为规范养成教育，不断完善课程加实践加文化三位育人体系，我们将文明培育、习惯养成、品德教育贯穿到办学治校和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让文明融入到校园每一处细节， 信任每一位师生，用心办好有温度、有内涵的基础教育。今后，我们将继续坚守育人初心，巩固文明校园创建成果，优化德育体系，丰富育人载体，深耕文化内涵，厚植校园文明风尚，助力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平，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逼整。这里是调频 FM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二篇章，公刘的抉择。
1: 摇曳的微光在洞窟中亮起，公刘在一旁紧张地等待着部族的元老占卜未来。在炙烤牛骨的爆裂声中，一些关于命运的纹路逐一显现。元老们眯起眼睛，仔细地寻找神谕。牛骨上那昭示未来的裂缝，像通往远方的道路一样蜿蜒。
2: 你，吕，吕，肃南吕。
1: 周部族的祖先姜元，在巨人的足迹里生动如韵，从而诞下了后继，那个被抛弃在爱乡的婴儿。母亲、脚印、步履，这一切似乎都在昭示着，原来奔走与迁徙是周部族在很久以前就被暗示过的命运。他接过写满命运的卜骨，良久不言。一方面与异族的冲突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日益壮大的部族使得可用的土地捉襟见肘。走还是留，曾经在他心里剧烈地博弈着。终于他将卜骨高高举起，缓慢郑重地向四方展示。

0: 于是周人离开庆城向南而去，谁也不曾想到这一场迁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征程之一。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阮明涛副教授，
1: 历史上有关公牛迁兵的原因，史记没有记载，但是从《诗经大雅·公牛篇》可以看出来，公牛迁兵实际上是受戎狄所迫，这从《公牛篇》记载的非居非康即可看出。非居非康意思是说，周人在原住地已经不能安居下来，必须迁移到他地才能谋得生存。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有一朵花开的时间，需要去等待，于等待中细听花开的声音。有一盏茶浓的间隙，需要去品尝，在品尝里静观茶叶的浮沉。花开花落，茶沉茶浮，心情积蓄，味道几何？生活于无名之中会生发一种流浪天涯的冲动。如果可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流浪。文苑之音与你浪迹文学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苑之音，我是主持人云薇。今天分享的是此刻我最欢喜。我站在人潮中央，思考着日日重复的生活。我突然想，如果有一天垂老和年轻都难以惊起心中涟漪，一潭死水的沉闷，鲜花和蛋糕也撼动不了。如果人开始不能为微小的事物而感动，那么地震山洪的噩耗想必也经闻不了。如果活着和死亡的本质无异，那便没有了存在的意义。读到《人间与我》这段话的时候，突然意识到现在的生活好像太过于平静，已经很难激起波澜，蓦然感到难过。一直记得我的一位老师说过，人要多出去走走。是啊，我们应该去感受山，感受水，感受阳光，感受热气腾腾的生活。我呢，是一个爱出门记录的人，如今的相册里更多的是工作文件的截图。打电话给好朋友说我想换个环境，他说现在挺好的，怎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想法？我也说不上具体因为什么，就是有点累了，好像我与我已经远隔万水千山。一生的长短未知，可是此后今年我会找到我的。以前我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冬天，相比起其他的季节，冬天实在太过干涩，一整个冬天我总觉得我缺水。我是个依靠生命中的流动来汲取力量的人，日升日落，树叶颜色的变化。我的手机相册里有许多关于树的照片，相册里时间的流动会让我觉得自己也是流动着的，跟随着大树在一天天生长，这是我缓解压力的秘密。我也还记得是在哪个时候真正喜欢上冬天的。有一天我路过了一座公园，那天天气很好，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

很想在公园里晒晒太阳。那天我什么特别的事情没做，就是坐在那儿无所事事了半个下午。等我起身走回家的时候，我爱上了冬天。冬天的阳光格外让人觉得温暖。或许那些宏大的欢喜本就很少，能感知到那些让自己慢下来的瞬间，也就成了一种能力。此刻我最欢喜。听众朋友，下期节目我们如约而至。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1: 铁柱看老婆吃着零食，那吃的是真津津有味啊，就顺手的拿了一个往嘴里放。铁柱媳妇儿啪的一巴掌说，哎，你胆儿肥了呀，啊，敢拿我的零食吃。
13: 老婆，你就不让尝一块小零食？夫妻在一起这么久了，要学会谦让嘛。
11: 媳妇儿听了之后没有吱声，好像是默认了。吃完饭她说道，你去洗碗。
13: 今天不是你洗碗吗？
11: 你不是说让谦让的吗？啊，我都让你洗碗了，你怎么还有话说呀？
13: 单位组织旅游，作为单位里唯一的年轻女性，这王美丽精心打扮了一番。在山顶上，一个男同事对王美丽说，美丽呀，你能不能别迎着风对我笑，我会受不了的。
11: 哦，是不是我飘逸的长发让你情不自禁了？
13: 是你笑起来啊，脸上的粉往下掉，掉的我都迷住眼了，受不了。
11: 王美丽呢，很少加班，看着整天加班的同事们总是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于是大头就问她，
13: 美丽啊，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领导从来不让你加班呢？
11: 我也不知道呀，怎么啦？
13: 你不知道我知道啊，我觉得是领导心疼。
11: 啊，真的呀？领导这么心疼我？
13: 心疼宵夜，加班之后领导照例请大家吃宵夜，你吃的最多，领导心最痛。铁柱下班回家，看到家里特别乱，就问老婆，你在干嘛呢？家里乱成这样你也不收拾。
11: 只见铁柱的媳妇儿坐在沙发上弱弱地说道，
14: 老公，我头疼。
13: 哎呦，咋的了？早上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头疼了？
14: 哦，就是看到家里乱，这么多东西要收拾，头疼。
11: 前两天阿贵的父亲进城看病，回来之后跟阿贵抱怨医生不靠谱，阿贵也觉得莫名其妙，于是呢就给医院的心血管科打电话，请问张医生在吗？
13: 在，我就是，请问你哪位？有什么事儿吗？
11: 哦，那个，我爸前天去您那儿看病，回来一脸不高兴，说，
14: 说病因是短裤穿得太高了。
13: 我说的是胆固醇太高了。
11: 天已经很晚了，铁柱的媳妇儿还是赖在电视前不肯做晚饭。铁柱实在是饿极了，但是呢也不想下厨房，就威胁媳妇儿说，
13: 你再不做饭我就出去吃了啊。
14: 哎呀，再等会儿，五分钟就好啊。
13: 啊，做什么这么快？
14: 我去换件衣服跟你一起出去吃呗。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
11: 欢乐到付。
1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4: 大家好，我是阿珠
0: 马珍珠。

0: 王美丽小的时候啊，家里生煤球炉子，她妈妈每次给她爸气受，她爸都气得摔煤球，不仅把煤球使劲往地上摔，而且还拼命地踩几脚。美丽觉得很奇怪，就问她爸：“爸，你怎么老跟煤球过不去呢？不能摔点别的吗？”“
1: 废话，别的摔坏了不得买吗？啊，煤球摔坏了，我加点水揉吧揉吧，还是煤球，还能烧。”
0: 大头一家子在吃饭，老弟夹起一块骨头，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大头弟弟立马捡起来准备啃，老妈眼睛盯紧了看：“
1: 儿子，掉地上的东西脏不脏啊？”
0: 老弟一听就准备把骨头扔了呀，老妈一把抢过来放在大头的碗里。大头一看不高兴了：“老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吗？太偏心了，老弟掉地上他就吃就脏，我吃就没事，我们都是你亲生的吧？”“
1: 他不能吃，你吃了没事。”“
0: 为啥他吃了就不行，我吃了就没事？”“
1: 他有女朋友啊，你呢？你是单身狗，骨头掉地上了，狗不吃谁吃啊？”看到王美丽在化妆，小侄女跑过来跟她说：“姑姑姑姑，我也想要跟你一样化妆。”
0: 美丽没好气地说：“
1: 小丫头片子，你化什么妆啊？”
0: 侄女委屈巴巴地说：“
2: 姑姑姑姑，我们班有个男孩。”
0: 美丽一听来精神了：“
1: 哟呵，瞧不出来呀，才上一年级就有男朋友了啊？是不是想好看点啊？是不是想让他更喜欢你呀？”
0: 侄女小脸一红：“
2: 嗯，不是的，姑姑，是他太讨厌了，我要化一个像你这样的妆，吓死他。”
0: 大头刚刚和女朋友分手了，气呼呼地上了一辆公交车，司机跟他说：“哎，你坐着是老弱病残孕啊，赶紧让一下。”“
1: 我知道，我残疾。”
0: 司机仔细打量了大头一番说道：“你不属于老弱病残孕，你哪儿来的残疾呀？”“
1: 女朋友说我缺心眼儿，你说这算不算呀？”
0: 结婚的时候，铁柱跟媳妇儿说：“媳妇儿啊，咱马上就结婚了，以后咱们呀每天都要生活在一起，所以我想让你给我一个承诺。”“
2: 老公，你说吧，我都答应你。”“
0: 你看我这么瘦，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千万不能对我动手。”“
1: 啊，好吧。”
0: 婚后第二天，铁柱回到家一看，脏衣服一堆，碗没洗，沙发上一片狼藉。铁柱眉一皱跟媳妇儿说：“老婆，你在家待一天都不收拾收拾，你看这家给乱的。”“
2: 我知道啊，但是我想到了结婚那天我给你的承诺，我得兑现呀。”“
0: 啥承诺啊？我怎么有点懵啊？”“
2: 老公，你记性没那么差吧？难道你不记得了？结婚前你说的，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不许我动手，我答应你了，我怎么可能不做到呢？”大头晚上约了几个朋友打牌，女朋友不让去，大头也没多说什么，在他的脸上轻轻地摸了一下就出去了，直到早上才回家。不等他开口，大头就可怜巴巴地说道：“
0: 亲爱的，你皮肤弹性太好了，昨晚上摸了一下就被弹出去好远好远，走了一夜差点迷路回不来了呢。”
3: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铁柱玩游戏正起劲儿，老婆从外面回来跟他说，哎，楼下有个女的找你，说是你以前的同学，还挺漂亮的。
4: 铁柱放下手机刚要出门，铁柱媳妇儿又补了一句，
0: 哎，顺便帮我带一包盐回来。
4: 铁柱兴冲冲地跑下楼，左看右看也没人，只好买了盐回来，问老婆，你说的人呢？
0: 哟，我要是不说有个女的找你，你能这么利索地下楼吗？
3: 结婚纪念日，老王瞒着老婆买了钻戒，还刻上了老婆的名字，
0: 可惜买小了，怎么都带不进去。
3: 媳妇儿特别生气，跟老王说，啊，这么贵的东西你都不带我去试试再买呀，败家玩意儿，这倒好，又不能退。
4: 一旁的儿子麻利地把戒指放进了首饰盒里，说，妈，没关系，你带不进去就留给我媳妇儿，传家宝，意义非凡，何况上面还有名字，我媳妇儿带着她不敢像你欺负我爸那样就欺负我了。
3: 吃完了晚饭，铁柱的媳妇儿跟铁柱说，
0: 老公，我出去走走，你不用陪我了。
4: 老婆，你别一个人出去走啊。
0: 啊，为什么呀？
4: 我怕你经不起诱惑。
3: 好你个铁柱，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人吗？结婚这么多年，我什么时候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了？
4: 不，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3: 哼，那你是什么意思呀？你说呀。
4: 我是怕你路过烧烤摊，经不住这个诱惑。你看这段时间散步，你又胖了好几斤吧。大头又去相亲了，对方问他，
0: 你真的没有谈过女朋友吗？
4: 绝对没有。
0: 哦，那我再确认一下，你工作单位里那么多女孩，就真的没有一个跟你有意思的？
4: 我可以发誓真的没有，虽然有不少女同事，但是人家都看不上我。
0: 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既然这样，我觉得我们也不合适。
4: 王美丽陪她二大爷聊天，二大爷问美丽，美丽呀，你二大娘给你介绍那个土豪男相的怎么样啊？
0: 哼，别提了，早就被我赶走了。
4: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想找个土豪吗？好不容易给你找个土豪，你又把人家赶走，你这孩子，你看你怎么想的。
0: 哎，二大娘给我介绍的这个还真是个土豪啊。
4: 是土豪，干嘛不好好珍惜呀？
0: 嗯，他这个人不仅土里土气的，一点品味都没有，而且遇上一点小事就喜欢嚎。土豪的名字是嚎叫的嚎。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开心包邮，
3: 欢乐到付。
1: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3: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铁柱上了一天班，累得够呛，回到家，老婆连忙上前心疼地说道，
3: 老公累了吧，来赶紧坐下休息一下吧。
4: 铁柱心里一阵温暖，老婆，今天你怎么这么好啊？
3: 嗯，赶紧休息吧，千万不能累坏了，你累坏了，这家里的一大堆家务可就没人做了呢。
4: 周一，大头到了单位，发现同事脸上新添了一道伤疤，赶紧问道，你这脸上怎么了？
0: 嗯，别提了，整容失败。
4: 不是吧，哪个医院这么差？
0: 不是医生，是我媳妇儿，我笑她太胖，她拿起水果刀，本来要毁掉我的笑容的，没控制住，下手太重了。
4: 周日，媳妇儿带着女儿从娘家回来，铁柱开心地问女儿，怎么样闺女，姥爷姥姥对你还好吧？
5: 好着呢，我姥爷还夸你呢，说你聪明得像诸葛亮。
4: 嘿嘿嘿，是吗？那你得告诉爸爸姥爷是怎么夸我的。
5: 姥爷说你爸爸就是一个事后诸葛亮。
3: 姐姐头疼，我妈说有个老中医看得挺好的，我就带我姐去了。老中医说先把脉，就拿出来一个小枕头一样的东西，结果呢，我姐直接就把头放到了小枕头上。老中医那是哭笑不得呀，
6: 呵呵，我行医这么多年都没见过病得这么重的。
7: 为了买衣服的事儿，老王两口子吵架吵了半天，结果老婆拉着行李箱就往外走，一看老婆动真格，这老王立马陪笑，媳妇儿买买，现在咱们就去买。
3: 老王的媳妇儿放下了手里的行李箱，冷冷地说道，走，现在就去。
7: 好好好好好，哎，你这啥意思，空箱子，你骗我。女儿要进铁柱两口子的卧室玩，铁柱一把拦住了她。女儿生气地问，
5: 爸爸，为什么不让我在你们房间玩？
7: 因为啊，爸爸妈妈的房间呢是自然保护区，不能随便进。
3: 女儿一脸懵啊，没听说过这么专业的名词啊。铁柱耐心地解释道，
7: 你妈呢是母老虎，老虎生活的地方就叫自然保护区，一般人是进不去的，懂了吗？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是牛德华，
3: 我是马珍珠。
1: 今天的开心杂货铺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是表扬还是拼命表扬，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在后台给我们留言。

0: 疗效，啥都治，百病消。
1: 若
0: 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
1: 这
0: 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2: 再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为您播出的广播访谈类节目为您朗读。本期节目主题词呢是梦想。每个人的心中呢都曾有过梦想，有些人凭着一腔热忱奋力拼搏，把心中期许活成了现实，也有些人将梦想悄悄藏于心间，渐渐被生活琐碎与现实压力磨去了前行的勇气。其实梦想从不分大小，也无关路途远近，愿意坚守就不算遗憾，敢于出发就总有光亮。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池万龙，便是一路逐梦不曾停歇的追光者。追梦路上，他始终守住本心，自始至终从未停下追逐梦想的脚步。欢迎收听他的故事。池总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先简单的和大家打声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4: 我叫池万龙，我是咱们滨州城关镇朱家湾村的人，我现在在西安经营一家经济研究院，主要是非公经济理论研究以及智库咨询方面的工作。另外呢，在集团下面还空有这个两家公司，做一些文旅和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
3: 池总一路走来，心中呢始终怀着梦想。那在您心中啊，最初的梦想究竟是什么呢？
4: 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我记得忘了我哪位老师讲过，说是让同学们将来一定要好好的学习，一定要用咱们滨州的话讲，就是走出永寿梁，走出这个地小沟。所以我把那个话记得
3: 牢牢的，
4: 牢牢的记忆，一直这么多年都记忆深刻。所以后来上学，再到后来这个参加工作啊，一直就是以这个成为一个成功者，成为一个有经济实力的人为我这个参照目标。
3: 然后想成为一个有经济实力的人，然后回馈家乡，回馈社会，是吗？
4: 对。
3: 大学毕业之后啊，您顺利的进入了陕西移动，担任高级项目经理，就是这份稳定的工作啊，对当时的您来说，觉得离心中的梦想更近了一些吗？
4: 对当时的20几岁的我来讲，那就是实现梦想了。因为陕西移动是从咱们电信分出去的，它是个政企合一的企业，所以说从待遇以及我们的办公环境各方面来讲都是非常不错的。
3: 在奋斗的路上啊，要心怀理想，也要立足现实，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就是您在移动工作大概有多长时间呢？
4: 2年多一点，不到3年。
3: 在移动工作事业就处于一个上升期的时候，就为什么要放下这份别人很羡慕的工作，而是选择了自主创业？您是想要奔赴自己心中的梦想吗？还是？
4: 肯定是以梦为马。那我当时20几岁，每天这个工作就是他一切都是在一个机器链条上，文件的这个中转，老觉得这怎么能行呢？说老实话，就是始终还是放不下心中。
3: 有更大的理想，想实现更多的人生抱负啊。
4: 对对对。
3: 池总啊，敢于跳出舒适圈，就是奔赴自己心中的梦想，这份勇气其实也很难得啊。就是当初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身边的家人朋友都支持你吗？都理解你吗？
4: 那不可能有人支持，包括我

0: 自己也很纠结啊，觉得是不是要辞职，那就是想来想去，毕竟那那么稳定，收入当时也非常可以。后来还是觉得还是要哎闯荡一下，用咱话就说是火是火，毅然决然的交了辞职报告。
1: 那我觉得心怀梦想的人啊，向来就是敢拼敢闯，不纠结不犹豫啊，也不会被旁人的看法所左右，排除一切困难阻碍。就是奔赴自己的目标啊，实在令人敬佩。那就是真正踏上创业之路后啊，一切都顺利吗？能简单聊聊您的创业经历吗？
0: 创业本来就是一条，好多人叫逆旅，好多人叫战场，就是各种各样的形容词都有。辞职出来以后，有些积蓄，开了一家这个租车公司，因为当时那个私家车还并不普及，那我要去买点合适的二手车，我要去办这个手续，因为租赁公司它属于是特行经营、特许经营。我为了拿到这个特行经营许可证，在交通厅相关处室，我能待将近一周，给他们打热水，啊，给他们就是抢着活干。租车公司呢，可不是一个好干的事情，车辆安全、驾驶人安全，还有这个收款呀、违章呀等等吧，天，你都要打起万分精神的。应该说，我第一桶金就来自于我第一份创业。再到后来呢，就是已经在西安生活的长了，本身我又是学经济学出身的，一直追热点，追热点。你比如说那几年藏獒热的时候，那我就拿出一份钱来，在西安的这个西郊开了自己的藏獒园。经济呢特别好的时候，然后又挖掘出来去投资这个就是造型店等等吧，反正这么一路走来，
1: 反正就没停歇着，
0: 没停过，
1: 就一直往前这样走着啊。
0: 对，
1: 创业路上就可以说是充满了艰辛啊，承受了肯定很多的压力和磨难啊。你觉得是什么样的信念和力量就支撑您在逐梦的路上一直坚持到今天呢？就没有想着歇一歇？
0: 和每个人的个人特征有关系，这种个人特征就是除了本自身的拥有的这个性格色彩因素之外，还有他的学历、经历、梦想、目标，一切一切的吧。2010年以后了，这个时候我已经就是有多家企业了，会所、公司。如果当时要是一帆风顺，我没有做错决策的话，我现在可能都是一个新三板的上市公司老板。
1: 人生真的是没有一帆风顺的啊，熬过低谷啊，就能迎来生长和新生。即便我们可能前行的这个步伐可能慢一点，只要我们初心不改，方向正确啊，终会离我们的心中的目标也会越来越近的。一切啊，都走上正轨之后，迟总呢又用一己之力回馈社会。就是您是从哪一年做公益事业的？
0: 从我在学校的开始起，这很多年前了。和我记得当时是学联，你像我们有师大、政法，我们西大，很多同学就是自发组织起来，我们开创一个帖子以后，大家跟帖组织人去华山看望华山挑夫，就是往上挑物资的，给他们拿衣服。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我20几岁的时候，跟几个老师还有些同学们，还有一些社会的公益志愿者先辈，去我们咸阳的三元的东洲儿童村。因为这个儿童村很有名气，它是那个一些这个志愿者自费的代替抚养相关那个失去监护人的儿童的，去了以后呢，我深受感动，对社会始终有一份就是想尽一份责任感那个出现在里面的。
1: 就从那时候开始，
0: 那个时候就有一份因素在里面。因为2000几年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个儿童村我是每年必去两次的，包括以后延伸到后来，我会参加一些这个公益组织，比如说省慈善协会、志愿者协会，看望这个鳏寡孤独、尘肺病人，包括咱们滨州市，你像多个小学的这个文体用品，就是全校的文体用品，都是我个人捐助。8-9年前有次在咱们这个新区的所有的环卫工人师傅们，大约200人，他们那个夏天的那个清凉包，都是由我个人捐赠的，
1: 提供的啊，
0: 对，我个人捐赠的。
1: 就20多年了，迟总呢坚持捐资助学、赈灾帮扶、关爱环卫工人、帮扶困难群体、特殊人群等等啊。你觉得就是什么让您将这个公益梦啊融入到您的这个逐梦之路并坚持到现在呢？
0: 这一点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种非常漂亮的说法，有很多很多种朴实的直击人心的说法。那如果今天咱这个节目所有的听的朋友听到这一段的时候呢，我就想用最朴素的道理给大家说，3000年前孔子他都能说出来，人不独亲其亲，人不独子其子。我们今天我们物质这么发达，精神世界这么充沛的人，难道还不如过去一个老人？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就是曾经我在公益路上认识一个孩子的妈妈，应该和我的年龄差不多，她有次就说，很多这个失去了监护人的这些比如说青少年儿童，让他流落到社会，我们如果太过冷漠对待他的话，谁敢保证他们生成的这个暴力 逆反的心理之后呢，成为一个炸弹而不在你身边呢？所以如果说从广义的叙述来讲的话，那我们就是应该让社会变得更和谐，每个人肩负责任心，
1: 对，传递爱心，让这个爱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
0: 对，但从狭义的来讲的话，即使每个人是为了自己，你在公益路上就获得了自己的比如福报，认识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1: 那就是在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公益活动当中，有没有哪个瞬间或者是哪一件事情让您至今记忆犹新，感触颇深呢？
0: 这个一说，我现在你还记不记得那个雅安地震？雅安地震那一年，我刚刚参加工作没有多久，本身我刚刚加入一个公益组织，当时就征召这个我们叫抗震救灾先锋团成员。我呢也年轻，就是只报名去了。我们那个就是你统计名单会统一一个组织，但是它是没有经费的，我就自己拿着钱。我当时记得我拿了大概将近10000块钱吧。我们先到成都，跟其他人汇合之后。需要自己办通行证，通行证以后呢，然后去到镇区。我当时租了车，买了很多个前线那个志愿者，就是了解一下，就镇中这个镇区镇中以后就需要什么，比如说需要这个消毒用品、消炎药品。然后我在成都买好了之后呢，就自己开车到当时的这个镇中叫庐山县，在路上看见一个镇塔的一个废墟，在旁边我就一次休息一下。废墟旁边有个彩条布，一个搭着，就是啥也没有，里面有锅碗瓢盆那种的。有一个老太太当时就说。用咱们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孩子，你们过来了，辛苦了，吃饭了没有？没吃的话，意思就是阿姨给你们做。哦，当时一群人都哭了，都觉得。然后我在那放了放一件物资之后，一直往镇中去。到了大街上以后，有全国各地来的这个
1: 志愿者
0: 救援团队，新疆的特警、武警，在那种环境里面，既压抑又震后，废墟一片，空气又特别刺鼻，但是你看见那种各色人等、各种年龄、各种服饰的人在那里分发物资。当时咱们总理有句话嘛，叫多难兴邦，真正在那大灾大难面前以后，真的知道我们中华民族啊
1: 团结一心，
0: 非常牛
1: 啊，
0: 真非常牛，
1: 众志成城那种感觉啊。
0: 真是
1: 这些画面更加坚定了迟总要坚守公益、传递善意的初心。我觉得人真的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就像最近啊就热播那个电影《阿嬷的情书》，他就说人要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今后您还会继续做公益事业吗？
0: 那这肯定会啊，因为公益它这个大家不要理解为它就是一定要流于某种形式。
1: 对，有些人可能说您会去作秀，有这种说法。
0: 这么说吧，你随时随地比如说给我们身边的弱势群体，给一些年龄很大的老人，给他一个笑脸，给他一个餐服，然后一些这个孩子，你对他就是温暖，这都是公益，公而有益，这会贯穿应该说至少我的一生。我也呼吁就是我们身边
1: 给自己的孩子家人也会把你这个渗透过去，
0: 对对对，
1: 让他们也和你一样啊。
0: 对对对，
1: 嗯，
0: 你不去践踏一株草，不去随手摘一枝花，这也是公益。
1: 路漫漫其修远兮啊，吾乡上下而求索，就希望您永葆赤诚初心，奔赴自己心中的热爱啊。您作为93学社的社员啊，积极参政议政，为民建言，奋履职尽责的初心和理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加入这个93学社这个民主党派，因为它是一个以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这个参政党，和我们这个中共它是一个精诚合作、肝胆相照这么一个关系。经过一年考察期，然后进去了以后呢，成为一个普通社员，那么我就是在跟着一些前辈跟着组织以后呢，在这个社会服务、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方面以后呢，就使劲学，能解决很多问题，
1: 实实在在的，
0: 实实在在能给咱们老百姓给经济社会的发展能做贡献。比如说我就修好了好几个井盖，
1: 非常不错啊。我们很多人可能一辈子啊都在探寻人生真正的意义，就对于您来说，从追梦啊的梦想的实现，再到把梦想的光照进更多人的生命里，或许我觉得这就是你人生奋斗的意义所在啊。如今呢，您深耕非公经济研究与智库咨询领域啊，就是相较于早期多元化的创业，现阶段您的事业梦想就是又有了哪些新的方向和追求呢？
0: 经济研究院它的工作是这样子的，它是也是这个易学易商，我希望就是假以时日，我能够出一本就是咱们陕西省的这个民营经济的一个专著，就是能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甚至再往前溯一下的建国啊以来以后呢，民营经济的萌芽、波浪、起伏以及它的这个发展壮大，然后通过这个专著以后呢，能给后面的广大这个民营经济创业者呢，能给他们一些参考。智库咨询它实际上，你就理解为它是一个平台，它就是一手 这个握着很多资源，比如说我们这个专家教授，还有厂家供应商、技术创新领域方面的，一方面是这个诉求，就是一站式服务，所以这就叫自诩。
1: 希望池总用自己的一己之力帮助到更多的人，也希望您往后呢万事顺遂，心中所想皆愿以偿啊。最后呢，想请您啊，对当下就正在创业打拼或是身处低谷迷茫的朋友说些什么话好吗？
0: 以我自身经历，在我最最最艰难的时候呢，跑了4个月的滴滴，这4个月当中以后呢，每天6点出门，晚上1点、2点回家，最高层挣多钱呢？挣270块钱，而往往每一天就是那么辛苦，大概就是130、140。那一段时间的这总结出来以后，到后来今天重新走了创业之路，我想给咱们后来的啊创业的朋友来讲。特别顺的时候要正确对待你当时的那个顺境，盲目自信，
1: 对，
0: 这是要克服的。如果失败了，暂时性的一个什么破产呢，就比如说负债啊，也不要放弃，任何事都不要放弃，抹干眼泪接着干就是了、
1: 总结得特别的接地气啊。是的啊，从来就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所有光鲜的背后都是默默的坚守和不懈的努力啊。心中呢有梦想，前路呢便有方向。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年纪，身处何种境遇，都要保持热忱纯粹的心，我们的生活呢才会充满阳光，多姿多彩。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池总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朗诵一首就是我自己曾经写的诗，大约是2015年的时候，我去西安广仁寺逛的时候，在寺院里面庄严的佛教环境里面，旁边有个人爆粗口，就那一瞬间激发了我的灵感，我就随口出了一首这个七言。它是这样子的：问道何须向高山，福祉全在己心田，修身若不先修口，万般功夫俱枉然。这首诗的意思就是我们很多人要去求神拜佛，去追求很多高大上的东西的以后呢，大可不必就是跑那么远，或者追求的那么，你身边的父母亲人朋友或者是你的爱人，他其实都是你身边的佛或者身边的
1: 良师益友。
0: 良师益友，对，就这么想，我们的福报，我们的很多东西其实全在自己的内心里面。
1: 对，修心。
0: 对，可是不管怎么样呢，一定是先从自己会说话、能说话、会说话开始。
1: 即便你的学历再高，都要做一个有修养、有教养的人啊。
0: 是的，是的。
1: 池万龙的逐梦故事啊，是他个人成长的奋斗史，更是新时代青年实干担当、反哺社会、履职尽责的生动写照。那愿每一位心怀热爱、奔赴理想的追梦者，都能够从中啊汲取前行的力量，坚守本心，笃行实干，在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步履不停，逐光远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0: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滨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 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

0: 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2013年秋天，云南昆明的一家私营养老院里，老人们好奇地打量着一位特别的闯入者，一位年轻的美国女性，金发，拿着自己的问题本，被院长介绍给大家。她用有些生涩的普通话四处提问：“你结婚了吗？你是不是城市移民？你为什么住进养老院？”她叫葛梅，当时是耶鲁大学医学。

人类学博士候选人。葛梅学过十年中文，在中国做过体育相关的研究，但在那时他想关心一些更普遍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养老。第一批主动住进养老院的中国老人，他们是谁？过着怎么样的生活？衰老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的田野调查最后变成了一本书《谁住进了养老院》，在2023年出版。养老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在某些老年化进程更快的国家，机构养老已经成为主流。但在2013年的中国，老龄化、城市化到金字塔的家庭结构变化同时到来，研究者们把它称作一场汹涌的银发海啸。也是在那前后，中国有了一批老人选择自费住进私人养老院。根据最新数据，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2.97亿，占全国人口的21.1%，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2.17亿，占全国人口的15.4%。这标志着我们已经置身一个中度老龄化的社会，如何老去是我们无法逃避的问题。在昆明的一年，葛梅去了许多养老机构，其中一家最具代表性的机构是玉山养老院。他采访了几十位老人，与他们交谈，一些发现令他感到意外。很多老人是主动选择住进养老院的，他们不想成为子女的负担。养老院里空间和人力都很珍贵，唯一过剩的只有老人们的时间。从性别视角来看，年轻女性如儿媳、女儿从照护中被解放出来了，但也意味着老年女性承担了更多。人物杂志记者对葛梅的采访在2023年冬天进行，当时她刚刚生下她的孩子，而她的母亲不久前被确诊为癌症晚期，正在临终关怀阶段。正因为经历了这些，他在采访的结尾说，他对何为照护有了更多理解。回复我们邮件时，依然能看到在中国度过的时间如何在葛梅身上留下痕迹。他会称呼养老院的老人张老师，会用吃苦这种中文里特有的词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通过葛梅的视角走进昆明的玉山养老院，了解这里老人的生活和他们的故事。

我第一次去玉山养老院是2011年，昆明的一位医生朋友把我介绍给了玉山养老院的负责人。第一次去也是这位医生带路，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迷路了，沿着一条被建筑工地弄得坑坑洼洼、尘土飞扬的小岔路走进去，最后才看到了玉山老年公寓的指示牌。越过一条敞开流动着的下水管道，三张破沙发，有一道红色的金属门，告示上写着探视时间是早上8点到下午6点。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扇红色大铁门，我们等人开门。为什么我会出现在那里，不远万里跑到昆明来做养老研究？我一直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大学学的是亚洲研究，也学过中文。大学毕业后，我在中国做过一年关于垒球的研究，这段经历让我意识到我想在中国做更多的研究，但我希望它不那么小众，我想研究一些更普遍的、对人们日常生活有更大影响的东西。当时中国有一个领域正在经历巨大变革，

我的理解中，原来在中国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家人会照顾你，你的长子儿媳会照顾你。但现在情况显然已经不同，生育率的下降对中国家庭产生了巨大影响。你知道，大多数中国家庭都是一个孩子、两个父母、四个祖父母，孩子无法提供所有的照护。即使家庭养老的传统观念依然存在，但这对家庭来说已经不现实了。当然，在美国，我们在照护方面也面临挑战，但我认为中国是一个独特的案例，因为这些挑战刚刚出现。很多研究文章说，中国的银色海啸即将到来，未来将是怎样的状态？但其实人们已经生活在其中了。我想找到第一批选择住进养老院的人。在过去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抚养人的60周岁以上公民会被送到公立养老院，但是我想找的是第一批选择私人养老院、主动寻求养老服务的人。他们往往有子女、有收入，他们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他们和家人、护理人员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至于为什么选择昆明，天气是一个重要原因。我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州，冬天很冷，所以我想，如果我要在一个地方待上一年，昆明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且云南温和的气候也吸引了很多外地的退休老人，我听说它是养老的热门城市。更重要的是，我在昆明有一些人脉，作为一个外国人，如果没有良好的关系网络，我没有办法很有效地做研究。那一年大概有7个月时间，我每周都会去玉山养老院几次，那里的工作人员一见到我就摇头或叹息责备，你又来了。在一个个炎热、寒冷、刮风、下雨或晴朗的日子里，我要么来早了，要么来晚了。忙得脚不沾地的员工们很不理解，为什么我总是像他们说的过来晃悠。为了解释我的研究目的，我让院长审核了采访计划，他皱着眉摇着头，指出许多他说没有意义的问题，比如是否成婚，大家都结婚了，是否城市移民没意思。你知道，一个30岁的美国女性手里拿着笔记本走来走去，一定是一个奇怪的打破常规的存在。好几个月过去了，老人们可能还是不清楚我为什么在那里，我在做什么研究。但非常幸运的是，他们很欢迎我，对我很友好。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但总有一些人会邀请我坐下来和我聊聊。这段时间里，我一共记录了对玉山养老院的60次访问，平均每天我会和10到15位老人以及工作人员交谈。老年受访者的平均年龄是74岁，每个人都至少有一个孩子。我的访谈需要签署正式文件，许多中国老人对签署文件很警惕，有几位我很亲近的受访者不愿或不能做正式采访，但对他们的观察仍然有助于我的理解。我给所有受访者都准备了一份谢礼，一支耶鲁圆珠笔。有一位老人叫唐柏，他很精神健谈，总是热心给我引荐别的受访者。他总跟我说，之前送他的那支笔莫名不见了，而我会再给他一支圆珠笔。他是第一位欢迎我到来的人，我很乐意顺他的意。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昆明有那么多养老院，但葛梅为什么选择玉山？正是因为它的普通。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跟随葛梅了解这座普通的养老院。它是一家很寻常的私人养老院，大概有300个床位，当时每个床位每月收费2100元左右，刚好是昆明养老金的平均数。正因为收费不高，它吸引了更多住户，平常总是满员。我的导师建议我就选择这里，这样我就可以了解一个普通的养老机构，而非那些模范养老院。在这里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们为什么会住进来？对老人们来说，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环境里，他们有保全面子的压力。但总的来说，我发现老人们住进养老院可能并不总是被动的，有些人是主动选择，

一方面，这可能是他们为了减少观念不合，避免伤害或冒犯子女而采取的保护性策略。父母们不是被动的回应者，也是主动的作为者。他们对于养老的计划和担当，乃是面对大环境失衡时为维持和谐所做的努力。我印象很深的是80多岁的张爷爷，他花了很长时间向我解释他的经历。他本来和女儿一起住，平时女儿如果出去聚会，就会安排家附近的餐厅给她送饭。但是有一次，女儿和丈夫要出去2周，就商量张爷爷怎么办。张爷爷听到了他们的谈话，他主动说给他找一家养老院比较好。女儿女婿反对，但他很坚持。张爷爷是个很坦诚的人，他把我们描述为跨越世代的朋友。当我需要一些灵感的时候，我会把他的照片放在我的桌上。我感觉他并没有为了保全面子而粉饰现实。我们认识时，张爷爷的女儿女婿已经退休，有了孙子孙女。他们每周日都去看他，但待不到1个小时。他希望他们可以待久一些，但不敢让他们那样做。他把自己放在第二位，觉得无论家人来不来，来几次，总是把他放在心上。我没有怨言，我不能埋怨他们。张爷爷告诉我，他选择住养老院与女儿的孝顺无关，是他主动选择的。他这样做，第一是想要解放孩子们，给女儿时间、自由和空间。第二，正是因为他坚持要住养老院，女儿不会因此觉得自己不孝。他用自己的努力维持了亲子关系的和谐。我确信，在养老院里，至少有一些老人和张爷爷情况相似。他们住进养老院不总是被动的，也可能是主动的选择。他们不再是要求听话、期望回报的父母，恰恰相反，他们会尽量压抑自己的需求，真心盼望子女幸福。当然，也有很多老人向我表达他们的痛苦，他们被迫待在养老院，不能和孩子联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他们，有被遗弃的感觉。这种感受是很多变的、波动的，他们说什么可能取决于那天经历了什么。比如我在玉山养老院认识的一位老人万叔叔，他之前中过风，从第一家养老院出院时，他以为自己会回家，但是车直接开到了第二家养老院门口。女儿把他送过来，他就一直待在了这里。2年了，女儿再没出现过。万叔叔身体或心情比较好的时候，会聊自己以前的旅行，以前做生意的冒险。一讲到通宵打麻将和外国旅游，就容光焕发。说到住养老院，也会对自己的女儿表达同情。但当她摔了跤，身上受伤了，情绪就会更低落，对待在养老院的态度也会不同。谈到当下，她就无话可说了，没什么变化，什么也做不了，这个病会跟我到死。她很少呼唤和抱怨，总是静静坐在阴影处，在破轮椅上打盹儿，从不大呼小叫。即使需要上厕所，而被当作临时马桶的塑料桶已经满了，也是如此。有人撞歪了他的轮椅，他也一言不发，只瞪着眼哼了哼，直到有人发现帮他扶正。我也和一些子女交谈过，比起父母，子女们其实不那么愿意和我交流。我想一是因为面子，二是因为他们不像老人每天都会见到我。我是一个外国女性，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他们会解释说，自己把父母送到养老院是因为养老院更安全，父母在家里可能会摔倒或者突然发病，甚至有人会自杀。子女们会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认为玉山养老院不是最好的选择，但也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地方。因为养老护理就是一个新兴行业，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对护理的监管、标准化、培训等等。而且很多条件更好的养老院都有很长的等候名单。我总的感觉是，他们觉得自己尽力了，但也知道眼下还不是最理想的情况。但尽管

如此，我也惊讶地发现，我正式采访的33位老人里，只有一位说孩子不孝，很少有人表达不满，他们经常说思念家人，希望他们多陪伴自己。他们虽然抚养孩子长大，但并不觉得理应享受孩子的资源，恰恰相反，他们会说担心自己拖累子女，为自己的需求感到愧疚。

我说过的承诺全部都变成了谎言，我开始变得不再喜欢阳光，总是习惯性的拉起窗帘，睡前的晚安再等不到，需要陪伴时该向谁呼叫，我们的故事走到了结局，只剩下省略的符号，承认这次真的输掉，因为不管怎样都忘不掉，我看着手里面的合照才明白。

说过的承诺全部都变成了谎言，我开始变得不再喜欢阳光，总是习惯性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亲爱的大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我们又见面了。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故事时间，来一篇非常简单的科普小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睡觉的考拉》。

小松鼠和小猴子从很远很远的大森林来看考拉。他们到的时候呢，太阳公公刚起床。小猴子看到考拉趴在桉树上睡觉，说：“考拉还没睡醒，我们再等等吧。”时间就这样滴答滴答地过去，太阳公公已经从东边爬到了正当空，考拉还是没醒。小松鼠和小猴子实在饿得不行了，小松鼠首先提议说：“我们先去找点吃的吧，吃完再去找考拉。”小松鼠和小猴子吃得饱饱的，慢慢悠悠地走回到了考拉家。考拉还是没醒过来。小松鼠笑着说：“天哪，这考拉真能睡，呵呵呵，我们再等等吧。”小松鼠和小猴子就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了天黑。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困得不行了，于是就在桉树下找了个舒服的地方躺下来，边睡边等，一直等到了深夜，考拉这才醒了过来。他伸伸懒腰，开始吃起树叶来。吃着吃着，就发现树下的两个好朋友。哇，原来这两个好朋友已经等了他一天了。这考拉还真是爱睡觉啊。宝贝们，你们爱睡觉吗？小朋友的睡眠时间每天尽量不要低于9个小时，就可以保证我们的身体健康成长。但是考拉宝宝们，他们可是非常能睡的，平时要花18到22个小时来睡觉。他清醒的时候，大部分时间也是用来吃东西，吃2个小时，睡20个小时。哇，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觉得有点困了。哦，你们想睡觉吗？不如来段轻音乐，我们一起在这片大森林中安安静静地做个好梦吧。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通过葛梅的视角来了解一家位于昆明的普通养老院。

养老院的资源有限，通常会体现在某些地方，比如气味。在玉山，你会闻到没有来得及处理和清洁的味道，也会闻到油漆味，因为养老院的房子就是重新利用的老建筑。为了让老人获得更多的关注，更好的照护，子女们会花点钱给护理人员小费，或者给他们送礼。空间也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必须不断争取和捍卫。很多地方都是上锁的，每层楼的大门都上了锁，防止老人走失。高楼层的走廊也是用栏杆封住的，窗户平常也是锁住的。在这里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沉甸甸的钥匙圈上钥匙叮当的作响。养老院的几栋楼之间有个露天的花园，有个小池塘，一小片乱蓬蓬的竹丛和一个花圃。因为没有其他娱乐和运动设施，中庭就是老人们的活动中心，平时总是热闹不断。但为了防止老人误入，花圃也围上了篱笆。天冷了，下雨了，老人们就不得不离开花园，回到房间。在玉山，每间房一般住2到4位老人，上下铺的床，下铺住人，上铺堆放物品，房间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也就是说，下铺是老人们仅有的私人空间，里面放着他们的家庭照片、纸巾、零食、一些袋子

愤怒显示出个人空间的重要性。很多时候，养老院里的老人面临着与城市外来务工人员相似的困难，要和陌生人分享私人空间，这让人感觉不适，没有归属感。但就像吕奶奶的行为那样，老人们捍卫空间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去过一家收费更高的养老院，叫幸福晚年公寓。在这里，很多人住单间，或者配偶合住双人间，人们有关门的自由。除了前门有人把守，这里唯一上锁的就是放安眠药的柜子。另外一种需要争夺的资源就是照护，在这里照护者时间不足，而老人时间过剩。养老院的节奏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单调透顶，每天都一样。一位老人说，另一位老人被问到白天做些什么时，回答说，整天就是吃吃吃，睡睡睡。我记得有一天上午，我在玉山和一帮老奶奶坐着，午餐铃响了，所有人都起身回房间吃饭，只有一个新来的奶奶，南下路过的护工，他们上哪儿去？护工答，去吃饭。老人很困惑，我吃过了。护工笑了，把他带到自己房间，那是早饭，现在是午饭。他的困惑可以理解，在这里老人们的时间没有意义，但是工作人员却过于劳碌，他们决定老人们何时吃饭，何时睡觉。午餐十一点就供应了，这样护工有时间在午休前清理完毕。老人们在不饿的时候吃饭，在不累的时候睡觉，都像列斐福尔所说的，放弃自我，交出自我，等候最后时刻的到来。有一次我问他们，老年人最需要什么？一名女士大笑道，关心我。其他人纷纷表示赞同，他们说这就是所有老年人需要的。接到电话，会有人来探望，感受到关注和关照。老人们说，尽管家属以外的人也能提供关心，但这种情感关怀更希望由亲人来提供。但矛盾在于，老人们觉得永远不够的探望，与成年子女多到没法照顾老人的忙碌。我也曾问过一位医生，过年时医院的人是否会走光，毕竟家属们会想带老人回家过年。他说不会，恰恰相反，床位比平时更满。他告诉我，如果人们把老人带回家，他们就没法享受节假日了。照顾谁的重担，谁的解放。谈到家庭养老，最常被关注到的是子女照护。事实上，如今中国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处于空巢家庭中。人类学者邵静红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配偶照护也是主要养老力量之一，但它被忽视和低估了。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配偶照护性别失衡严重。由于妻子通常比丈夫年轻，照护配偶的人往往是女性。我遇到了好几个这样的家庭，当一方无法照顾另外一方，他们会一起搬进养老院。有一位李奶奶，她的丈夫住在玉山养老院，丈夫瘫痪之后，李奶奶一直在家照顾她。后来因为她背部的毛病无法搬动丈夫比她重两倍的身体，他们才送她来养老院。另一位华奶奶89岁了，同样把余生的大部分精力用在了看护丈夫上。她丈夫有老年痴呆，曾经三次躲过保安，从养老院上了锁的大门溜出去，还有一次自己坐公交进了城。谈起数小时的搜寻，无休止的警戒，华奶奶叹了口气，我就是觉得有点累了，我觉得我太老了。她告诉我，我还活着，但活得太累了。华奶奶的经历很普遍，在中国的城市，大部分痴呆患者不是在养老院，而是在家里，而且照护工作主要由配偶承担，很少有养老院接纳有严重认知障碍的老人。如果接纳了，比如

吴华奶奶的丈夫也会需要配偶承担额外的照护责任。但在中国城市的照护难题里，儿媳这个角色或许会成为变迁的受益者。据我所了解，在传统社会，女性从夫居从妇居，婆媳关系往往相当紧张。儿媳在家里有点像个局外人，但却承担了大部分的照料工作，这挺难的。就算在最好的关系里，照护工作都不容易，更别说在紧张的关系中了。但现在，尤其在城市地区，越来越少的家庭选择多代同堂，儿媳所承受的养老期望也发生了重大转变。2016年，邵静红、张燕在上海做了一次调查，发现儿媳为主要照护者的比例为5.9%，仅仅比邻居的4.3%多一点。在权力关系里，儿媳原来是底层，现在却从照料责任中解放出来了。我遇到一位80多岁的奶奶，也讲述了变化在她家是怎么上演的。当中国还是封建社会的时候，媳妇和婆婆住，媳妇怕婆婆。但时代变了，现在有些婆婆怕媳妇，你敢信啊？上周我媳妇给我买了些新衣服，我不需要，但还是装作开开心心的。她这种对儿媳的礼待，显然不再是传统的指望顺从。不仅如此，现在年轻人结婚后，随着代际共同居住的减少，义务的减弱，父母其实是在与其他许多事情竞争，争夺孩子的时间和注意力。但另一个问题是，女性真的获得解放了吗？中国法律在分配赡养责任时是性别平等的，鉴于一胎政策下庞大的独生子女数量，这种分配机制是合理的。还是根据2016年邵静红与张燕在上海社区的调查，240名家庭主力照护者中，儿子占 26.5%， 女儿占 24.7%， 比例基本持平。但性别差异是多方面的，尽管儿子女儿的比例相当，但妻子作为主力照护者的比例远远大于丈夫，63%的主力照护者是女性。所以当前面的局面是否最终对女性有利，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儿媳看似变轻松了，但这只是一个临时的社会角色，总有一天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变成母亲、婆婆或照顾丈夫的老年妻子。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在昆明的那一年大概有三次有老人问我能不能买来安眠药悄悄烧进养老院，听到这样的话总是很难受。我当然不会为养老院的任何人购买安眠药，我也不认为他们真的希望我这么做，但我觉得这句话是他们在表达对生活自主权的需求。尤其是当直接谈论苦难太难，或者是他们的需求没有被听到时，我的回应是倾听，这是我唯一能做的。在养老院里，自杀和安乐死是寻常的话题。我记得有一天下午，当我要离开玉山养老院时，一位姓马的阿姨和我聊了聊，她觉得特别抑郁。我问她是不是哪里疼，她说不疼，但是哪里都不舒服。要是有安乐死就好多了，只要打一针就完了。我安慰她，说她给我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但她不为所动，望向外面杂草丛生的庭院，哭着说，我希望池塘里的水再深点，我就能淹死在里面了。玉山的很多老人都有慢性疾病，比如中风，这些疾病会随着时间缓慢发展，但不会终结。可是治疗疼痛的药物，如阿片类和抗抑郁剂等药物受到严格监管，养老院基本没有，没有缓解的希望，对许多老人而言，生命等同于痛苦，活得越久，痛苦得越久。科学界也越来越关注慢性生存，它与健康生存相对，不仅仅指人们带病生存，也意味着生命本身的不良状态。进入养老院，很多老人经历了从以前的社会角色中剥离的剧烈痛苦。一个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中，在肉体消亡之前，他们就经历了社会性死亡。就像大部分时间都在照顾丈夫的华奶奶，她说自己唯一的希望就是快点走。让儿女们接到的电话是姨妈已经走了，她说临终时不想被救活，只想痛的时候有人握住她的手。当然不完全是这样，有些人处境会好一些，比如一对更年轻的夫妇，他们不需要太多照料，有自己的日常生活，可以打球、阅读和看报纸，也许完整的社交纽带和社会角色会让他们更有活力。总的来说，在昆明的一年肯定不足以让我说哦，我已经经历了解过了，但有些事情让我感到惊讶。我本来以为这一代老人会觉得自己值

得更多照顾，因为他们为了给子女孙辈和整个国家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曾牺牲了很多。但我也低估了他们，低估了他们这一生当中所经历的创伤和动荡，以及这些经历又是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期望。他们总是接受一切，展现出韧性，我认为这是一种美丽的强大的回应。研究结束之后，我也没能再回中国，而我的老年受访者们也很少能用邮件或其他方式联系上，但我一直和当时的研究助手保持联系，他有时会分享来自昆明的消息。我想这本书的一些观察在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是有效的，比如照护是我们最重要和持久的需求之一，但有偿照护却被低估了。无论从技术还是金钱层面来看，人们都更在乎延长生命的数量，而不是提高质量。还有就是，人们总是避免谈论死亡，避免谈论临终时的痛苦。对于最后这一点，我可以分享关于我妈妈的故事。就在2013年9月，我正准备动身去昆明，我的母亲，一位55岁的护士，遭遇了出血性脑中风。10年之后，2023年，她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因为化疗和放疗，她承受了很多痛苦。后来我们决定停止治疗，开始安宁疗护。这之后，她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了，亲眼目睹她接受临终关怀，这个过程改变了我之前的看法。安宁医生第一次和我们见面时，很明显他已经阅读了我妈妈的全部病史，他很放松，会分享自己的生活，会和我爸爸开玩笑，问我妈妈和疾病无关的问题。与之相反的是，原来在肿瘤科，医生总是很匆忙，常常迟到。治疗时，安宁疗护医生会细心询问我妈妈的要求，而不是假设自己都知道。他认真对待她的疼痛，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努力缓解它，这让我觉得这是很好的护理。这听起来很基础，对吧？但其实在我妈妈之前的医疗经历里，这是缺失的。到目前为止，我妈妈的痛苦终于得到了控制，专业人士负起了责任，这让我感到了巨大的宽慰。妈妈更放松了，我们一家人能有更多精力来享受在一起的时光。如果能得到高质量的护理，临终时人也可以获得疗愈，讨论死亡和临终也可以让我们如释重负。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葛梅一起探访了位于云南昆明的一家普通养老院。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7: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7: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8: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调查显示，女性平均每天用12种化妆品，这就意味着我们每天会把大约170种成分涂抹在脸上。但是澳大利亚的一名生物化学家近日表示，往脸上涂抹那么多的化学成分并不会帮你青春永驻，反而会加速衰老。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就先来听听皮肤科的主治医师唐旭华的提醒，护肤品切忌叠罗汉。护肤品的种类很多，有些人为了达到多重的效果，会把一整套护肤品一层一层地涂抹在脸上。爽肤水、保湿乳液、精华、面霜、眼霜，好像少涂了一层就少了一份安全感。其实这种叠罗汉对皮肤反而有害无利。保养二字就像字面意思描述的一样，既要保护肌肤，还要修护滋养。所以最好的每日护肤流程是既要完整地做到清洁、滋润、修复、防护，同时呢也不给肌肤增加额外的负担。皮肤科主治医师唐旭华指出，在护肤之前一定要知道自己对哪些成分不耐受，避免引来皮肤问题。而且一次涂太多的保养品也会给娇嫩的肌肤带来负担，所以啊，建议大家在用护肤品的时候优先解决最严重的问题，不要过多的用保养品。叠罗汉的保养方式看似是对肌肤的全面呵护，其实这种做法并不能做到一口吃出个胖子，短时间内肌肤发生不了颠覆性的改善，甚至还会因为不透气而产生各种问题，比如闷出痘痘、撑大毛孔。所以不要觉得少涂一层就意味着多丧失一份安全感，要理性地看待保养品，滋养到刚刚好就行了，不要过分的涂抹。既然涂太多的护肤品会加速衰老，那么女性到底该怎么护肤呢？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应该用不同的护肤品。15岁到20岁是人体内分泌系统重新调整的时期，一旦长了粉刺，强行消除或者遮盖只会适得其反。防晒是15岁以后任何年龄段的必修课，紫外线、灰尘、污染的空气、电脑辐射等等这些因素对于皮肤的伤害是不分年龄的，所以防晒霜、隔离霜在每个年龄段都是必不可少

另外要抹一些有滋润作用的护肤品，最好是每周做一次清洁面膜。20岁到30岁的皮肤状态已经趋于稳定了，细腻光洁，富有弹性，既不需要去死皮，也无需增加营养。这个时候最要注意的就是保护这层外膜。阳光污染的环境、精神负担过重以及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都是它的敌人。在这个阶段还有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也就是25岁。很多人说25岁之后开始出现第一条细纹，出现粉刺后难以愈合，还留下了痕迹。25岁后一次熬夜就会留下黑眼圈，即使补觉也是无济于事。肌肤突然从油性的变成了干性的肤质，这些都是25岁转折点上皮肤状态改变的一个表现。专家提醒我们，这就是25岁以后的肌肤，女人的肌肤正在或者即将面临一个重大转折。这时候的护肤武器就是清洁加保湿加防晒，早晚各洗一次脸，最好用洗面奶，不要用香皂。每天早晚使用具有保湿补水功能的洁面乳来进行清洁，同时呢，定期使用可以温和去除老化角质的磨砂焕肤产品，配合适当的按摩清除面部的死皮，一周最多只做一次。这个阶段呢，要选用含有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E 和 C 以及防晒因子的日霜，使皮肤免受紫外线、烟雾、粉尘、严寒以及其他会使皮肤过早衰老的因素的侵扰。25岁之后呢，最好考虑眼部皮肤的护理了。卸妆要用专门的清洁乳液，然后再涂上眼霜，防止过早的出现鱼尾纹。最好是选用无任何副作用的面霜。为了防止皮肤早衰，精华液只能是根据情况点到为止。30岁到45岁，皮肤正处于一个转折时期。如果说15岁的时候表层的皮肤是2周更新一次，那么30岁后这一过程将需要2倍多的时间。皮肤的表面呢也会积存大量坏死的细胞，使皮肤变得粗糙。正是这样一个年龄段，表层皮肤每年增厚1%，肤色呢也开始发暗，开始出现皱纹，有的时候还会有色素沉淀。这一时期，女性的内分泌和卵巢功能开始减退，皮脂腺的分泌减少，皮肤容易干燥，一般女性在眼尾开始出现鱼尾纹，下巴肌肉开始松弛，笑纹更加明显，情绪容易紧张的女性眉头还会出现比较深的竖皱纹。最适合30到45岁丽人的护肤武器就是抗皱加睡眠加保湿加营养加防晒。这时候好的睡眠和足够的水分是美丽的根本。另外35岁以后，皮肤每天分泌的油脂仅是20到30岁时候的1/3，因此呢，使用营养霜就是必不可少的。使用的护肤品还应该含有果酸成分，果酸既能够保湿，又能够有效地去除死皮。如果1个月之后没有发现显著功效，则可以考虑换一种护肤品。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皮肤，都应该每天使用保湿类的护肤品，这样才能够使我们的肌肤保持柔润和弹性。45岁以后，女性开始进入更年期，卵巢功能减退，容易激动或者忧郁，因此黑眼圈也更加明显，面部容易潮红，皮肤明显干涩，开始部分失去弹性和色泽。这个时候我们的嘴边和眼角会形成较深的皱纹，皮肤也越发的敏感，皮肤保湿更加困难，皮肤表面也越发的凹凸不平，皮肤的自愈功能越来越差。不过别着急，试试成熟女性专属的护肤武器，清洁加抗皱加激活细胞加营养加防晒。首先呢，应该预防皮肤光泽消退。45岁以后，如果皮肤保养不当，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光泽消退，应该使用水果汁类的物质或者是果酸类的化妆品，以清除皮肤表面的死细胞，促进新细胞的生长。另外，由于激素平衡的失调，

皮肤脱水，面部开始松弛，所以呢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养料，早晚都应该使用防皱、补水和再生类的面霜。为了防止眼角和嘴角鱼尾纹的产生，适宜选用维生素 E 的面膜和胶质蛋白类的面膜，并且定期的做做按摩。选用优质防皱霜和能够增强皮肤新陈代谢的抗衰老类的化妆品，每天早晚一定要使用。有了好的心态，再有一副保养有方的皮肤，相信你的美丽就能由内而外自然地散发出来。以上呢就是上半段的节目内容，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我们稍后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这里是节目的下半段丽人榜样，欢迎你的关注。在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和自己相处是每个人的必修课，那么自我这个词儿又应该怎么定义呢？接下来的心灵花园，张晓峰的这篇苗荣或许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思考。有一次我搭飞机，管理处派人来接，但来人并不认识我，于是先到的朋友便七嘴八舌地把我形容了一番。他信基督教，他是写散文的，他看起来好像不紧张，其实才紧张呢。形容完了，几个朋友自己也相顾失笑，这么一堆抽象的说辞，叫那年轻人如何在人堆里把要接的人辨认出来。事后他们说给我听，我也笑了，一面假生气说，哼，朋友一场，你们居然连我是什么样子也说不出来，太可恶了。转念一想，却也有几分惆怅。其实不怪他们，叫我自己来形容我自己，我也一样不知从何说起。有一年带着小儿小女全家去日本，天气正是由盛夏转秋，人到富士山腰，租了一匹漂亮的栗色大马去行山径，蹄声嘚嘚，旅途比预期的还要完美。然而我在一座山寺前停了下来，那里贴了一张大大的告示，有一幅男子的照片，说两个月前有一个60岁的男子登山失踪了，他身上靠腹部的地方因为动过手术，有一条15厘米长的疤口，如果有人发现这位男子，请通知警方。叫人用腹部的疤来辨认失踪的人，当然是假定他已是尸体了，否则凭名字相认不就可以了吗？我忽然觉得悲痛不已，这座外形安详的富士山对我是闲来的行脚处，对这名男子却是残酷的埋骨之地啊。时乎命乎，叫人怎么说呢？而真正令我悲伤的是，人生至此，在特征栏里竟只剩下那么简单赤裸的几个字，腹上有15厘米长的疤痕。原来人一旦撒手了，所有人间的形容词都顿然失败，所有的学历、经验、头衔、土地、股票或者功勋伟绩，全部不相干了。真正属于此身的特点，尽可能只是一记疤痕，或者半枚蛀牙。山上的阳光淡淡的，火山地带特有的黑土，踏上去松软柔和，而我却开始意识到山的险峻，每一转折都自成祸福，每一岔路都隐含杀机。我一旦失足，那寻人告示上对我的形容词就没有一句会和我平生努力以博得的成就有关了。我站在寺前，站在我从来不认识的山难者的寻人告示前，黯然落泪。所有的我其实不都是一个名词吗？可是我们是复杂而又露宿的人类，我们发明了形容词，只是我们在形容自己的时候却忽然词穷。一个完完整整的人，哪里是能用三言两语胡乱描绘的？尤其奇怪的是，要不断地填表格，不断把自己纳入一张奇怪的方方正正的小纸片。你必须不厌其烦地告诉人家你是哪年生的，祖籍哪里，生日是哪一天。奇怪，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的生日呢？他又不送我生日礼物。我一面填表，一面不免想，我在哪里呀？

我怎么在那张小小的表格里呢？我填的全是一些不相干的资料啊，资料加起来的总和并不是我啊。其实小人物填表固然可悲，大人物恐怕也不免此悲吧。一个刘彻，他的一生写了上十部奇情小说，也是绰绰有余，但人一死，依照四法也只落得一个汉武帝的武字，听起来像是这个人只会打仗的。悲伤啊，所有的我本来都是我，而别人却急着把你编号归类，就算是皇帝也无非放进楼金刻玉的资料夹里去归类吧。相较之下，武则天女皇就洒脱得多了，她临死之时主人留下无字碑，她不再需要任何名词，更不需要形容词，她只要简简单单的死去，像秋来暗哑萎落的一只夏蝉，不需要半句多余的词来送终。他赢了，因为不在乎。而茫茫大荒，漠漠筋骨，众生平凡的面目里，谁是我，我又负谁呢？我们却是在乎的。明传奇牡丹亭里有一个杜丽娘，在她自知不久于人世之际，执意挣扎而起，对着镜子把自己描绘下来，这才安心去死。死不足惧，只要能够留下一副真容，也就扳回一点胜利。故事演到后面，他复活了，从画里也从坟墓里走了出来。作者似乎相信真切的自我描容是令逝者能够永存的唯一手法。艺术和文学从某一个角度来看，也正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描容吧。而描容者是既喜悦又悲伤的，他急着说，你看你看，这就是我，万古宇宙就只有这么一个我啊。到这里，本期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你和我们一同分享。节目之外，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

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氏的怒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众们齐
6: 呀，
5: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9: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11: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春若无酒花蒙羞，夏若无酒风生病，秋若无酒月荼明，冬若无酒雪梅杏，早若无酒懒下床，晚若无酒睡不定，一时无酒便有灾，因此把酒当性命。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我的各位听友再一次来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哎，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应该是说出了很多这个好酒的朋友堪称是酒鬼这个级别的朋友的内心感受。但是我们真心希望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酒鬼能够越少越好。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为您展示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快板书，叫做刘伶醉酒，表演者是郭鹤鸣，咱们来共同欣赏。

年年到有三月三，王母娘娘百花船，船帮船底檀香木，珍珠玛瑙香衬玉石栏杆，上方道有梭罗树，鲁班法岛立桅杆，二十八宿拉船纤，四大金刚把舵搬，王母娘娘船上坐，九天玄女吹打拉弹，三月三王母娘娘蟠桃会，南天门外来了上说的上八仙，在他头里头走，东方朔西方朔，后跟着长眉李大仙，和和二圣两旁站，又来了偷桃的小博园，王禅王敖也来到，后跟着中八移动仙，张国老骑驴头里的走，铁拐里的葫芦冒青烟，汉钟离扇子拿在手，檀香子挎着小花篮，曹国舅打定了阴阳板，蓝彩和的竹箫吹了一个欢，吕洞宾的宝剑背在了身后，贺仙姑的罩咧在肩上担，众仙驾云来上寿，又来了那下巴移动仙，一枝梅搅成光来上寿，后跟着师兄柳大仙，吴艳娘娘也来到，借子王英把寿丹，借小唐就在头里的走，后跟着个刘海戏金蝉，下巴仙里缺一位，杜康低头跟在了后边，众仙驾云来上寿，王母一见心喜欢，今天本是我的寿诞日，你们谁有寿礼朝上端，言还未尽有人搭了话，谁呀，跪下了偷桃的小博园，今天本是王母您老寿诞日，我带来的寿桃您尝尝鲜，王母闻听心欢喜，我赏给你们烧酒几大坛，小博园喝了个酩酊醉的，东倒西歪打猴拳，开拳就把汉钟离打，张国老骑驴的个跑了一溜烟，一伸手推倒了铁拐李，贺仙姑的罩咧撕了半边，王母一见冲冲怒，叫孽障小博园，我赏给你的烧酒你不用，为何在这里打猴拳，博园闻听忙跪倒，口尊王母请听言，往年我们上寿是三八二十四，今年为何的上了我们二十三，王母摆手说我不信，一五一十的数八仙，三三见九数一遍，数了个二八一七二十三，每年我那烧酒不够用啊，今年为何上了几坛，掐指寻闻仔细算，缺少了刘伶好酒的仙，你们谁领我的一旨把天堂下，把喝酒之人给我带上天，言还未尽有人搭了话，杜康跪倒地平川，说我领一旨把天堂下，把喝酒之人我能带上天，王母闻听把头点，别误了我的来年三月初三，杜康叩头说尊旨的，不用王母叮咛咱，杜康迈步来到南天门外，不由得心中打算盘，掐指寻闻仔细算，才知道喝酒之人他的住家就在栾陵关，脚驾祥云腾空起的，眼前来在了栾陵关，收住我的云头乐下去的，他二足乐在了地平川，迈步就把栾陵关进，有一块贤地在眼前，这杜康冲定着贤地指了一指，点画个酒馆门面三间，点画酒缸与酒篓，那天平等子与算盘，点画出了笔墨砚瓦一本账，这个酒壶酒漏样样全，高条幌子一丈二，朗言大话写在了上边，上联写文酒三分醉，下联配开坛十里仙，有人来喝一两酒，银子要你十两三，有人来喝二两酒，不醉你三年不要酒钱，杜康摇身仔细一遍，变了个酒保坐在里边，按下杜康我且不表，咱们再把刘伶说一番，这一日刘伶在家中坐，只觉得心中不耐烦，开言便把贤妻叫，
你跟随丈夫把门关，刘玲站起身形往外走，黄氏家人的紧随在后边。刘玲来在街门外，黄氏家人他把街门关了一个檐上檐，刘玲迈步往前走，看见了一个酒馆，门面三间，高挑幌子一丈二，朗言大话写在了上边，上联写文酒三分醉，下联配开坛十里仙，有人来喝一两酒嘛，银子要我十两三，有人来喝二两酒，不醉了我的三年不要酒钱。刘玲看罢冲冲的怒，哪来的狂徒出此朗言，今日我把你的酒馆进，不喝你一缸，喝你八坛，喝着喝着高了兴，我把你的大坛小坛全给你喝干。刘玲进了小酒馆，叫酒保，你听言，你们这里卖的什么酒啊，你把这个酒名报给咱。酒保闻听开言道，口尊客爷请听言，我们这里卖状元红、玫瑰露、有白干酒，客爷您把什么酒餐。刘玲说，你给我打过二两玫瑰露，端在我的面前我尝尝鲜。这酒保的掐指询问仔细算，才知道喝酒之人他不非凡，急慌忙打来了二两酒的酒壶，以礼下仙丹，将酒壶放在了桌面上，口尊客爷您尝尝鲜。这刘玲喝了一口甜似蜜，又喝了二口比蜜还甜，当时喝了二两酒，叫酒保，你这个酒的能醉我三年，也是我上街闲游散逛，我的腰中没带散碎钱。刘玲站起身形就要走的，酒保上前拉衣衫，你姓子名谁对我讲，家乡住处对我言。刘玲说，我住在南门以内剪子巷，我住路北门冲南，姓刘名玲，就是我，人称我是好酒的仙。酒保闻听开言道，尊刘兄请听言，你的名姓对我讲的，我的名姓对你谈，姓杜名康，就是我，人称我是造酒的仙。哥哥你会喝，兄弟我会造，杨氏之间大有缘。刘玲的转身就要走的，酒保上前拉衣衫，从腰中解下了装魂袋。

0: 郎君请听言，往日喝酒你拿着酒啊，今日为何你个让酒拿着咱？刘伶闻听这句话，口叫贤妻你听言，往日喝酒无有事，大概我这今天一命啊要染黄泉。为丈夫倒有几句知心的话，你可千千万万的记心间，我死后不要与我采营地，你想我埋在烧锅里边，我死后不要给我买棺椁，你将我盛在酒缸里边，我死后不要点浆水的烧黄二酒泼两坛，我死后不要挑前指酒幌子当做了隐晦的幡，我死后不要僧和道大喝酒之人请到灵前，会喝酒的你们来喝酒的，不会喝酒来划拳，杨氏之间行酒令，为丈夫死后也喜欢，你我若有夫妻意，披麻戴孝等我三年，你我没有夫妻意，反穿你的罗裙另嫁男。刘伶说罢断了气，哭坏了家人女婵娟，街坊邻居来把他劝得，急忙搭了口那木灵棺，将刘伶停在了客厅内的五宫蜡签儿摆在灵前，到了一期经一念，烧黄二酒破两坛，这一日近期要出殡了，看热闹的人等来了万万千，真有那十不闲的炒了开路鬼，关照聚是七十二仙，将刘伶抬到了坟地内的，哭坏了家人女婵娟，街坊劝他回家转，一到三天罢坟园，又到五七去烧散，不多不少整整三年。这一日杜康在天堂坐，想起了刘伶喝醉整三年，脚驾祥云腾空起的眼前，来在了銮岭关，收住我的云头乐下去，在他二足乐在了地平川，迈步就把銮岭关进，刘伶的大门在眼前的，迈步就把台阶上，伸出手来打门环，皇室家人用手开开门两扇，看见个道长站在门前，家人一见开言道，尊道长您可是找我来化缘？杜康闻听面带着笑，口尊贤嫂请听言，前三年刘兄喝了我的酒，我来找他要酒钱。家人闻听冲冲的怒的口叫老道你听言，前三年奴的丈夫喝了你的酒，你在你的鸳鸯湖内下着蒙寒，蒙寒要死，奴的夫主你竟敢胆大来要酒钱，三生叫的活，奴的夫主的砸锅卖铁还了你的酒钱，三生叫不活，奴的夫主的手拉老儿到当官。杜康闻听面带笑，贤嫂不必发狂言，你家可有仙供稿吧？要账一到刘伶的坟前，他们二人男一前女一后，他的来的可就怎么那么快，刘伶的坟地在眼前，用铁锨打去坟上的土的，里边露出了木灵棺，刚搞撬开棺材盖，打量着刘伶躺在里边，面似古月一个样，胸前飘洒五柳长髯，一字方巾头上戴着的八卦仙衣身上穿，分出来前三连昆六段，雷仲虚坎中满，对上雀训下断阵杨宇更复完，有一个太极图盖在胸前，腰系丝绦双垂碎的水袜云履二足穿，这杜康照定了刘伶天棱盖上，接了三掌上前拉起好酒的仙，但见得左边青龙的冒薄气，右边薄虎冒青烟，半晌之中睁开了慧眼，是何人惊醒我一梦间？家人一见面带笑，尊道长请到我们家中啊还你酒钱。杜康上前的忙拦挡，口尊贤嫂请听言，要得夫妻重相见，除非是来年三月初三，手拉刘伶腾空起，凌霄宝殿把玉皇参，南天门上挂了号，万仙布上把明天，王母娘娘传一旨，亲口封他个醉酒的仙，好难唱的杜康造酒刘伶醉，大家要听了去是福寿双全，四季平安。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0: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咱们听到的是一段快板书《刘伶醉酒》，表演者是郭鹤鸣。来听一段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相声《河南戏》，咱们掌声有请。
1: 来的不少啊，
2: 对，今天多
1: 啊，
2: 嗯，
1: 来了好些个人，
2: 是
1: 吧？
2: 啊，
1: 而且今天我觉着你那边声儿挺大，
2: 啊，您感觉还挺灵敏。
1: 我这边认声啊，
2: 啊，
1: 听得见吗？
2: 行吗，各位？
1: 听得见是吧？
2: 啊，
1: 行，听得见就行。
2: 嗯，
1: 我尽量大点声。
2: 好
1: 啊，这个常来的朋友们对我们很熟悉，
2: 对，
1: 也有头一天来的。
2: 哦，新来的，
1: 哎，学生叫郭德纲，
2: 自我介绍一下。
1: 于谦，
2: 说我，
1: 我们跟您一样啊，
2: 啊，
1: 都是因为喜欢相声，才在这儿遇见的。
2: 哦，咱们走到一起了。
1: 对，
2: 嗯嗯，
1: 您爱听，
2: 啊，
1: 我们爱说，
2: 对，
1: 大伙儿能跟这儿碰见，
2: 都是爱好。
1: 您要不喜欢相声，您上这儿来不了。
2: 哦，那就碰不上了，
1: 是不是啊？
2: 对对，
1: 当然了啊，
2: 啊，
1: 每个人的爱好不一样。
2: 哦，
1: 有不好这个的。
2: 哦，有不喜欢相声的。
1: 比如说于谦
2: 啊，
1: 就不喜欢相声。
2: 我
1: 他拿这个当手艺。
2: 怎么叫手艺啊？
1: 剃头修脚说相声。
2: 这能搁在一块儿说吗？这个
1: 在他心里就这么认为
2: 啊，
1: 反正是演一场蒙一场呗。
2: 我这蒙事来了。
1: 他最爱干的事儿啊，
2: 啊，
1: 吃饭喝酒。
2: 谁不会吃饭喝酒啊？
1: 嗯，
2: 都喜欢。
1: 你的业余爱好就是吃饭喝酒。
2: 啊，哦，那么厉害，
1: 拿这当正事儿干，
2: 至于吗？
1: 你瞧，大伙儿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儿啊，
2: 啊，
1: 什么时候都这出，喝酒。那天带我出去喝酒去了。
2: 哦，
1: 我喝不多，三两就得。
2: 哦，
1: 于谦没少喝，
2: 我酒量大
1: 啊。白酒、啤酒、
2: 啊，
1: 黄酒、可乐兑在一块儿，
2: 兑一块儿，
1: 咕咚咕咚咕咚喝。
2: 哎呦，
1: 喝完还出去要酒去。
2: 啊，
1: 一会儿又出去添菜，
2: 喝好几醒，
1: 很热情。
2: 啊，
1: 一会儿又进来了，
2: 请客吗？
1: 你瞧这个眼呢，
2: 啊，
1: 都拧了。
2: 呵，
1: 我坐着瞧着他，
2: 嗯，
1: 心说喝酒有什么好处？再瞧他，
2: 嗯，
1: 没坐下，
2: 我
1: 把皮带解开了。
2: 我干嘛呀？哎，我什么毛病啊？这是
1: 吓我一跳啊！
2: 啊，
1: 不是怎么了？
2: 嗯，
1: 没理我。
2: 啊，
1: 把裤子一脱，
2: 嗯，
1: 蹲在地上，
2: 嗯，
1: 开始方便。
2: 啊，包间里啊。
1: 吓我一跳啊！
2: 嗯，
1: 我赶紧敲你桌子。哎，哎，
2: 哎，哎，
1: 嗯，他说话了，
2: 说什么？
1: 别敲了，我也没带纸。
2: 嗨，这是喝多了，这个
1: 喝酒喝多了
2: 啊，
1: 有什么好处？应该把自己的时间，
2: 嗯，
1: 都搁在相声上，
2: 用到正地方，是
1: 这是专业。
2: 对对对，
1: 说良心话啊，
2: 啊，
1: 您的条件比我强得多。
2: 哎呦，那不敢说，
1: 这你客气。
2: 啊，
1: 客气客气，
2: 是吗？
1: 你瞧人家个儿比咱也高，
2: 啊，那倒是高点儿，
1: 气势比我也好，
2: 是吗？
1: 我不够一个做演员的材料。
2: 哟，您太客气了，
1: 真的啊
2: 啊！
1: 我把这个现在红的这些个明星相片找了一瞧，
2: 嗯，
1: 啊，个顶个儿比我精神，
2: 都谁呀，啊？
1: 你瞧陆毅，啊，印小天，啊
2: 啊，
1: 什么胡军、胡东，拿了一瞧，
2: 嗯，啊，
1: 我比他们差多了。我都不想活着了。
2: 不至于吧，
1: 我死的心都有。
2: 呵，干嘛呀你？
1: 真是不想活着了。
2: 哦哦，
1: 一回头瞧见他
2: 啊，
1: 这样还活着，我死什么呀？
2: 我招你惹你了？我
1: 咱说实话啊，实话实说，
2: 这什么实话实说呀，啊，
1: 实话实说，
2: 这
1: 其实我们两人来说啊，
2: 啊，
1: 都是从小学相声。
2: 打小学呢？
1: 不过我最早不是说学这行子。
2: 什么叫行子呀？
1: 我小时候我不好这个。
2: 啊，您喜欢什么？
1: 我很崇拜那个交响乐啊。
2: 嚯，
1: 人家那

0: 唱那个的。
1: 唱哪个的？
0: 穿一燕尾服
1: 啊，
0: 打一领结。
1: 哦，
0: 指挥啊，
1: 嚯，
0: 唱那个那个歌，我好这个。
1: 哦，美声唱法，
0: 看着很有素，
1: 高雅艺术，
0: 很有素，看着啊。
1: 什么叫很有素啊？
0: 有素质啊，有素。
1: 什么？您说全了，把那正面带出来。哎，
0: 我小时候七岁
1: 啊，
0: 音乐学院招生我就去了。门口排好些人，
1: 哦，是
0: 我有根呢，我知道我准能考上。
1: 为什么？
0: 我净跟家练了。
1: 哦，有准备。
0: 街坊有一会弹钢琴的，
1: 嗯，
0: 见天跟他我，哎，咪咪咪，哦，妈，见天练这个。
1: 哦，
0: 这一去就考上了。
1: 啊，好，
0: 等着吧。
1: 嗯，
0: 排了两队人，你说多少人？多少人啊？
1: 报考的人多，
0: 那队人少。
1: 哦，
0: 那队人少啊。
1: 嗯，
0: 我上这边吧，
1: 跟那也行，
0: 站这边。
1: 哎，
0: 等着，嗯，等着。等着叫号
1: 啊，等着吧，
0: 自己练
1: 啊，
0: 咪咪咪妈妈妈哦，
1: 准备充分，
0: 一会儿到我了。
1: 嗯，
0: 一进门啊，教授跟那儿坐着了。
1: 哦，
0: 来了。
1: 嗯，
0: 来练练发音怎么样吧。
1: 哦，
0: 我说行嘞。
1: 嗯，
0: 先说我见天跟钢琴练。
1: 对，
0: 老师一挥手啊，
1: 嗯，
0: 拿起乐器来，
1: 啊，
0: 挂机挂机挂机挂机挂机挂机挂挂挂机挂机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
1: 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挂一块儿去吗？这个
0: 出门一看呢，
1: 啊，
0: 曲艺团招生。
1: 那，哎，我说的呢，
0: 我说我进错门了
1: 啊，
0: 我不上了行吗？
1: 啊，
0: 曲艺团说了不上赔钱啊，罚八千。
1: 嗯，好嘛，
0: 罚八千。
1: 你拿我们曲艺团当土匪了是怎么
0: 着？不上不行啊。
1: 啊，
0: 人家校长很高兴啊。
1: 哦，
0: 跟那老师们说啊，不错啊，
1: 嗯，
0: 今天咱们又招了一学生啊。
1: 哦，
0: 今天比昨天上升了50%啊。嗯，
1: 没招不生
0: 是吧？这咱们教他得了。
1: 嗯嗯，
0: 这么着把我留下来了。
1: 哦，
0: 不爱学这个，我嗓子好啊，
1: 有嗓子。
0: 我小的时候梅先生夸我。
1: 是啊，
0: 梅先生夸我。
1: 梅先生，
0: 你这个嗓子是忒好了。
1: 哎，
0: 你要是唱戏去，你准得露脸啊。啊，我一听梅先生这么鼓励我，
1: 啊，
0: 我就跟梅先生喝了酌了。
1: 啊，您就唱了戏了，
0: 要了梅秋儿了。
1: 嗨，这不是梅先生吗？
0: 梅铺那先生。
1: 呵，我还以为梅兰芳先生呢。
0: 没小了这个，唱了相声。
1: 啊，
0: 相声也不容易。
1: 相声难，
0: 相声也不容易。
1: 对，
0: 别小瞧俩人站这嘚不嘚嘚不嘚。
1: 嗯，
0: 啊，那是功夫。
1: 是，
0: 那是功夫，
1: 有基础，
0: 对不对？
1: 啊，
0: 嘴得干净。
1: 对，
0: 什么叫报菜名？
1: 嗯，
0: 啊，哪个叫菜单子啊？什么叫报菜名啊？都得会。
1: 就学这么一活吧，
0: 不能打奔儿，不能打奔儿。
1: 是练60多年了，您还打奔儿呢？
0: 你张嘴，汤汤汤汤汤汤汤，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哎，
1: 怎么着？
0: 不能打奔儿。
1: 对，就这么几句再打奔儿：
0: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烧花鸭，烧雏鸡，烧子。
1: 嗯，
0: 哎，烧子，
1: 啊，
0: 卤煮火烧。鱼香肉丝，鱼香鸡丝，炒辣子，炸辣子，辣丝儿，辣片儿，辣子。
1: 哎呀，别说了，别说了，
0: 都得会。
1: 您把您爱吃的都说出来，这可不成。
0: 练功，这艺术家知道吗？
1: 好，
0: 别瞧不起我。
1: 没有，
0: 我已经艺术家一个多礼拜了。我
1: 呵，好，不容易
0: 啊，什么都得会，
1: 都会
0: 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1: 这是
0: 哪门弄好都不容易。
1: 那当然，
0: 哪门弄好都不容易，尤其是这学，
1: 学
0: 太不容易了。有学说话，
1: 哦，
0: 有学唱。
1: 哦，
0: 有学表演，说话用学吗？
1: 啊，
0: 用学，
1: 说话也学。
0: 方言呢？
1: 哦哦，
0: 方言呢？
1: 地方话
0: 是不是？
1: 嗯，
0: 你搁在台上，
1: 嗯，
0: 你用语言来塑造不同的人物，
1: 对，
0: 这观众听着很舒服。
1: 哎，
0: 是不是？
1: 也有外府人
0: 啊，学表演，你像学四象，
1: 嗯，
0: 学个聋哑，
1: 哦，
0: 这不用上表演的吗？
1: 是是是，
0: 包括学唱，
1: 唱
0: 学唱。京剧啊，地方戏啊，古曲啊，民间小调啊，唱歌啊，都是我们的功课，
1: 都得学，
0: 都得跟人家学。
1: 嗯，
0: 除了京剧之外，地方戏在中国来说应该大书特书，
1: 地方曲种，
0: 任何一个国家也没有中国这地方戏多。
1: 对，
0: 咱们这地方戏好几百种呢。
1: 是是是，
0: 太多了。
1: 嗯，
0: 说不过来。
1: 哦，
0: 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的地方戏曲。
1: 是吗？
0: 北京就有。
1: 哦，北京出什么曲种啊？
0: 北京曲剧。
1: 哦，曲剧，
0: 这你不外行
1: 啊？
0: 曲剧的前身

0: 曲艺，
1: 对对，以前都是一块儿
0: 套用了很多单弦牌子曲的旋律。
1: 哦，那是北京特色，
0: 好听啊。
1: 好，
0: 过去什么魏喜奎先生，
1: 哎，
0: 啊，老前辈们，佟大方，
1: 哎，
0: 都唱过曲剧。
1: 是是是，
0: 现如今曲剧也在不停的改革。
1: 嗯，
0: 现在咱们曲剧更好听了。
1: 哦，
0: 它有抑制的功效，不是吗？
1: 怎么叫抑制？
0: 你听去吧，你怎么听你也不像曲剧，知道吗？
1: 嗨，那我还听它干嘛呀？
0: 就灯谜剧种，现如今很好。
1: 猜着听，
0: 猜着听。过去来说，一张嘴就知什么牌子。
1: 是啊，
0: 你看杨乃武小白菜，
1: 嗯，
0: 李宝岩先生张嘴唱了几句，
1: 哎，那好听，
0: 多好听！
1: 您学几句
0: 啊，李宝岩，
1: 哎，唱一唱曲剧。
0: 我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
1: 这么卖力气，
0: 好好唱啊！
1: 哎，来吧，
0: 我很认真的唱啊。
1: 嗯，
0: 什么词儿来着？
1: 哎，嗨，您这认真不会词儿也不成啊！
0: 三寸鼻关紧握住，催了命的公单地平库，这真是背去含冤，有苦也无处诉，只落得功名尽，性命无，起家园别老母，我们一家属口骨肉分离。士林生死从头出一条，妙计来想出，上写着于谦是个坏人。
1: 哎，是。行了行了，哎，不，撕一下
0: 啊，
1: 撕一下吧。有写这个的吗？
0: 原词儿，原词儿。
1: 这原词儿，这是
0: 原老词儿都有这个
1: 没有？
0: 知道吗？北京曲剧，你听去吧。
1: 啊，
0: 京字京音，
1: 哎，唱得好，
0: 是不是？
1: 嗯嗯，
0: 北京地方戏。
1: 对，
0: 还有评剧，
1: 评戏，
0: 评剧什么？华北地区、东北地区，
1: 嗯嗯，
0: 主要的地方戏，
1: 大伙儿也都爱听。
0: 全国第二大剧种啊，
1: 嗯，
0: 好听。
1: 是，
0: 我认为评剧啊，
1: 嗯，
0: 应该提倡演员的年轻化。
1: 哦，演员岁数不要大，
0: 因为什么呢？
1: 嗯，
0: 评剧主要反映才子佳人、爱情生活这方面故事比较多，
1: 风花雪月。
0: 哎，演员岁数太大了，化妆出来不好看，
1: 没有美感。
0: 你有一次我在天津看秦香莲，
1: 嗯，
0: 那个老演员将近70岁了，
1: 哇，
0: 老太太扮演秦香莲
1: 啊，
0: 这个脑袋啊，就跟那冬瓜横着放似的。
1: 嗨，别形容了，
0: 化上妆一看跟奥特曼似的，
1: 嚯，没法儿看。
0: 没法瞧啊！
1: 嗯，
0: 坐在我前面有一天津观众
1: 哦，
0: 说句话把乐坏了。
1: 怎么说？
0: 哎呀，好秦香莲了啊！
1: 还小，
0: 秦香莲都够口了。
1: 嗯，
0: 我要是陈世美，我你妈也不要他了。
1: 呵，那这么评论的呢？
0: 不好看，
1: 嗯，
0: 不好看，
1: 是
0: 是不是？
1: 对，
0: 就得年轻。
1: 嗯，
0: 另外你说旦角小生，岁数大了嗓子盯不上了。
1: 哦，没有嗓子了，
0: 不好听。我认识一朋友，老演员，唱评戏的，
1: 嗯，
0: 岁数很大，60来岁，还唱什么王金龙啊，唱什么梁山伯啊？
1: 嚯，
0: 不行啊！
1: 嗯，
0: 唱几句不好听，
1: 是吗？
0: 听桥楼打一更，心发急躁，翻过来覆过去，睡吧。听完他这唱清明节上坟，我都不敢哭，我怕他说我学他。
1: 您这话太损了，
0: 是不是？
1: 没有这么说话的，
0: 提倡年轻化。
1: 嗯，
0: 评剧值得一提是他的小花脸有意思。
1: 哦，
0: 过去评剧最早三小戏，小生、小旦、小丑
1: 啊，都好，
0: 丑角戏的分量很重了。
1: 嗯 嗯，
0: 不像别的剧种，别的剧种里边这丑是个配角，评戏里边竟是以丑角为主的戏。
1: 哦，丑角戏。
0: 哎，我曾经认识东北有一位张先生，
1: 哦，
0: 仗着小尊挺老实的大丑。
1: 哦，
0: 张先生
1: 是啊，
0: 上家学过戏。
1: 哼，
0: 他很喜欢我，
1: 您受过真传，
0: 特别喜欢我。
1: 哦，
0: 后来跟我说了，
1: 啊，
0: 你条件也不错，方面面都好。
1: 嗯，
0: 大明儿起你别来了，啊，你要再来呢，我就弄死你，知道吗？很喜欢我，
1: 这还喜欢您呢，这个都惦记弄死您了。
0: 老头啊，小心眼儿。
1: 怎么了？
0: 心眼儿。我总打算跟他呀，把关系处得好一点，套门亲戚，翻吃了。
1: 套什么亲戚啊？
0: 我想当他姑爷。嗯，乐意。
1: 惦记人闺女呢？
0: 他闺女特别喜欢我。
1: 是啊，
0: 就是那女婿反对，是吧？
1: 您这别。您准备第三者插足？
0: 我这个咱们可以给他撬破散了再说说。
1: 您什么人呢？您这
0: 反正去那段时间学了不少戏。
1: 哦，
0: 打狗劝夫的大生，
1: 哦，
0: 活捉孙父的孙父，
1: 呵，
0: 包括万花船的彩饼，
1: 太好了。
0: 学了几出小花脸冷戏，
1: 哦，
0: 唱腔很有特点。
1: 这么着
0: 啊，
1: 您学过，您给我们来一段这小花脸的唱腔怎么样？
0: 学这个
1: 啊，
0: 啊，平时轻易还不唱啊，
1: 啊，没关系，
0: 词儿多怕记不住。唱一段万花船里边菜饼的一段唱，
1: 好，
0: 挺好听。

0: 啊，来一段，有多大劲儿使多大劲儿啊！又来了，我很认真啊，
1: 这样。
0: 不需要这个，啊，不需要这个，这唱之前活动一下，肺活量要打开，知道吗？
2: 啊，
0: 嗯，眼保健操，嗯，好了，
2: 没毛病，来吧，
0: 嗯。

0: 辞别了我的奶奶的二爹娘，观花船江边方，上坐着扭扭捏捏二把佳人女红妆，敲上了干戏文没把握咋样，因此上邦交二姑窃玉去掏香，又谁知遇见了两个孽障，剥去我的衣和帽，推下水去风吹浪打浪的疯狂，进京而来三榜得中精神爽，穷一言赐酒喜喜洋洋，奉旨夸官大街上，你看看我头戴着乌纱身穿着蟒袍，腰横着玉带足踏着朝靴颤，这巍巍芙蓉花儿插着鬓旁扬，鞭打马呀朝靴闯呀，
1: 太好，
2: 万花船，
1: 嗯，太好了，
2: 情绪戏
1: 好玩，
2: 这个我是得我岳父真传，
1: 哎呀没有呢没有没成的啊！
2: 我很尊敬他，
1: 您就当岳父这么崇拜、啊、
2: 尊敬他。河北省还有一个主要的地方剧种，
1: 嗯，
2: 河北梆子。
1: 哦，那好听。
2: 燕赵之地自古多慷慨悲歌之事，梆、
1: 哦、
2: 子也是名家辈出。
1: 对，
2: 有一位老生演员叫银达子，
1: 呵，
2: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1: 对对对，
2: 本名叫王庆林，
1: 嗯，
2: 嗓子不好，但是会唱，
1: 有味儿，
2: 真假嗓相结合唱，多好听啊！
1: 那个银达子，
2: 银达子有这么一段《战北原》。唱起来有意思，
1: 哎，您给学一段这个
2: 啊，一唱起来热乎味儿，
1: 好好好，
2: 嗯。

0: 别叫好了啊！
1: 我怕他们忘了，知道吗？
0: 忘不了。
1: 我一唱完就拍，就喊好。
0: 啊，
1: 咱们就为了去门口卖煎饼的啊，
0: 跟人有什么关系
1: 啊？这图个热闹，图个热闹。
0: 那倒是，
1: 显着大伙客气，你知道吗？
0: 唱的还真不错。
1: 啊、就散了之后，鼓掌的都别走啊！
0: 啊，
1: 咱们跟我吃饭去啊！
0: 啊，请客，
1: 谁去谁花钱啊？
0: 嗨。没说一样，
1: 这是河北的地方戏
0: 哦。
1: 到了河南、
0: 嗯，
1: 地方戏可就更多了。
0: 都有什么
1: 豫剧啊，洛阳曲子，
0: 嗯，
1: 二家弦儿，
0: 嚯、
1: 哦，大平调
0: 是。
1: 还有这个河南周口地区有一种河南乐调，
0: 乐调
1: 特别好听，
0: 是吗？
1: 出了一位名角
0: 叫
1: 申凤梅，
0: 哎，
1: 好演员，
0: 是是，
1: 外号叫河南诸葛亮，
0: 好角儿。
1: 诸葛的戏唱的最好，
0: 嗯，
1: 曾经拜马连良先生为师，
0: 哟，
1: 呵。马先生唯一的一个地方戏的徒弟、
0: 哦、
1: 就是他，不光老生好，
0: 嗯，
1: 旦角也能唱，
0: 哦，
1: 小生也能唱，
0: 全功，
1: 哎，称得起是一位艺术大师。
0: 好，
1: 我听过他唱的《明镜记》，还有这个《杀死门》，这是两出王老戏，
0: 嗯，
1: 唱得好，
0: 真的好，
1: 好听，尤其杀。

0: 字门，它里边好多叠着句儿
1: 啊，
0: 哎，唱起来这么俏皮。
1: 这么着，再给这儿唱一唱这乐调，
0: 学学杀死门啊，
1: 哎，杀死门。又来了，您就别这么活动了，
0: 好听似的。有官人离东京前错前错万错，悔不改，待问我们有光有光山河老一红，他设下空城，空城一座，我们君臣就入了色子，色子王落蛇着患，回朝去搬兵，搬兵来救我这搬来，于外甥沙发沙发身不错，于红杀死门王，我王爷见过，回到迎来得下过谢家，谢家封啊莫王好比，韩刘北黄河黄河落座王好比，关二公困在了困在了土坡王好比，唐林园林土林土杀过王好比，小唐童骂他骂他你何传姓在，小心女失去失去毛多，是哪个家国州来就来就忘我火是旁财，御林军王是往上兵过城外边来了个二把二把的叫我杀死们，战于红把我王爷见过，天台就叫国王踩他踩他不住，御林军把威望再上了成都。 南语调，唱的好听啊，
1: 好听。
0: 不过河南戏存在一个问题，
1: 我问题？
0: 过去来说，好多的连台本戏，
1: 哦，大戏，
0: 这个比较粗糙，
1: 是吗？
0: 有的戏是有剧本，那，
1: 哦，
0: 这种连台本戏没剧本，
1: 哟，那怎么唱啊？
0: 就是提纲，
1: 哦，
0: 后台大伙儿瞧瞧，啊，这个今儿演什么什么，行了，我演包公啊，你演秦香莲啊，你来那狗啊，行了。
1: 有狗吗这里头？
0: 啊，对，就说这意思啊，提纲戏吗？
1: 什么意思
0: 啊？提纲戏啊，
1: 就跑大梁子是吧？
0: 跑梁子，
1: 嗯，
0: 台上净没准儿。
1: 嗯，
0: 有一次他们演这个《封神演义》，
1: 哦，《封神榜》
0: 啊，这戏能唱四万多回啊，
1: 那么长，
0: 看这戏得有过日子心，嗯，
1: 嚯，
0: 没完没了这演好几年得。
1: 是啊，
0: 其中反武官的时候，
1: 嗯，
0: 演黄飞虎的演员一上场
1: 啊，
0: 说了词儿一句都不人话，
1: 是吗？
0: 呵，这催着马出来，带着大兵啊，
1: 正催马来永不看，眼前来在一座关，打苍贼苍。
0: 好，
1: 正然往前行走，来在潼关，不知甚么所在，
0: 嗯，啊？都说出来了还不知道呢？
1: 待我下马一观，
0: 嗯，
1: 翻身下马，
0: 嗯，
1: 但见城门上写着三个大字：“待我年来，潼关
0: 不识数。
1: 哎”嗨。是三个字吗？这个
0: 不识数
1: 啊
0: 啊！你唱到黄河镇更可乐。
1: 黄河镇
0: 后边，黄河镇，姜子牙攻打纣王的时候，
1: 哦，
0: 赵公明摆下黄河镇，
1: 是
0: 当时有一位燃灯道人，
1: 嗯，
0: 来劝赵公明别打架，
1: 哦，
0: 有话好说。
1: 是
0: 俩人不听，呼，三说五说说枪了，
1: 嗯，
0: 分别上自己的坐骑要开打，
1: 打起来了。
0: 赵公明咱们知道，
1: 嗯，
0: 武财神呢，
1: 对，
0: 骑着一只黑老虎，
1: 哦，这神话，当
0: 神话啊，
1: 嗯嗯，
0: 燃灯道人骑着梅花鹿。
1: 哦，一个鹿一个虎，
0: 哎，赵公明先唱，
1: 嗯，
0: 应该是这样
1: 原词儿。
0: 赵公明把黑虎夸，
1: 好，
0: 赵公明把黑虎夸，
1: 这么句词儿。
0: 哎，燃灯再唱，
1: 嗯，
0: 燃灯道人我赏梅花，
1: 赏梅花，
0: 这么两句，
1: 嗯嗯，
0: 没想到赵公明唱错了，
1: 怎么？
0: 赵公明我赏梅花，
1: 哎，他赏梅花了，
0: 燃灯一琢磨，
1: 啊，
0: 你赏了梅花，我去赏。
1: 嘿，好，没得骑了，
0: 我的老虎你骑吗？
1: 嗨，
0: 我骑老虎我害怕，
1: 还唱着呢，这还商量呢，这
0: 别唱了就，
1: 嗯嗯，
0: 所以说这种戏生命力不会强的。
1: 对了，艺术性太，
0: 是不是啊？
1: 嗯，
0: 在河南提地方戏首屈一指得说是豫剧，
1: 哎，那比较普及，
0: 哎，而且出了好多剧种啊，
1: 对对对，
0: 好多的好的剧目，
1: 对，
0: 好多名家，
1: 嗯，
0: 都是河南豫剧出的，
1: 名家辈出
0: 啊，包括这个新戏也有很多，
1: 新戏
0: 朝阳沟什么的，
1: 哎，对对，
0: 家喻户晓，
1: 都知道，
0: 都知道，
1: 嗯，
0: 我个人比较喜欢河南豫剧的大花脸，
1: 哦，花脸，
0: 嗯，唱的有意思，
1: 是吗？
0: 全身劲儿都使出来了，
1: 哦，
0: 尤其唱包公，
1: 嗯，
0: 跟京剧的都不一样啊，
1: 单音味
0: 儿，哎，这个包公唱的很生活化，
1: 是吗？
0: 啊，而且他这个有这个知识性。

0: 事情。那咱们平常人说属性
1: 啊，
0: 都知道吧？
1: 都知道
0: 啊。
1: 十二属性，
0: 丑牛寅虎卯兔，
1: 对，
0: 这都有啊。
1: 啊，
0: 在河南系里边，包公的属性不在这十二个之内。
1: 哟，那他属什么呀？
0: 属骆驼。
1: 哎，有属骆驼的吗？
0: 有一出戏里有啊。
1: 啊，
0: 下陈州见国泰的时候，
1: 哦，
0: 包公一出场唱了几句，
1: 怎么唱的？
0: 就说他属骆驼的，
1: 原词是的。
0: 呵，好听，
1: 您给学学。
0: 马超乱扎，拍拍起堆，金瓜岳父

0: 建国泰是一个骆驼柜，听这词儿，包公是属骆驼的。这个包公你听着就跟下地干活刚回来似的，
1: 好嘛，
0: 这么痛快，就这么痛快听着，很通俗，
1: 是是，
0: 好听，我喜欢听。当然了，好是好啊，不见得搁到什么地儿都合适，知道吗？
1: 既然好，就应该搁到什么地方都合适。
0: 那可未必，
1: 怎么呢？
0: 搁到别处未必就合适。
1: 哎，这好吗？
0: 你比如说哄孩子睡觉，唱河南豫剧，合适吗？
1: 也不乏试一试。
0: 那胡来了，
1: 那怎么呢？
0: 一般来说，哄孩子睡觉都是当妈的哄。
1: 对呀，
0: 抱着孩子睡觉。小谦儿。
1: 哎，那个不是，别说了，别说了。
0: 不，
1: 哎，别行，别叫啊，先别叫，
0: 你占我便宜，
1: 我占你便宜，
0: 占我便宜，
1: 我这吃半天亏了，我
0: 啊，怎么着？怎么？
1: 你先别叫呢，
0: 不叫的，
1: 这孩子叫什么？
0: 叫小谦儿，
1: 小谦儿，
0: 小谦儿，
1: 您不如说就叫我
0: 啊，也行啊，
1: 什么也行啊，
0: 哄孩子们别搅和，
1: 就先说这孩子吧，
0: 别闹啊，别闹啊，睡觉啊，你瞧，这都快八点了，啊，天黑了，妈一会儿得上歌厅上班去了啊。
1: 别提这职业了，行吗？
0: 睡觉啊。

0: 不光孩子找了，这傻娘们都睡了。
1: 哎呀，我这给你助助兴，证明您唱得好。
0: 这叫多
1: 棒啊！
0: 不知道的以为哄孩子跟猪圈似的。
1: 没听说过啊，没这么说话的，
0: 一般都得这样，
1: 就这么哄孩子吗？
0: 按你说唱河南梆子
1: 可以啊，
0: 那边非乱了不可。
1: 没关系
0: 啊，
1: 试一试
0: 啊，那就得当爹的。
1: 哎，男同志了，
0: 啊，小钱儿，
1: 还是我，
0: 睡觉。
1: 啊，
0: 领导，睡觉，一会儿爹上歌厅接你妈下班。
1: 没完了是怎么着？
0: 一家子嘛，他一家子
1: 什么一家子呀？
0: 啊，孩子睡觉，睡觉非唱歌，都你娘把你管的
1: 啊！
0: 一天到晚唱着呢，在外头还唱不过，回家还唱啊？
1: 没，别那么多废话呀！
0: 不像话了啊！爹拿会唱摇篮曲儿，这
1: 啊，
0: 我就会唱豫剧啊！
1: 唱吧，
0: 啊，听着
1: 啊，
0: 说什么三更半夜天，哄孩子睡觉实在难啊！你举不抬头留神看，一轮明月照窗前，这是你娘把你管，哄孩子睡觉。你再不喝烟，我给你没完了！
1: 你再看这孩子睡着了，
0: 累死了。
2: 和您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于谦和说的相声《河南戏》。到这儿，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50分钟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明儿见。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蔡健雅的全部的所有，以醇厚声线剖开了爱的本质。我给你全部的所有，不问为什么，一句直白的倾诉，藏着毫无保留的赤诚，旋律里满是温柔的坚定，那些卸下防备的坦然，不计回报的付出，都在她的歌声里缓缓流淌。没有权衡算计，只有把真心捧在你手中的坦荡。全部的所有，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爱里最纯粹的馈赠。这首深沉的歌，像一捧温热的光，照见感情里的勇敢与柔软，也道尽了真正的爱是甘愿把世界都捧到对方眼前的热诚。

有人在攻城略地，有人在负重前行的喟叹，将陆游与唐婉的痴缠揉进现代语境的怅惘，旋律里满是化不开的悲凉，锦书难托的绝望，山盟虽在的虚妄，

0: 不刻着钗头缝的刻骨伤痛，那些红酥手的残影，黄藤酒的苦涩，在节奏中化作跨越时空的叹息，没有刻意煽情，只有隐忍的悲悯。这首交织着古典与现代的歌，像一面破碎的铜镜，照见千年未愈的情伤。原来爱而不得的遗憾，从不是古人独有的怅惘，而是人心深处永恒的苍凉。
1: 一个人在兵荒马乱的分离中，这半面铜镜漂泊经年。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王菲的诱惑我，以空灵声线追求一张温柔的网，歌词里的甜蜜与荆棘，沉溺与抽离，是欲望与理智的反复角力，那些怕受伤却又沦陷的纠结，想挣脱却又眷恋的矛盾，都在他的歌声里无所遁形。没有激烈的爱恨，只有克制的试探。这首带着慵懒迷幻的歌，像一捧易碎的月光，照见爱里的矛盾与挣扎。原来最致命的诱惑，从不是强迫，而是明知危险仍甘愿半步沉沦的心动。

悄然流淌，没有激昂的倾诉，只有回忆轻轻掠过的细腻。月光从不只是风景，更是心事的容器。这首轻柔的歌像一缕月光洒进心底，照见那些藏在寂静里的思念，也让我们读懂最绵长的情愫往往在月光下愈发清晰动人。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0: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0: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梁静茹的歌声裹着温柔的锋芒，将关于爱别人说的都不算唱成爱里的自白书。歌词里蜚语流言、标准答案的描摹，道尽爱中被外界裹挟的迷茫。有人劝合适，有人说般配，却少有人问心底的悸动。没有激烈反驳，只有我懂我要的温暖的坦然。原来爱从不是他人眼中的模板，而是心与心的真切共振。这首温柔却坚定的歌，像一盏灯，照见爱里的自主与清醒。关于爱，唯一的裁判从来只有自己的心跳。

浩的海陆风以慵懒声线揉碎了时光的痕迹，老街道，旧信封，老面孔，是记忆里的细碎剪影。那些曾朝夕相伴的人，随口许下的约，都像海陆风般悄然消散，没有撕心裂肺的追悔，只有谁还在等什么的亲吻。原来海陆风从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而是时光流转的隐喻。这首歌浅唱，像一杯微凉的茶，让我们读懂那些逝去的时光与人事，早已随着风悄悄刻进了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让我自己坠落，让我自己挥霍的呐喊，看似放纵，实则是与我的激烈对话。从我愿我不是我的迷茫，到直视烈火轮廓的果敢，歌声里藏着挣脱束缚的倔强，没有沉溺自怨自艾，唯有撕破软弱的决绝。这首充满力量的歌，像一场灵魂的洗礼，告诉我们，所谓重生，正是在无度的探索后，敢于对过去说，我已经不是我的觉醒。

毛不易的旅行家说，以温润声线铺开旅途与人生的长卷，那些半途的迷茫，相遇的微光，终点的回望，都是旅行家藏在岁月里的箴言。没有激昂说教，只有路的尽头是另一种开场的淡然。原来旅行从不是逃离，而是在步履中读懂生活。毛不易的浅唱像一位同行者，告诉我们所谓答案从不在远方的终点，而在沿途每一寸温热的时光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 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2: 我国力争15/57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1: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

0: 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四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

0: 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1: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2: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1: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4: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实现，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

0: 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 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

0: 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1: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4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4: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6: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5: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6: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5: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首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海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8: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7: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9: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

0: 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2: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1: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3: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4: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0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1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11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

0: 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1: 世界银行11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1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0: 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1: 欧洲中央银行11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0: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11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6月12日，星期五，农历的4月2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到市委政法委、市委宣传部机关调研当前重点工作，并分别召开座谈会；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安排部署全域旅游发展工作。系列报道《新任领头雁奋进新乡村》，今天播出：水口镇大王村党支部书记李涛，履职新岗勇担当，聚力振兴谋新篇。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绝对领导，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全面夯实基层法治根基，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滨州、法治滨州。要充分发挥网格员基础性作用，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把矛盾化解在基层，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要紧扣全市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工作，精准提供法治保障，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层层压实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政治责任，努力提升政法干警素质能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陈家宝走进市委宣传部相关科室，认真听取理论宣讲、新闻宣传、网信和舆情监测工作情况汇报。座谈会上，陈家宝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创新宣讲载体，丰富宣讲形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要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壮大主流舆论，讲好滨州故事，传播滨州声音。要常态常效推进全国文明城市建设，广泛开展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等活动，扎实推进移风易俗，不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要坚决扛牢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常态化排查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隐患，持续营造清朗网络空间和良好社会环境。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明军参加有关活动。本台记者王雪报道。6月11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专题会议，安排部署全域旅游发展工作。尚小刚强调，发展全域旅游是传承丝路文化的重要抓手，对深化农文旅融合、助推乡村振兴、壮大县域经济具有重要促进作用。要坚持稳中求进原则，深入开展调研，结合历史底蕴与群众需求科学规划，精细打磨发展规划，坚决杜绝低效投入、重复建设。要牢牢把握发展机遇，充分发挥文旅产业带动作用，奋力推动全域旅游提质增效。副市长伊丽娜参加会议。本台记者杨璇报道。6月10日，我市召开安全生产及防汛抗旱工作推进会，通报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防汛备汛工作开展情况，分析当前安全防控形势，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讲话，副市长赵亚鹏主持。会议强调，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事关民生福祉、发展大局，容不得丝毫松懈。各镇街道、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站位，压紧压实属地行业监管责任，紧盯重点行业薄弱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清零行动。要立足汛期特点，完善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强化值班值守，抓实各项防范举措，全力消除安全隐患，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本台记者李喜、李健报道。今年2月，水口镇大王村顺利完成村级组织换届工作，李涛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新一届村两委班子同步正式到岗履职。换届以来，在党支部书记李涛的牵头带领下，村两委班子迅速理清发展思路，压实工作举措，立足村情实际，聚焦基层治理、民生保障、乡村振兴重点任务，持续抓实抓细各项村级工作，推动全村各项事业平稳有序推进。换届履职后，李涛带领村两委班子迅速进入工作状态，坚持民生为本、实干为先，紧盯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常态化开展工作。全村持续开展入户走访、民情摸排、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稳步推进农村人居环境常态化整治提升。

0: 争，不断优化村容村貌，健全长效管护机制，严格落实医保社保、惠民救助等各项民生政策，精准开展困难群众帮扶关爱工作，切实解决村民出行、饮水安全、居住环境等实际问题，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定有序。水口镇大王村村民李全民：
1: 这村干部这新成立这些班子，根据我心目中，这就是从各个方面还非常理想。从这各个方面，这打扫卫生、这防线物候，你看这个卫生各个方面，我看在这你看，像这群众有些疑难问题、有些事情不知道情况下咋么办理，到村干部跟咱村干部到这群里就可以说，你还是到社保咱啥管办理，还是到乡上社单位你去问你那个人，这就给群众看减轻了。负担，少跑冤枉路。
0: 立足全年发展目标，围绕河美乡村建设工作重点，李涛牵头统筹谋划村内各项重点工作，明确人居环境提升、平安建设、民生服务、产业发展四大工作方向。村子持续深化村庄清洁行动，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共建共治，着力打造生态宜居、整洁优美的乡村环境，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邻里纠纷调解、抓实防汛防火、安全生产等底线工作，筑牢乡村平安稳定防线，精准落地各项惠农政策，细化便民服务举措，持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积极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因地制宜探索特色发展路径，稳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水口镇大王村党支部书记李涛：
2: 目前咱们村整体平稳向好，人居环境持续改善，村民生活安稳有序。这段时间，我和村两委班子一起入户走访，排查矛盾，整治环境卫生，落实医保社保，帮扶困难群众，把一件件民生小事办实办好，让村民真切感受到变化。大家最关心的道路出行、饮水安全、环境卫生、养老医保、便民服务，这些事就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这些诉求，我们持续推进环境整治，完善保洁机制，及时维修道路，常态化上门服务老人，落实惠民政策，让民生保障更有温度。
0: 在党支部书记李涛的带领下，大王村两委班子将继续凝心聚力、务实笃行，持续夯实基层治理，补齐民生短板，做强乡村产业，扎实推动全村乡村振兴各项工作走深走实，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推动大王村发展再上新台阶。本台记者陈佳瑶、杨璇报道。滨州市新街小学深耕文明校园创建工作，立足小学生生长特点，聚焦学生文明素养培育与良好品性塑造，摒弃形式化创建，深耕内涵式育人，通过打造沉浸式文化阵地，搭建多元化育人平台，细化常态化行为养成，把文明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让文明礼仪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持续涵养优良校风学风，推动学校育人质量与办学品质稳步提升，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校园、陕西省师德建设示范团队等多项荣誉，师生综合素养稳步提升。走进西街小学，校园主干道、教学楼道的国学文化版面图文并茂，楼梯间的传统文化条幅字字隽永，走廊、食堂、校门口的文明提示牌温馨醒目，30余块的国学宣传版面，160余条文化条幅常态化更新，课间时常可见学生驻足诵读经典、交流感悟，全覆盖的文化阵地与文明提示牌，让一草一木、一墙一景结成育人载体。为让阅读融入日常，学校全方位打造多元化阅读空间，温馨书吧、班级图书角、流动图书角等多处阅读空间错落分布，为阅读提供便捷舒适的环境。 目前馆藏图书三。

0: 3.2万余册，生均藏书超15册。开放式无门槛借阅模式，让随地阅读成为校园新风尚。西街小学学生吴天宇：
1: 走进我们学校，随处可见国学书香，在校园楼道、走廊、楼梯内，到处挂满了《三字经》《论语》《弟子规》等经典版面图。平时书中的仁、义、礼、智、信，不再是书中陌生的词语，而是让我们成为待人处事的文明准则。在充满国学底蕴、书香满满的校园里，我们伴着传统文化成长，今后我们也会继续传承传统美德，坚持文明言行，努力做知礼向善、热爱读书的新时代好少年。
0: 实践是锤炼文明素养的有效载体，文明习惯的养成细化在校园日常点滴中。校内设立红领巾文明监督岗，由学生自主监督校园不文明行为，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提升。同时，常态化组织学生走进社区、敬老院开展志愿服务，全年开展各类实践活动20余次，在亲身实践中涵养文明素养，厚植社会责任。浓厚的书香氛围是文明培育的重要底色。全校构建起全科、全程、全员阅读体系，课前5分钟阅读分享，每周专题阅读课有序开展，分年级打造梯度化古诗文校本教材，贴合学生认知规律，滋养文学素养，循序渐进帮助学生积累文学知识。学校坚持以小切口做实大德育，聚焦师生言行举止，扎实推进文明用餐、文明接待、文明行为、文明着装、文明观览5项提升行动，全方位规范师生日常行为。如今，安静有序的无声食堂、厉行节约的光盘行动早已成为校园常态，校园餐食浪费量大幅减少70%，勤俭节约、文明自律的优良风气已然扎根校园，蔚然成风。滨州市新街小学校长胡磊：
2: 我校始终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以书香校园为抓手，全方位抓实全国文明校园创建工作，坚持软硬件同步提升，育人工作与文明创建协同并进，依托特色课程渗透德育素养，以国学文化、经典诵读厚植文明底蕴，通过常态化实践活动、学位规范养成教育，不断完善课程加实践加文化三位育人体系，我们将文明培育、习惯养成、品德教育贯穿到办学治校和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让文明融入到校园每一处细节，浸润每一位师生，用心办好有温度有内涵的基础教育。今后我们将继续坚守育人初心，巩固文明校园创建成果，优化德育体系，丰富育人载体，深耕文化内涵，厚植校园文明风尚，助力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平，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风起古滨，文脉悠长，声润乡土，寻境逼整。这里是调频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欢迎收听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随风至滨州》。今天播出第二篇章，公刘的抉择。
1: 摇曳的微光在洞窟中亮起，公刘在一旁紧张地等待着部族的元老占卜未来。在炙烤牛骨的爆裂声中，一些关于命运的纹路逐一显现。

0: 元老们眯起眼睛，仔细地寻找神谕，牛骨上那昭示未来的裂缝，像通往远方的道路一样蜿蜒。
1: 你，驴，驴，速难离。
0: 周部族的祖先姜元，在巨人的足迹里生动如韵，从而诞下了后稷，那个被抛弃在爱乡的婴儿。母亲、脚印、步履，这一切似乎都在昭示着，原来奔走与迁徙是周部族在很久以前就被暗示过的命运。他接过写满命运的补骨，良久不言。一方面与异族的冲突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日益壮大的部族使得可用的土地捉襟见肘。走还是留，曾经在他心里剧烈地博弈着。终于他将补骨高高举起，缓慢郑重地向四方展示。

0: 于是周人离开沁城向南而去，谁也不曾想到这一场迁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征程之一。
1: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阮明涛副教授，
2: 历史上有关公牛迁兵的原因，史记没有记载，但是从《诗经·大雅·公牛篇》可以看出来，公牛迁兵实际上是受戎狄所迫，这从《公牛篇》记载的非居非康即可看出。非居非康意思是说，周人在原住地已经不能安居下来，必须迁移到他地才能谋得生存。

0: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拉巴拉第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

0: 始啦！
1: 欢迎各位再次锁定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首先推送两首王杰的经典之作，首先来听一首由王杰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1988年，这首歌横空出世，既是王杰爆红后的又一巅峰代表作，更是电影《旺角卡门》的灵魂插曲，把港片里隐忍又破碎的爱意唱进了一代人的青春。他原本是被多位歌手拒收的作品，却偏偏遇上了满身故事的王杰。王杰自幼经历家庭离散，年少尝尽人情冷暖，把感情里的遗憾、挣扎与不甘全融进了沙哑苍凉的嗓音里，没有华丽的唱腔，没有刻意的煽情，只有直白到戳心的倾诉。忘了你，忘了我，忘了曾经的承诺，唱的从来不是薄情，而是深爱过后的无能为力。明明还满心牵挂，却只能逼着自己退场，明明舍不得放下，却不得不承认缘分已尽。这不是一首简单的苦情歌，而是我们每个人藏在心底的旧回忆。旋律响起的瞬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再见，没能圆满的爱意，全都有了安放的地方。

继续来听一首由王杰演唱的《谁明浪子心》，这首歌写给所有孤独前行不被理解的人，王杰的《谁明浪子心》，这是王杰最具标志性的浪子宣言，也是刻在他生命里的人生

来，他的一生从来都是活在世俗定义之外，年少漂泊，经历坎坷，一路带着孤独与倔强闯荡，外表冷漠疏离，内心却藏着极致的温柔与敏感。可以笑的话不会哭，可找到知己哪会孤独，短短一句道尽了浪子的全部心事。世人只看到他的桀骜不驯，独来独往，却不懂他眼底的疲惫，心底的柔软，不懂他看似洒脱的背后是无人懂的孤单，是不愿妥协的坚守。他的歌声从不是卖惨，而是把成年人的孤独、漂泊者的迷茫唱得通透又赤诚。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浪子，明明渴望温暖，却习惯伪装坚强，明明满心疲惫，却依旧独自硬扛。这首歌懂你藏在坚强之下那份不为人知的柔软与渴望。

0: 林 SPA， 三六五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三六五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长时间盯着电脑熬夜追剧，夜班之后，你可能突然发现自己的眼中布满血丝。很多人对此事不以为然，认为是没休息好或者是用眼过度所致。实际上，红血丝也可能是疾病的信号。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眼睛里的红血丝。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大家常说的眼白血丝多，在医学上可以解释为充血或血管扩张。我们的眼睛里布满了毛细血管，平常肉眼不容易发现，一旦充血就会明显的浮现出来。眼球壁主要有三层，最外面是角膜和巩膜组成的纤维膜，角膜是透明的，巩膜本身是瓷白色的，巩膜的外面还有一层薄而透明的球结膜层，没有充血或者炎症的时候，结膜是没有颜色的。我们平时所说的白眼球，其实是结膜和巩膜两部分。上夜班、熬夜或者长时间的盯着电子屏，眼部疲劳、缺乏休息，会导致结膜血管扩张。外在表现就是白眼球爬上了很多的红血丝。除了用眼过度这个主要的原因，外界刺激、疾病等因素也会引发眼部不适，如异物刺激。眼睛处有睫毛，灰尘或长时间佩戴隐形眼镜会对眼睛产生刺激，导致结膜充血，出现眼睛发红，多伴随异物感。在异物取出之后休息一段时间便可缓解。需提醒的是，睑腺炎、睑结膜炎、干眼综合征等疾病也可导致眼异物感，要注意甄别。如果眼球表面受到细菌或者病毒的入侵，造成局部感染，也会出现红血丝，建议及时就医。如果是虹膜睫状体炎、感染性眼内炎等眼病，往往伴随着疼痛、畏光及视力减退。角膜炎、前部巩膜炎等，可能只有轻度的视力减退。急性结膜炎，也就是俗称的红眼病，可伴随粘液性分泌物。部分过敏性体质者在接触如花粉、动物毛屑的时候，会出现过敏性结膜炎，造成眼睛发红发痒，而且是越揉越痒，还可能会有白色或者透明的分泌物。患有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等疾病的人，也可能同时出现过敏性结膜炎。眼压升高也会造成眼部不适。青光眼是一种严重的眼科疾病，可导致患者永久性失明。青光眼急性发作的时候，患者的眼压会快速升高，导致结膜充血，出现眼睛发红、胀疼、视物模糊，甚至头疼、头晕、恶心、呕吐等，建议及时就医。美国克利夫兰诊所研究称，眼睛发红是因为眼内的微小血管充血、发炎甚至破裂。结膜毛细血管破裂引起的发红和眼睛血丝多的表现不同，往往是眼白、眼球发红，可能是血压升高导致的。冷敷之后能缓解，72小时之后可以考虑热敷，同时密切的观测血压。不少人发现眼睛通红，会第一时间的滴眼药水，这是不妥的。眼药水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确认疾病之后对症治疗。长期对着电子屏幕的上班族、上网课的学生，要有意识地多让眼睛休息，减少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长时间地盯着屏幕，每隔45分钟左右应该起身活动一会儿，或者走到窗边室外远眺。另外，研究证明每天户外运动2小时可以为眼部强制性减负，使眼部睫状肌得到很好的放松，降低近视发生的几率。如果平时没有时间，休息日最好走出家门，保证户外活动的时间，哪怕只是出去走走，都能够让眼睛得到放松。还需要注意的是，手机、电脑、电视亮度开到60%左右即可，建议不要超过80%。

所有屏幕都需要合适的背景光。比如使用投影仪的时候，要将亮度、对比度都调节到平衡的状态，根据需要适当的调暗背景光，但不能置于完全黑暗的情况下观看。电子产品的蓝光会加剧色差和视觉模糊度，导致眼部肌肉过度紧张，形成视觉疲劳。一般智能手机在护眼模式下，蓝光会减少30%到40%，有助减轻视疲劳。有些手机没有护眼模式，但是有夜间模式，也能保护眼睛少受蓝光的侵袭。保护眼睛，我们也可以通过适当的吃富含维生素 A、维生素 C 等对眼睛有益的食物。胡萝卜、玉米、西红柿、西兰花等黄绿色食物含有丰富的叶黄素，叶黄素在人体内会转变成玉米黄素，有助保护视力。遇到眼睛充血问题的时候，不要用力去揉，可以试一试冰敷，情况严重的时候应该尽早就医。眼部疾病越早发现越早诊断，治疗的效果就越好。600度以上的高度近视患者，视网膜脱离风险较大，需要每半年到医院进行一次检查。高血压、心血管疾病患者，在医生的建议下，定期到眼科做眼底检查。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说到尿酸高，说到痛风，大多数人脑海里便会浮现这样的几个关键词：中老年、男性、胖子。然而事实已经突破了我们既往的认知，这些年高尿酸和痛风不仅发病人数在逐年增加，还缠上了越来越多的90后与00后的年轻人。根据2021中国高尿酸及痛风趋势白皮书透露，我国高尿酸血症的总体患病率为 13.3%， 患病人群约 1.77 亿，痛风总体发病率 1.1%， 患病人数约为1466万。患者群体当中有近60%为18到35岁的年轻人，绝大多数为男性。这类中老年疾病年轻化是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那么为何高尿酸和痛风的发病率居高不下？这届年轻人的尿酸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失控的？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析一下年轻人的尿酸为什么会一步步的失控。抛开遗传因素以及某些疾病和药物的影响，年轻人的尿酸升高主要归责于以下的5个方面。第一是性激素的先天加持与后天影响。临床调查发现，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群体的男女比例约为15:1，这是由于男性天然的生理特性导致体内雄激素含量远高于女性。恰恰雄激素会促进尿酸在肾脏里的重新吸收，抑制尿酸的排泄，诱发细胞膜的炎症反应。而雌激素则与之相反，它会促进尿酸的排泄，还能够抑制尿酸在关节处形成结晶。这个先决条件便让男性群体成为了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天选之子。不能忽视的是，女性在绝经期之后，由于雌激素水平的下降，高尿酸和痛风也极有可能接踵而至。另外，根据韩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女性月经初潮来得较晚、更年期来得较早、生育期较短等内源性雌激素暴露时间较短，以及长期口服避孕药和使用激素替代疗法等使用外源性雌激素的情况，同样会增加女性群体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发病几率。但性激素表示，这个锅不能全让自己背。作为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富贵病，高尿酸血症与痛风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可以追责于吃喝二字。第二就是失常的饮食习惯和体重。在古代，痛风的患病群体非富即贵，痛风甚至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谁得上了都觉得倍儿有面子，因此也一度被称为富人的关节炎。但随着物质条件的提升，饮食丰美富足，这个病也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升高尿酸诱发痛风的不良饮食习惯主要分为以下的三类，男女老少都务必注意。第一类，高嘌呤饮食，不加节制地摄入红肉、海鲜、烧烤、炸物、火锅、豆制品、动物内脏、腌腊食物等等，以及高油、高盐、高糖、高热量的口味或者烹调嗜好。概括起来就是中医所讲的肥甘厚味，食过甘美。第二类，果糖摄入过量，主要是额外添加于食物当中的果葡糖浆和结晶果糖，通常出现在各类饮料、调制奶茶、风味咖啡、含糖酸奶、风味糖浆、糖果、果脯蜜饯、烘焙食品、冲调食品、果酱、调味酱汁、冰激凌、馅料等等。 而果糖的最终代谢物便是尿酸。需要着重强调的是，鲜榨果汁看似健康，实则富含游离果糖，也是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尿酸雷区。第三类就是饮水太少。人体代谢生成的尿酸主要通过肾脏、泌尿系统进行排泄，若饮水不足，无法产生足量尿液带走尿酸，便会升高体内的尿酸含量，形成累积。此外，大量的研究报道均认为，肥胖是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体重指数与这两种疾病的发病率呈正相关，腹型肥胖也可以增加发病的风险。第三，抽烟和饮酒是尿酸的好朋友。部分医学专家认为，烟草对尿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尼古丁影响肾小管功能，从而阻碍尿酸代谢。同时，吸烟会刺激自主神经兴奋，促进嘌呤代谢，增加尿酸含量。根据临床调查显示，主动吸烟和被动吸烟患者患上高尿酸血症或者痛风的几率明显要更高，约为35%。而酒精的代谢会影响嘌呤的释放，并促使尿酸生成增加。酒精还会导致血清乳酸升高，从而减少尿酸排泄。部分酒类还富含嘌呤，通常黄酒的嘌呤含量最高，其次是啤酒。白酒的嘌呤含量虽然低，但是白酒的酒精度数相对较高，容易使体内乳酸堆积，抑制尿酸排泄。久坐、久卧、缺乏适度运动的生活方式会导致身体代谢机能下降，对于尿酸来说极容易造成产生大于排泄的不平衡现象，从而引发高尿酸血症和痛风。不少人在体重或者尿酸超标之后，痛定思痛开始运动健身，却被更高的尿酸值或者猝不及防的痛风发作搞到怀疑人生。原因在于不少人急于求成，或者缺乏运动基础，匹配了高强度训练或无氧运动，导致乳酸大量累积，从而导致尿酸生成增加，排泄受阻。2022年，我国的一项调查研究表明，成人每日睡眠时间与尿酸水平存在关联，每日总睡眠时间以7到8小时为佳，睡眠时间过少或过多均会增加高尿酸血症的患病可能，而睡眠质量欠佳、睡眠障碍、打鼾等因素同样会影响体内尿酸水平。调查中还单独提到了午睡与尿酸之间存在的可能关联，午睡时间越长，高血压、高血脂等代谢综合症发病几率就越高。代谢综合征常被认为是高尿酸血症的危险因素。除此之外，午睡时间过长，进入深度睡眠，极易影响夜间睡眠，造成昼夜节律失调，从而又使尿酸水平升高。高尿酸血症已经被医学界认定为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三高之后的第四高，它是痛风的发病基础。但临床发现，高尿酸人群发生痛风的几率只有5%到12%，因此很容易被尿酸高但是没有痛风的群体所忽视。也有一些痛风患者会天真的认为，只要关节不痛就万事大吉。实际上，高尿酸并不会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存在，身体中居高不下的尿酸或尿酸盐常会形成结晶，沉积于除神经组织以外的任何软组织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把无数人关节搞到膨大畸形，甚至变成骨关节炎的痛风史。所以可别小瞧了这沉默的第四高。如果尿酸高了，记住14字口诀，分别是管住嘴、迈开腿、定期复查、科学喝水。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

祝寿许巍。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分享的是眼睛里的红血丝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及高尿酸的年轻人是怎样炼成的。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1: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12: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1: FM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12: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3: 芽庄是越南中部的海滨城市，是典型越南南部的城市风格。因为曾经是法国殖民地，所以有些建筑带有欧洲中世纪的风格，这和北部接近中国风格的城市有明显的区别。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芽庄公交车很少，主要交通工具是摩托车、出租车和人力车。路上的摩托车实在是太多了，看上去很是壮观，所以这里也被称为摩托车上的城市。出租车有常见的四座，还有七座，甚至九座，很方便。整个芽庄都不大，规模相当于国内一些发展好的县城。虽然当地人很少懂英语，但是对于主要景点和大的特色餐厅，用中文以及手机上的图片展示给他们看，并不影响交流。这里有一处大教堂，修于1928年，有大约百年的历史，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充满了法式风情，也不需要门票。大教堂还是很多越南当地人拍摄婚纱照的经典场所，每天早晚会有弥撒、诵经或唱诗班。小麦去的时间大概中午11点的样子，不免有些惆怅。一走进教堂，你会不由自主地安静下来，连两个小朋友都自觉地将说话声音放轻了。正午的阳光透过穹顶精美的玻璃照射进来，是一种祥和的美。在芽庄还有一个婆纳加占婆塔，又叫天衣女神庙，建于公元7到12世纪之间，是印度教的建筑。整个建筑风格有些吴哥窟的味道，塔身由一层层的砖块垒起来，没有任何粘合物，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叫占婆塔呢？是因为芽庄历史上属于占婆国。占婆国是占族人在越南南部建立的国家，15世纪灭亡，信仰湿婆与佛教。芽庄的名字也源于占婆语，翻译过来就是竹林河流，很有诗意。庙内现存4座坐西向东的印度教砖塔，20根巨型的门柱，还有几块中国明朝年间遗留下来的中文石碑，上面写着神庙的历史。占婆塔供奉的是天衣女神，保护着靠海吃饭的渔民，相当于中国渔民心目中的妈祖。如果想进入塔内参观，必须着长袖衣裤， 如果你的衣着不符合要求，旁边挂了一排僧侣服，可以借来穿着进入砖塔参拜。这里也不算大，20分钟左右，小麦基本就已经瞻仰完毕，被晒得满身汗。坐在一个休息点，刚好可以看到泊满渔舟的海港，吃着冰激凌，追着风，玩着石头剪刀布的游戏，倒是没有觉得无聊。小麦这一天的行程本就是随遇而安，没有提前安排。离开占卜塔的时间尚早，小麦便索性打车去了附近的中渝石夹角，这里是著名的观赏日出日落的景点。因为是金像奖影帝梁家辉参演的法国电影《情人》的外景地之一而被国人知晓。《情人》讲述的是一位法国少女与中国阔少在西贡发生的凄凉动人的爱情故事。影片于1992年在法国上映，在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男女主角就是站在这里海边的礁石旁。